0: 离家后把纵火的事告诉了同学，同学第一时间联系房主提醒。
1: 哎呀，
0: 这期间呢，邻居发现他家窗口有烟之后，也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那个同学挺好
0: 啊，
1: 有这个意识。
0: 对，都14的孩子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可
1: 不
0: 是小孩了。
1: 嗯，但是我跟你讲哈，就这家长跟他家的孩子都应该各打50大板。
0: 嗯，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生气了就走了，
1: 这哪能是这样呢？
0: 走了，
1: 对对，
0: 孩子自己在家。
1: 对啊，
0: 孩
1: 子一生气的话，那我也走，放火。
0: 哎，我的天，
1: 是不是？
0: 怕了。嗯。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翠花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4: 好的。
1: 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看看咱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这个心脑血管问题，说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0: 而且都是挺快的，来不及抢救啊。
1: 对，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更大。你比如说什么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对不对？那么说到磷虾油，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是鱼油的升级版，对，包括心血管啊、神经啊、咱们的骨骼和关节啊，还有视力、皮肤等等都特别特别好啊。磷虾油啊，它是由南极磷虾精纯萃取的哈。那么磷虾呀，它也是迄今已经发现的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海洋生物了。你知道吗？这个磷虾呀，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50%以上。
0: 是的，它比鸡蛋呢、牛奶呀都要高出很多倍。
1: 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和维生素。
0: 所以你说它营养价值是不是特别高啊？
1: 对。那么磷虾油之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的利器，为啥呢？因为它其中富含超强的抗氧化物虾青素，再加上欧米伽三脂肪酸和磷脂，就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咱们心梗啊、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能够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磷虾油能够阻止细胞发炎，还有我们心血管老化的现象，所以它是对心脏和大脑健康有力的支持，尤其对这个脑血栓啊、中风后遗症啊、老年痴呆啊，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啊。
0: 是。
1: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有好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皇冠南极磷虾油。哎呀，我要跟大家讲哈，这个磷虾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呀。因为有着南极红宝石之称。你知道这个磷虾油最厉害的是什么吗？它里面特别添加了还原辅酶 Q10，而且还是磷虾油500毫克，还原辅酶50毫克，就是它做到了完美的黄金成分配比10:1。这是什么概念呢？
0: 就是它这样一组合，这个配比不是随便能配出来的啊，正好是10:1的配比呢，就能有效的击破血栓，净化血糖，
1: 对，
0: 修复血管，强效护心，四效合一，一粒搞定。
1: 看看厉不厉害。这里哈，咱得先说一下哈，你看大家伙对这个鱼油都非常熟悉了，对吧？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那么磷虾油，它可以说是鱼油的升级版了哈。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什么？翠花，
0: 欧米伽三呢？
1: 对，那么咱这个磷虾油，它每一粒里面所含的欧米伽三含量高达140毫克。你看哈，其中 DHA 是50毫克，EPA 呢是90毫克，就这个含量可是要比鱼油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啊。DHA 是什么？
0: 脑黄金呢？
1: 啊，
0: 就是备孕的时候都吃嘛。
1: 对呀，
0: 对吧？它对大脑细胞形成、发育、运作就不可缺少的一个物质。它能维持大脑正常运作，从老人到孩子，人人都需要 DHA。
1: 对呀，那么 EPA 呢？它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直白点讲是什么？血管的洗洁精，对不对？
0: 得给你促进一下血液循环呐、降降血压呀、预防血栓、动脉粥样硬化，对这个疗效都很好。
1: 对，好，接下来啊，我跟翠花再来说说这款磷虾油当中非常非常珍贵的胆碱这种物质，它是管什么的呢？就是管你的脑神经。
0: 很多人都说这么。

0: 哎呀，我想不起来了
1: 啊！
0: 车又停哪儿了？
1: 忘东忘西的。
0: 哎，这些东西放哪儿了？
1: 啊，那么对我们大脑特别好的这个胆碱，咱这个磷虾仁当中就有，而且还是150毫克的高含量，厉害吧？好，接下来我们俩再来说说磷脂。你看啊，咱们吃鱼油啊，吃的是欧米伽三，对吧？
0: 嗯。
1: 那么经常吃的都知道，你一定要搭配一瓶软磷脂一块来跟这个鱼油吃。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提高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利用率。而咱这个磷虾油，我告诉你，它自身就含有磷脂。
0: 嗯。
1: 它是
0: 不用再额外吃了，是不是？
1: 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那么磷脂的话，它能帮助欧米伽三更加有利于咱们人体高效吸收，还能够提高它的利用率。你说白了就是让它的功效发挥的会更好一些，
0: 是
1: 是，哎。当然，这款磷虾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还原型辅酶 Q 十，这个我们俩要重点的说一下啊。
0: 嗯，你说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也都吃，
1: 嗯、
0: 心脏是有好处的。
1: 嗯、
0: 那辅酶 Q 十分为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的辅酶 Q 十这两种。
1: 你看就懂哈、
0: 啊。啊、哦，啥区别呢？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吃那个氧化型的 Q 十啊，身体要想吸收是需要转化的。
1: 对。
0: 那吸收率低，所以效果不明显。
1: 嗯、啊，
0: 还原。辅酶 Q 十呢，到身体里就不需要转化了，
1: 啊、
0: 身体就直接吸收，
1: 嗖一下就吸收了，
0: 哎，高达99%。
1: 哎呀，
0: 所以咱们要是吃辅酶 Q 十，那一定得吃还原型的。
1: 那你想想，咱这个磷虾油它为什么对心脏好？因为它不仅有 Q 十，关键还是刚刚翠花说的还原辅酶 Q 十，所以它这效果可以说是好上加好，就是加倍好，哎。好了，我们俩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得说说价格了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皇冠南极磷虾油，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60粒呢啊，它每一粒的磷虾油含量高达500毫克，超高含量，它一粒能顶10多粒鱼油呢，你想想，哎，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398块钱。
0: 嗯，
1: 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当时都强疯了，而且这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因为有一年半多的时间没来了哈，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呢。
0: 再降50块钱。
1: 哎，翠花，你这么长时间还瞧不起我呢？我就这个力度吗？
0: 100。
1: 哎，我跟你讲，再只降100块钱。
0: 真的？
1: 也就是说
0: 298。
1: 哎，秒杀价298了。啊，
0: 天，
1: 给不给力？你这
0: 就是买一瓶、哎、送一瓶，现在298。
1: 你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还要送点什么吗？
1: 啊，你这不既讲价得送点东西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要什么赠品呢？
1: 啊，
0: 再送一瓶。
1: 没错，这把懂我了。
0: 这么大力度、啊、
1: 这回知道我的实力了，对不对？
0: 3瓶。
1: 对，就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再免费送一大瓶。
0: 买一瓶送一瓶、
1: 啊、
0: 再送一瓶。
1: 对，
0: 一共3大瓶南极磷虾油。
1: 嗯，
0: 298吗？
1: 对，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3六180粒
1: 啊，一瓶是60粒，你一天吃一粒，一瓶就是2个月的量。
0: 对
1: 啊，
0: 3瓶就半年的呗。
1: 对啊，足足6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们算一下，你看
0: 40来块钱。
1: 哎，对了，你说就这还用心疼钱吗？
0: 嗯，
1: 你想啊，就是吃咱这个磷虾油，哎呀，鱼油省了吧 ，Q 十省了吧，软磷脂也省了。包括你吃的什么纳豆激酶、虾青素、胆碱等等，这些都省都不用吃了，咱这一粒全搞定，就这个价。哦、你说谁告诉我就拿着说妈，我吃不起，我跟你急，
0: 这都不是吃不吃得起的问题了。
1: 对，
0: 平时一抓手里一大把。
1: 对，你
0: 吃这个吃那还怕忘了。
1: 对，那吃这个呢？
0: 啊，
1: 吃这个吃一粒
0: 你就能不能想起来？
1: 对，你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对，
1: 效果还好。对不对、
0: 嗯、
1: 关键今天的话钱还合适，对吧？像翠花说，不是钱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意识，你认为健康重不重要，对不对、嗯、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打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见导播间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说一下哈，咱这个南极深海磷虾油啊，它得到了 WSC 世界足种大会、ISHR 国际心脏研究学会、SVS 美国血管外科学会和美国糖尿病学会等等这些世界级的专业学会的联合推荐。
0: 嗯、
1: 你说厉不厉害、啊？
0: 对
1: 话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它这个肯定是有背书的，
1: 对、
0: 嗯，是不是、啊嗯？而且这个磷虾油的溶脂效果堪比阿司匹林。
1: 哎呀！
0: 代谢血糖就像胰岛素一样，
1: 嗯，
0: 还原辅酶还能强护保护你的心脏。
1: 嗯，你看啊，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步呢，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帮助我们疏通脑部的一些血栓潜在的隐患啊。第二步，精准定位咱们血管里那些游离的血栓，现在还没堵塞的那些小块块，然后进行迅速分解，就从根本上杜绝咱们血栓的一个形成。
0: 嗯，
1: 第三步呢，针对一些糖尿病朋友哈，你听着哈，它会加速代谢我们身体内多余的糖分，能够稳定血糖，抑制杜绝并发症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第四步，磷虾油里特别添加的刚才翠花说的还原辅酶 Q 十，能够强效护心，养护我们的心脏啊。所以心脏不好的这个一定要吃啊、这个磷虾油咱们中老年人就不用多说了，你必须要吃，对吧？
0: 嗯，
1: 你即使说我现在心血管没啥问题，我没有三高，你也要吃，有三高更要吃，因为预防比啥都重要啊，对不对？好，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南极深海磷虾油，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
0: 哦，
1: 所以它吸收率好上加好啊，对不啦、
0: 嗯？
1: 一瓶呢是60粒，每一粒磷虾油的含量刚才说了高达500毫克。就是它一粒儿能顶正常那种鱼油的十好几粒儿呢。
0: 对，
1: 哎，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又送了一瓶，两瓶啊，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块钱，就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的，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人家做活动的价格。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一年半多的时间没来了，我们呢跟代理商就是左商量右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0: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1: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了298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翠花，
0: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1: 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嗯
1: 啊，
0: 这个赠品可不是别的呀。
1: 对呀、
0: 啊，再来一瓶
1: 啊！你说对了，咱节目啊，我跟你讲哈，商家来了，你要送你就大大方方的。我说你就别抠抠搜搜的。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刚才翠花说了，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
1: 啊！
0: 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
1: 对。
0: 一共3大瓶南极深海磷虾油、
1: 嗯、
0: 秒杀价只要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刚才翠花说的多有底气，298就搞定了。
0: 对，
1: 你一天吃一粒儿，一瓶就是2个月的量，3瓶可就是足足6个月半年的量啊。
0: 嗯，
1: 就这个价是不是你比就是买咱那个国产普通的鱼油还要便宜，
0: 便宜多了，
1: 对吧？
0: 嗯，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磷虾油，不管是谁听节目，你都应该人手一套啊，对吧？你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为啥呢？因为磷虾油，我们俩要说一下哈，它属于高档保健品，
0: 嗯，
1: 就正常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嗯，
1: 而咱今天价格能这么便宜，咱说你中老年人你就更不用多说了，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啊，
0: 嗯，
1: 就这么高档的磷虾油，咱今天你不用心情钱儿，咱就能吃上了，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人家一年半多都没来了，
0: 嗯，
1: 下次再来，说实在的就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对不对？
0: 现在这个价格赶紧多囤点啊。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跟翠花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电话我们俩看到了啊，一直在占线，一直在占线，你一定要耐心打哈、啊。咱都知道磷虾油它是鱼油的升级版，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除了对心脑血管好，对糖尿病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也特别好，对吧？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哈。
0: 对，
1: 嗯，
0: 它活性高，相当于油的720倍。
1: 哎呦，
0: 相当于地龙蛋白360倍。
1: 哎呦，
0: 五层龙120倍，纳豆激酶。

0: 320倍，普通辅酶 Q10 的十粒儿100倍。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东西太好了。
1: 对呀、啊，
0: 就是这个磷虾油啊，这些营养成分一进入你身体里，吸收的更快。
1: 嗯，
0: 被身体每一个部位所利用的程度也会更高，
1: 药效发挥的更好，就这个意思啊。
0: 是，
1: 你要知道哈，就咱这个磷虾油，它是真正来自南极洲洁净的海域哈，用深海磷虾为原料，活虾萃取的，所以它营养价值是超高的哈。大家伙对南极磷虾都比较了解，因为它只生长在南极深海，
0: 嗯，
1: 它没有任何污染，
0: 对，
1: 所以啊，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的安全。
0: 嗯，
1: 你看咱这个磷虾油里含有磷脂、EPA、
0: DHA
1: 啊，还有什么
0: 胆碱
1: 啊、
0: 虾青素
1: 啊，
0: 还有刚才说的还原辅酶 Q10，
1: 嗯，
0: 哎呀，这些东西全都有啊
1: 啊，6种名贵的营养素呢，
0: 嗯，
1: 就这6样东西对我们的大脑、对咱的眼睛、心脏、肝脏、关节和皮肤，它会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就是你也不用再吃那些什么管眼睛、管心脏、管关节的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了，
0: 嗯，
1: 你就一天，刚才翠花说了，就吃一粒儿。咱这个磷虾油你就搞定了，
0: 是
1: 对吧？
0: 那你这样的话也方便了，
1: 嗯，对啊，
0: 心脑血管也没问题了，
1: 啊，
0: 咱也不怕有什么重大疾病了。
1: 因为重大疾病都是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
0: 可不是呗，
1: 对不对？嗯，要不然你说就是现在感个冒，咱都不值花这200来块钱。
0: 那是呗，
1: 是不是？咱们这个磷虾油啊，除了含有500毫克高含量的天然南极磷虾油，还含有200毫克的磷脂、150毫克的胆碱、140毫克的欧米伽三、300微克的虾青素和50毫克的还原型辅酶 Q10。妈，这含量挺高的哈。
0: 对，
1: 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这还都是这么高的含量，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么清楚，就是让你吃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就不管你是管心脑血管的、管血糖血压的、管眼睛的、管骨关节的、管免疫力抵抗力的，就这一粒磷虾油全帮你搞定了。
0: 嗯，一天吃一粒儿
1: 啊。对呀，
0: 哎呀真好啊，
1: 以后你不用再吃那么多样了。
0: 嗯，
1: 效果好还不用多花钱，对不对？
0: 对
1: 啊，一瓶呢60粒，市场价498一瓶，一瓶呢是2个月的量，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刚才我们说了，买一瓶送一瓶，今天前100个名额再多送一瓶，
0: 一共3大瓶，是半年的量啊！
1: 啊，
0: 而且秒杀价太优惠了，298。
1: 对啊，
0: 买3大瓶。
1: 嗯，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我们俩特别要说的是啊，咱这款南极深海磷虾油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你不用怀疑啊。
0: 嗯，
1: 你看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的这个机构认证，
0: 嗯，
1: 所以它效果品质绝对是心脑血管产品里的就是天花板级别了，对不对啊？
0: 对，大家买这个，嗯，买回去吃呢，你首先你要放心。
1: 对
0: 啊，这每一粒儿呢都是开采于南极洲的
1: 啊，
0: 瓶身上有南极原产地证明标志。
1: 哎呀，
0: 嗯，
1: 就是我们能看得到，
0: 是
1: 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
0: 所以大家吃起来安心。
1: 对，妈呀，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现在炸了，嗯，
0: 大家买到就是赚到啊。
1: 对，今天真是卖疯卖爆了哈，因为磷虾油它是高档保健品，我跟翠花说实在的哈，它不像鱼油啊、像 Q10 啊等等那么多品牌，也不是说你在市场上随处能够见到的，因为磷虾油的产量是很稀缺的，
0: 嗯，这东西本来就有稀缺性。
1: 对它就南极洲产这个东西，别的地方它又不产呢。
0: 对，所以卖的贵嘛。
1: 对，便宜的一瓶的话，我跟你讲，市场上基本都得300-400块钱，
0: 嗯，
1: 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完全可以多囤2组，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人家下次来说实在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对不对？
0: 嗯，对，
1: 人家来咱节目就是为了做个广告、做个宣传，人家也不是指我们节目卖货挣钱的，对不对？人家这国际大牌，你用得着吗？对不对？
0: 嗯，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南极磷虾油，咱今天3大瓶，足足6个月、半年的量，一共多少钱？翠花，
0: 298，
1: 原价呢？
0: 1000好几百了。
1: 对呀，
0: 嗯。
1: 导播跟我说啊，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0: 嗯，
1: 这个磷虾油保质期很多人关心，3年呢啊。
0: 定2组就是吃1年的量呗。
1: 对对对，所以你啊，对呀，啊，你还寻啥呀？
0: 就一个人吃1年的量。
1: 对，
0: 两口的话，那不得定4组吗？
1: 你就多定2组，总共也没花几个钱，多便宜啊，对不对啊？人家高档保健品，你要不是我们节目，哪能这么便宜啊？再等啊，你就没有赠送了。所以打电话早一点，现在就打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 8830
0: 88118。

0: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1: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心血管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呀，
1: 尤其是现在换季这个季节，
0: 对，
1: 格外需要注意。
0: 对，尤其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三高的症状，
1: 是
0: 不是？血压高，然后的话你三高，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自己心血管问题，说不定哪天的话咱就堵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血栓了，然后中风了，多麻烦呢，对不对？心脏受不了了，是不是？哎呀，遭罪呀！所以这个心血管的，然后咱说最开始大家吃鱼油，现在不吃了，因为已经进阶了。然后进阶到什么呢？进阶到磷虾油了，
1: 是
0: 对吧？因为磷虾油是从南极磷虾提取出来的，它里面的成分更好，而且它没有重金属，因为鱼油都是从深海里的大鱼提取的，所以都有重金属，而且吸收率啊、转化率，就是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磷虾油这几年大家认知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磷虾油要跟大家说一下，它里面还含有。就是还原型的辅酶 Q 十，也就是它对血管好，对心脏也好。那么你吃这个的话，你可能 Q 十都不用吃了，
1: 哎，辅酶 Q 十都不用吃了。有三高的朋友，这两样是都需要的，
0: 哎，硬需刚需，
1: 对，
0: 对不对？哎，咱们这一瓶是60粒啊，你一天吃一粒，然后三大瓶够吃半年的量，半年的量298，
1: 你看看，
0: 就这平时一瓶你都买不下来，
1: 对，
0: 你别说买磷虾油的，200多块钱买一瓶鱼油，我跟你讲，纯进口的都够呛。
1: 是
0: 的，今天咱三大瓶半年的量的磷虾油啊，美国原装原瓶来的，200多块钱。298，上哪找这好事？
1: 这羊毛一定要薅啊！
0: 一定要薅，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对心血管好的这个南极磷虾油，一定要吃，一定要听话啊！比你吃那些什么鱼油啊，包括什么纳豆啥的话，都要好，对不对？
1: 你也不用左一样右一样吃了、啊哎，
0: 对对对，就这一样，包括 Q 十你都省了，对不对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他好久好久好久没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没扒瞎，对不对？今天赶上。机会来一次不容易，多订两套一点不吃亏，订两套都没花几个钱，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一个电话都免费给你送货上门，我们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不用担心被骗啊！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些年那些事，今天咱说点啥唠点啥，飞姐。
1: 今天呢，我们把日历翻回到1965年，那一年发生的事儿啊，随便拎出一件都够咱们琢磨半天的。先说9月1号，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了，这可不只是挂个牌子的事儿。过去呢，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西藏各地就开始实行普选。翻身解放的农奴呢，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0: 哎呀，
1: 1965年9月，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

0: 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再说5月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这事儿啊说来话长
1: 啊。
0: 1955年刚授衔的时候呢，军长授少将，师长授大校，比国外降低了一两级。更麻烦的是呢，10年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晋升过军。

0: 影视剧里头也看到过，是不是啊？嗯，
1: 鞍钢一家就调了6000多人去攀枝花，2000多人去贵州水城。
0: 嗯，
1: 哈尔滨锅炉厂派副厂长朱纯带队入川，负责东方锅炉厂的续被子。9月17号，中国科学家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吃惊的事儿：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0: 嗯，
1: 胰岛素是蛋白质，要人工合成它，得把51个氨基酸按顺序连起来。当时英国《自然》杂志说这事儿还遥远着呢
0: 啊，
1: 结果中国人用了不到7年就搞成了。诺贝尔奖得主呢，参观最后一句说：“人们可以从书本里学造原子弹，但学不会造胰岛素。”
0: 人工合成蛋白质。
1: 哎，
0: 嗯，
1: 还有一件事呢，4月13号，中央同意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0: 嗯，
1: 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这些领域。那个时候跟西方打交道不容易，
0: 嗯，
1: 但该做生意还得做，
0: 该学技术你还得学呀，
1: 学必须学。11月15号，新华社报道说，西藏阿里高原在海拔4000米以上试种青稞成功了。
0: 嗯，
1: 阿里那个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叫世界屋脊的屋脊啊。就在同一年，农业专家从农家品种里选育出了藏青336。啊，你可能觉得青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在那个高寒缺氧的地方，能让青稞活下来长得好，老百姓的饭碗那就稳了。
0: 对，西藏得去呀，
1: 啊，长 啊， 啊，
0: 对，而且西藏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
1: 是哈，
0: 没去过的特别向往去，去完了就觉得的话，让别人一定得去，得张张嘴。
1: 1965年，哎，就是这样一个年份，有制度的大变革，有科技的硬突破，有工业的大布局，也有田间的细耕耘。这些事儿加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样子。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说到牛肉啊，都爱吃吗？
1: 那太爱吃了，
0: 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咱说又好吃又有营养，是不是？
1: 关键是哈，这个牛肉多吃了不胖人
0: 啊，所以咱说大人孩子啊，一定要常吃多吃牛肉，是不是？那么在牛肉里面呢，咱说牛腩肉可以说是大家伙的最爱了，
1: 哎，特别适合红烧啊、炖煮啊。
0: 对，它那个肉上面哈，有的带点那个筋膜，有的带点那个牛筋儿，哎呦，我跟你讲，吃起来
1: 老香了。
0: 对，那么今天呢，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啊就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内蒙古会七鲜品牌的无敌巨好吃的红烧牛腩
1: 啊，太棒了！
0: 哎，我跟你讲哈，打开袋就是一道菜，
1: 嗯，
0: 直接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用它啊，下个面条啊，拌个米饭呐、啊，或者是炖个土豆、炖个萝卜、
1: 嗯，
0: 做个西红柿牛腩汤都行。
1: 是，
0: 也就是说，除了能直接吃这个东西，还能做菜吃。
1: 嗯，
0: 吃法特别多样。
1: 对，
0: 尤其咱下面条说你开一袋倒在里面哈，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一碗红烧牛肉面。
1: 哎，那大块大块的牛腩哈，你就造吧，就想想都特别事
0: 对，我都馋了，跟你讲。哎，那么说到咱们今天红烧牛腩呢，我们还给大家请出来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老朋友哈，来自会七鲜品牌的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同时，我们要预报一下，今天我们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 啊！
1: 太好了，
0: 于经理你好，
1: 你好，于经理。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说到这个牛肉啊，好不好吃那得看是哪儿的牛肉哈。
0: 对呀，
2: 咱这款红烧牛腩用的肉啊，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红烧牛腩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

0: 了啊。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儿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哎，
0: 一，
1: 我跟你讲哈，去过内蒙啊，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哈，就那儿的牛肉哈，它都是那就是那种奶香味儿，你知道吗？
2: 不一样，特别好吃，
1: 真的特别好吃啊！
2: 对对对，
0: 真的，咱们这个红烧牛腩哈，开袋儿直接就是可以吃的。你是喝个酒啊，熬个牛肉汤啊，放点土豆萝卜，炖个牛肉包，或者说你下面条放点啊。都好吃个不像样，知道不？我跟你讲哈、啊，就咱这个红烧牛腩一打开啊，你就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啊，
1: 哎、
0: 真的油嘚嘚，看样样啊，看着都有食欲。而且啊，它这个肉吃起来还特别的嫩，老人孩子保证都能咬得动哈、啊，吃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主要就是哈、啊，它方便，它开袋就能吃、而且太好吃了，就不用说别的哈、啊，比如说你要下个面条，哪怕就说咱煮个方便面啊，你打开一袋，你直接倒里面一碗超级有营养的红烧牛肉面，咱搞定了，你多省事儿啊！
1: 关键哈，我就觉得哈，大块大块的牛腩，它吃着过瘾了，
2: 哎，我听着都过瘾，
1: 香啊，知道吗？哎，得了，这么好吃的红烧牛腩啊，于经理，接下来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咱这个红烧牛腩市场价38块钱一袋啊，一袋200克啊。一斤生牛肉啊，咱们才能做出一袋啊，因为生肉做成熟肉有一个3:1的缩水率啊，大家自己算算吧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是买10袋再送你5袋，15袋原价将近600块钱啊。咱今天的秒杀价听好了啊，
1: 等
0: 需要398块钱，怎么样？给力吧？
1: 哎呦我去，行啊，这个价格啊，
2: 降了挺多呢。
1: 对对，合适合适合适。哎，于经理，你等会儿哈，我问一下哈，你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卖这个价格？
0: 哦，对，这个价格啊，目前是我们全国各个渠道啊，线上线下电视购物啊，最低的价格了。
1: 哎呀妈，那你
2: 忽然觉得又不满意了。
1: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2: 是不是？
1: 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其他地方卖这个价，到我们节目还卖这个价格？
2: 你怎么能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1: 对，我就觉得不够意思，
2: 真的是
1: 降价，再降一点。
0: 小王，就这价格，的确就是我们公司统一规定的最低价格。就这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啊？
1: 你看于经理是这样的哈，你到其他地方那都是卖货挣钱的，对不对？
2: 对。
1: 你到咱节目当中来不是这样的，你是做品牌广告宣传的。
2: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跟他们有本质的区别，降价。对吧？你不能让我们打脸，对不对？我们节目的风格就是给大家送福利的，所以我是觉得高低你得降一
0: 下。降！我跟你讲，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你说你让我怎么让啊？你说让个20/10吧，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哈，我也是实打实想让大家尝一尝咱家这个红烧牛腩啊。那我就直接再给你降50块钱，这样行吗？
1: 哎呀妈，降多少钱？
2: 50。
1: 哎，你怎么好意思，于经理啊？你这么大企业，一张嘴50，哎呦我的天哪，我都替你不好意思，
2: 都脸红。
1: 对，再说一，咱节目当中有降50这一说
2: 吗？从来没有过。
1: 你告诉他，到咱节目当中叫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2: 最低100块钱。
1: 对，
2: 我们就是这么硬气，
1: 降100。
0: 等会儿降多少？
1: 100。
0: 咱不能开这样玩笑，别闹。
1: 谁跟你开玩笑？
0: 直播了吗？
1: 就直播才好意思给你讲价
2: 啊，
1: 对不对？让你下不来台，对吧？你说你降不降？
2: 这么大企业，
1: 对不对？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啊，你得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牛腩，尝好了以后咱们大家伙再买，这不就是你主动找我想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广告的一个目的吗？对不对？
2: 推广嘛。
1: 所以我是觉得降。
0: 小王张毅哈，你俩哈真的是太能砍价了，真的。
1: A 服吧。
0: 其实对我来讲哈。真的挺为难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价格，真的，太良心讲哈。这样哈，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1: 啊，这行，
0: 就降100组。你呢也别超了，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行不行？
1: 其实100组有点少哈。但是你说就是你价格下来了，要不怎么叫秒杀呢？对不对？
2: 对，
1: 大家伙拼手速吧，好不好啊？
2: 是是是，就100组吧。
1: 那咱就这么定了哈。咱的秒杀价由398再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298，太给力了，同志们！
2: 好。
1: 好了，于经理啊，那么价格咱讲完了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来吧，
2: 咱们聊一聊赠品。
1: 对，能不能送点啥？
0: 等会儿啊。怎么还送赠品？我刚才不是已经买10袋，我送你5袋了，我已经送完了呀。
1: 那不是你主动送的吗？
2: 我们不是没要吗？
1: 我们要是要的话，你好意思再不送点吗？
2: 就是啊，
1: 送点呗。
0: 小王，这样哈，你实打实讲，在这之前你真的没跟我打过招呼哈。
1: 嗯，
0: 我没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只有红烧牛腩，我没啥赠品可送的了。
1: 那就 再送点红烧牛腩，我们
2: 要这个，
1: 我们俩也不挑，我相信听众也不会挑
2: 的。我们都好说话，
1: 对。
0: 关键咱家这一袋红烧牛腩真挺贵啊！
1: 哎呀，于
0: 看看你想让我怎么送呢？
1: 于经理，咱们这么大
0: 这个地方简直了，步步都是坑啊！
1: 坑的就是你。再说了，咱家这么大企业，还能差那一袋两袋的红烧牛腩吗？
2: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点呗，好不好？
0: 你呀、啊，真的太难为人了。
1: 嗯，
0: 你现在就是把我刚在这儿，我就觉得浑身是汗，我还下不来了。这样哈，那个我啊，要是送你一袋，我觉得我也太不像样了。
1: 嗯，
0: 我呀，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我直接就再送你两袋，怎么样？
1: 哎呀，
2: 送你啊！
1: 等会儿啊，我算一下哈，买十袋送五袋，现在十五袋，再送两袋的话就十七袋。于经理啊，我是觉得不好听。
2: 对，
1: 你看哈、啊，你都已经出血了，就再大方一点，你能不能就是？买十袋送五袋，你再送五袋，给大家足足凑个二十袋，
2: 圆满，
1: 这
2: 是不是完整？
1: 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行不行？你说，
0: 小王，
1: 我都不好意思了。
0: 理由找的哈，你这些理由找的真的
1: 挺牵强，其实
2: 我也觉得心虚，
0: 这么多的呢。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咱们本身就限量，
2: 对，
1: 然后咱家也赔不了太多，对不对？
2: 就是啊，
1: 我觉得你可以送点，然后不耽误事儿，好不好啊？
2: 咱们就是个福利嘛，
1: 嗯，对。
0: 小王哈，你的确说的没错哈、嗯。我在你节目来，我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品牌做宣传。
1: 嗯，对呀、
0: 啊。但是你说你送这么多，我总不能说来做了个广告，回去工作没有了。
1: 嗯，那挺吓人的。
0: 我交代，是不是？
2: 嗯
0: 嗯，你吧，又让我降价，又要问我要赠品。
1: 嗯，
0: 你总不能总让我出血。
1: 嗯，
0: 你适当的是不是也应该出点血？
1: 啥意思？
0: 想法。你呢，就是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拿这个广告换一下。你要是同意，咱俩这事儿立马就派了，行不行，小王？
2: 于经理刚你。
1: 于经理，你成长得特别快，你现在就是你让我也下不来台。你说我要是不同意吧，大家伙是小王就怨你赠品我们没拿到，
2: 就是、
1: 啊、是不是啊？那为了听众的话，那我也得往前冲啊。于经理
2: 啊，
1: 那咱就这么定了，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拿广告换一下，你就再加送五袋给我们，行不行？给大家凑个二十袋，好不好？
2: 哎呀，
1: 哎呦，行了，
2: 太好了，给力，
1: 圆满了。接下来一、咱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2: 好嘞。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品牌的红烧牛腩，市场价38块钱一袋，
2: 对，
1: 它一袋啊是200克哈，咱说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十袋再送五，很多人说送多少？我们不是再送一袋两袋啊，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五袋，
2: 给大家凑个整儿，是不是啊？
1: 对，
2: 真的哈，就是说咱今天买十袋。送五袋对吧？再送五，
1: 差过了，
2: 必须，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小王哈，今天我多说几嘴哈。
1: 啊，
0: 就是今天这价格，我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太吓人了。就这力度，在全国，你真的就是独一份，真的啊！我在哪儿都没卖过这个好，营养还特别的足。
1: 所以你想想，就这个红烧牛腩，谁家不需要？是不是？
2: 谁能
1: 哪有人不爱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于经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唠到这儿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红烧牛腩，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2: 拜拜。
1: 哎呀，得了，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2: 太给力了，
1: 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红烧牛腩市场价啊。38块钱一袋，它一袋是200克哈。咱今天呢是买十袋再送五袋，十五袋原价的话是将近600块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给大家现场讲价了哈，大家伙也听到了哈啊、我们啊一来二去的话，由降50块钱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对，
1: 也就是说咱今天的秒杀价由398现在变成298了，
2: 真的
1: 便宜吧，
2: 特别划算。
1: 但是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不是再送一袋两袋、我们一次性再免费多送五袋。
2: 哎呦，真的，我们今天这个福利太给力了哈！买十袋，送五袋，再送五袋，足足20袋的红烧牛腩，一共只需要298块钱。
1: 同志们，这可是牛肉啊，
2: 它不是其他的肉啊，
1: 而且还是最好吃的牛腩呢、啊，对不对？
2: 而且绝对不是碎肉哈！我跟大家说，它全部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肉。
1: 对，就是让你买的绝对物超所值，
2: 对
1: 品质非常好。好啊。 啊，赶紧打电话抢吧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30，8830，8830。
1: 咱这个红烧牛腩买回去啊，咱刚才说了，除了打开袋可以直接吃，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呀、啊，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1: 啊，切点土豆块和胡萝卜，下锅之后倒上两袋咱这个红烧牛腩，你往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水哈，咱开个小火让它慢慢咕的，等那个汤啊靠的差不多了，土豆啊和胡萝卜咱说都面了哈，都撒进去味儿了，然后你再吃，哎，绝了！我跟你讲哈，对了，我跟你讲哈，你再往那个大米饭上一倒。做个牛肉盖饭吃，
2: 还更好歹是不是啊？
1: 你好吃啊，又营养还丰富
2: 啊！
1: 当然，我觉得最好吃的吃法是什么呢？
2: 下
1: 面
2: 条，
1: 是不是？
2: 哎，对。
1: 依依，你说外面吃一碗牛肉面得不得20多？
2: 哎，我跟你说哈，不值，而且上面只有几片那个精薄精薄的那个牛肉，啥味儿都没有。
1: 你都不敢去吃，
2: 真的。
1: 但是有了咱这个红烧牛腩，里面它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哈，不管你是下个烫面还是直接拌个面条吃，都老好吃了哈。
2: 哎，那个汤裹在面条上哈，味儿绝了，连卤都给你省了。
1: 哎，你想想哈，咱说做一大碗喷香的牛腩面，成本也就10多块钱，实不实惠？
2: 太实惠了。
1: 如果你喜欢喝汤的话，你就再放两个西红柿，做个西红柿牛腩汤，对吧？是不是非常不错？
2: 当然，
1: 你放点那个罐状那个黄豆，咱多熬一会儿，熬得稠稠的，晚上就个饭吃，喝它一大碗，热乎乎的。哎呦，我跟你讲，邪舒服。
2: 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牛腩哈，就是因为这个部位的肉呢，吃起来特别香。
1: 对，因为牛腩它是瘦多肥少，有的上面带点那个牛劲儿的，
2: 哎呀，真是越嚼越香。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好吃。讲实在的哈，就咱今天这个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腩，家家都需要。
2: 对，
1: 哪怕平时不做饭的老爷们儿，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你都应该赶紧出手。
2: 你可以不做饭，但你不能不吃。
1: 对呀、啊，再说了哈，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伙拼的是什么？身体的免疫力呀、啊，
2: 也是、
1: 啊、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想不生病，咱说你体质得过硬啊。牛肉本身就是高蛋白。咱说可以强身健体，对不对？多吃点牛肉对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2: 尤其是孩子长身体哈，包括老人都应该多吃点这个牛肉。
1: 对，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2: 真的是、啊。
1: 咱说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足足20袋的红烧牛腩，一共才200多块钱，
2: 298块钱。
1: 这可是熟的牛肉啊！
2: 嗯，
1: 咱都知道生的做成熟的会有3:1的一个缩水率。
2: 对对对，
1: 咱这20袋牛腩，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净重是8斤呐、啊。
2: 8斤呐、
1: 啊，800块钱，298，
2: 就这个价格，说实在的哈，比你买生牛肉都划算、
1: 啊。你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哈。现在电话都扎过了，我跟你讲哈，包括过年过节正需要这个东西呢，对不对？遇到战线一定耐心重播哈。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88118830，88118830。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6: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11: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就吃这么一剂，那得咱这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啊，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底身滋补效果更好。
0: 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啊，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两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这太好了。哎，
0: 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新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
1: 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风。 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啊、
1: 还有赠品呢、啊、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

0: 会再送十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哎、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170、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是，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值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王，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上网拍呀。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7: 听见大连每一天。
9: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0: 一个人的家，14面墙。
11: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0: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1: 我们共。

0: 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 欢乐一家人。
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欢迎大家到周末的上午来找我们俩一起乐呵乐呵。
1: 嗯呐，
0: 哎，顺便捎带脚的看看什么合适
1: 啊，买
0: 一家去。
1: 听我们节目啊十几年了，有很多人啊就会，比如说我们俩卖吃的
0: 啊，
1: 然后的话一些叔叔阿姨，然后就问我们，哎呀，这么便宜的话，是不是临期的呀？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产品，然后的话都是好日期的。都是厂家特别特供给我们的，日期好，价格便宜，
0: 嗯，
1: 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伙这么稀罕俺俩，对不对？而且俺俩的话讲话是不是实在，接不接地气儿
0: 啊？
1: 对不对？因为现在谁都不傻，是不是？你不要把别人当傻子，你要把别人当傻子，那我们俩是真傻呀。对不对，飞姐？
0: 是的，嗯，我是真傻。
1: 你别。你别这么说，你要如果说我是真的傻白甜，这个更好听一些，
0: 好吧。
1: 大家别忘了哈，我们节目会一直持续到11点，前两个小时欢乐一家人陪你开心购物，然后一个小时飞姐陪大家聊天唠嗑啊，周末你就听我们991，是不是？
0: 前面售货，后面售货服务。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小时
1: 啊，还有一个小时，
0: 哎，
1: 现在还有俩小时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行了，我们再送100块钱话费啊，没有别的，就够得你一直听我们节目。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一个号码3部电话啊，你现在就打通了，你等着，飞姐现在盲选啊，如果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3号线
1: 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啊，进来了。
0: 您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
0: 嗯，哟，还是位男士呢，
1: 不容易呀，不容易呀。
0: 是呢，
1: 老爷们能长精神头，然后这个打电话抢话费。
0: 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特别有精神头的人，是不是？
2: 没有，
0: 真没有啊。
1: 这次躺平，
0: 那是纯纯的，就是支持我们呗，
1: 是吗？
2: 媳妇儿抢了这个热线，非让我接，不好意思出。
0: 啊，还有这种可能啊？不好意思。那个出镜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大家伙都不认识，是不是？那个来吧，那个你夸你媳妇儿几句吧，媳妇儿有这么正事儿，然后挣了100块钱。
2: 守财奴。
0: 这真是夸奖。守好你家钱袋子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对，
0: 有人挣的也有人守啊。对不对？
1: 这个事儿还真得让女人干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哎，
1: 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啊？
2: 不到10万吧。
1: 哎呀，你看，哎，没吹了，哎呀，这就
0: 不到，
1: 这就都不到，
0: 没吹。
1: 啊，对，都不到哈。
2: 没吹，没吹，真不到。
0: 啊，真不到10万。
1: 真好。
0: 让你媳妇儿好好给你守住这不到10万块钱啊。
1: 嗯，行吧。
0: 每个月合理分配，我们还给你就100，加这100够不够10万呢？
2: 还差点。
0: 那还得继续听节目啊，万一下次又中了呢。
2: 对对对，差一个小数点
1: 啊，差一个小数点。哎呀，
0: 也是很幽默啊。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以后继续支持好不好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再见了，给媳妇带好啊，哎。当我想忘记爱情，好了，开心继续啊，接下来到了每周一歌飞姐带领大家一起万人大合唱的时候了啊，如果你在家在路上没事的时候跟飞姐一起唱老歌啊，那么一会儿然后茶车小王会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我们还有很多的实惠和福利等着大家伙。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有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听友吗？1985年，一部新加坡电视剧让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个年代国内的电视剧还不是很多，突然来了这么一部配上一首好听的歌，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很多人到现在还记得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听这首主题曲，然后看剧里年轻人的故事。它就是1985年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的同名主题曲，是由翁素英演唱的。轻快舒缓的旋律藏着淡淡的人生感慨。当年那个剧啊，引到内地之后呢，这首歌就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一代人难忘的记忆。为什么这首歌能打动人呢？有人说，好的流行歌就是能把复杂的人生啊，用简单的几句话就给说清楚了。人在旅途可能就是这样，也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几句大实话，然后配上朗朗上口的曲调，但偏偏这些大实话就戳中了人心。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挣不脱，纵然此时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这几十年过去了，当初听这首歌的人可能已经都不再年轻了，有的呢可能已经退休了，对不对啊？这个现在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有的人可能正在为儿女操心着呢，有的人可能已经经历了很多分别，但只要是这首歌一响起，那些年的记忆还是会涌上来。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怕孤单的，因为我们有梦。那年纪大了呢，我们不怕寂寞，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人在想念我们。这可能就是人生，不管走到哪儿，只要心里有牵挂就不算白走，对吧？人生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像江水一样，一路向前的，不会回头。曾经的执着、不舍、遗憾，到最后都变成了旅途中的一段记忆，对吧？现在年过半百了，回头再听这首歌，更深深地懂得，一边奔波前行的时候，一边坦然接纳路上所有的坎坷和遗憾。

0: 不能缺少的有益菌，
1: 嗯，
0: 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因为细菌它也是分好坏的呀。
1: 对，有好的有坏。我们肠胃里有很多细菌啊，之所以我们的肠胃会有病变，经常不舒服，就是因为坏的细菌太多了。
0: 你说对了。
1: 对，那怎么弄呢？怎么打败这些坏细菌呢？
0: 咱得靠好的细菌呢。
1: 对，好菌把坏的给打败。
0: 对，
1: 那好菌从哪来呢？
0: 咱得额外来补充，对吧？好细菌其实叫什么呢？就叫益生菌，对吧？如果你的肠胃不好，你比如说咱经常坏肚子，或者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便秘什么的，
1: 对，
0: 还有很多孩子和老人消化不好，对吧？不爱吃饭，对吧？吃完饭的话肚叽里咕噜不舒服的，其实这些情况究其原因就是肠胃里的菌群失调了，对吧？咱得赶快来补充益生菌了。益生菌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平衡咱们身体内的消化系统，
1: 是，
0: 对吧？好，
1: 我们说这益生菌到底有什么作用啊？首先它能解决你肠胃不舒服，
0: 对，
1: 比方说你胃胀、胃酸、烧心，
0: 哎呀，烧心
1: 东西胀肚了
0: 啊，对，
1: 总打饱嗝，肚子里老是叽里咕噜响啊，包括你口气特别重，
0: 一张嘴一嘴味儿的那种哈，
1: 另外还能解决就是没有食欲的问题，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你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老不爱吃饭，免疫力从哪来呀？
0: 对呀，
1: 孩子不爱吃饭能长高个吗？
0: 不能啊！
1: 啊，另外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哎，这是很重要的。
1: 哎，天天吵吵减肥，为什么你减不下去？
0: 为什么？
1: 你的胃肠蠕动，胃动力不好，油啊脂肪都排不出去。
0: 对，
1: 怎么能减下去呢？
0: 对，
1: 而且你排的不通畅，体内毒素越堆积越多啊！你想，你皮肤还能好吗？
0: 不能好啊！你这你的大油脸，然后总胖胖的，包括毛孔粗大，就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益生菌能够打败在咱们身体内的坏细菌，就会让我们远离各种的胃肠疾病，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哎，里面有细菌了，你想想长期以往的话它能不长东西吗？那么说到益生菌，今天呢我们有好的推荐，我给菲姐给大家带来了国药集团出品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啊。国药集团的，
0: 对呀、
1: 啊，
0: 国药这是央企品牌呀、啊，同志们，世界500强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益生菌的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绝对值得信赖，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今天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我要跟大家说，除了具有正常你吃的那些益生菌的功效之外，它还拥有专利菌株，是专门用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幽门螺杆菌是什么呢？
1: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对呀、
1: 啊，对吧？
0: 你看老胃病反反复复，说吃什么药不管用，你一定要注意了，这都是幽门螺杆菌惹的祸呀，对不对？
1: 对。
0: 啊，说到幽门螺杆菌，首先呢，它是由澳大利亚胃肠病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尔这两个人来发现的。
1: 嗯。
0: 他们就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 嗯，
0: 厉不厉害？
1: 嗯，
0: 对吧？临床研究表明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然后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和胃癌的主要致病的因素啊。
1: 对，
0: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幽门螺杆菌定为一类的致癌源，所以我跟你讲，
1: 这个菌必须杀死，
0: 必须杀死，嗯、要不然咱们容易得胃癌呀、
1: 啊，
0: 什么呀一些胃肠疾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刚才说了，咱今天这款益生菌，它是拥有专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益生菌，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以菌治菌，又安全又有效。
1: 嗯嗯，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俩得赶快请出一位专家非常专业的给我们讲讲今天的这款益生菌。咱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周晓，赶快问候周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飞姐好，各位听友好啊。
0: 嗯，
2: 随着咱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很多的用户啊，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的杂，吃的多，
0: 对，
2: 再一个饮食不规律啊，会导致很多一些肠胃性问题。
0: 嗯，
2: 刚刚小王也说了，咱们这款益生菌是通过抑制、修复、保护三位一体的以菌治菌，比一般吃这个益生菌更能解决你根本的一些问题。
0: 嗯，
2: 首先呢，它能降低你什么呢？幽门螺杆菌的活性。
0: 对。
2: 第二呢，它可以抑制你幽门螺杆菌的生存。其次，它能修复你受损的肠胃黏膜。同时，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今天胃酸、胃胀啊，肠胃不舒服啊，它可以改善你肠胃菌群的整个的环境
0: 啊、
2: 嗯，就是不易二次复发。
0: 嗯，
2: 可以这么说，就是三效合一，就是你来的效果更快，来的效果更显著。
0: 对，
2: 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嗯，
2: 采用了叫三层包埋技术专利。
0: 这是怎么事儿？
2: 那很多朋友说，宋巧，我以往买益生菌没进过这个东西、
0: 嗯，
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它会大大提升咱们整个的益生菌呢、啊、进入咱们身体的这个存活率和存活时间。传统的益生菌进入你身体之后呢，它的有效率啊仅有20%左右。而咱这款呢，它采用这个三层包埋技术专利的益生菌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层是什么呢？它可以抵抗咱们外界环境的影响。第二层，它可以防止进入身体后啊，咱们胃酸对咱们整个的益生菌的侵蚀。
0: 嗯。
2: 第三层它是什么呢？它是定向缓解释放。
0: 嗯，
2: 什么叫做定向缓解释放？它是针对你有什么病根儿，
0: 靶向治疗。
2: 对，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多少？朋友们，90%左右。
0: 哎呦我，
2: 你就说这种益生菌，咱吃了之后，你身体能没有效果吗？
1: 嗯，
0: 对，太厉害了，
2: 不厉害吗？
0: 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你吃那个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啊，100个菌，咱打个比方哈，
1: 嗯、
0: 就能活20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100个菌能活90个左右。
1: 嗯，
0: 你想想厉不
1: 厉
0: 害，对不对？
1: 嗯、
0: 行，周晓，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咱这个益生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一盒里面是整整的10袋啊、
0: 嗯、
2: 10袋。如果说在咱们专柜卖的话是128块钱明码标价的、啊、
0: 嗯
1: 嗯。
2: 咱们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小王这，今天咱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买5盒我送5盒，整整的10大盒啊。
0: 嗯。
2: 如果说在咱们专柜明码标价多少钱？1280的价格。
0: 哎呦
2: 啊，咱来到小王这儿啊，今天给大家带到福利价格是398块钱的。
0: 哎呦我，
2: 好吧，
0: 我去，基本的话就是一个零头啊，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10盒原价1280，今天我们的秒差价398。哎，飞姐，
1: 太给力了。嗯，
0: 你说咱节目的风格就是给大家带来福利。
1: 对，
0: 咱讲实在的，也不能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呢。那咱俩的力度在哪儿啊？
1: 对
0: 不对？
1: 显示不出我们主持人的力量。
0: 所以，钟晓，在你这个依然很给力的秒差价基础上，你应该多多少少降一点。
2: 小王，飞姐啊，
0: 嗯，
2: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首先呢，这个益生菌我要跟你明确一点哈，我在所有的渠道我都是398十克，我从来没降过价，没打过折的。
1: 嗯
2: 啊，因为是这样，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啊，咱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0: 你得降100块钱，要不我说不过去呀、啊，对不对？
1: 那你小王哈，你别说不过去，那你得让我说过去。
0: 你怎么事儿啊？
1: 那你这样，我有个小小要求，今天咱限量100组，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我今天降100块钱，298块钱，行不行？
0: 100能够吗？飞姐？
2: 行啊，
0: 行啊，
2: 给人留个活口，
1: 行不行？
0: 价格降下来就行。
2: 行。
0: 好了好了好了，开心开心，小心情美起来了啊！行，钟晓，接下来赶快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吧，好不好啊？
1: 不是小王，我都不是给你降钱了吗？你怎么又跟我要赠品？
2: 降钱是降钱，那赠品是赠品，这两件事。
0: 咱节目风格不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吗？对不对？你忘了是不是？老长时间没来了，是不是？
1: 不是小王一直都是吃过忘本的，你这样。不是小王是这样啊，因为你这样一回嘴啊，我也不好意思。那你这样，
0: 哎呀，
1: 我钻龟一盒，益生菌128，对不对？
0: 嗯，
1: 我今天我给大家送一盒，行不行？我给大家送一盒，行不行？
0: 费姐，我跟你讲哈，他瞧不起你。
2: 好事成双吧。
0: 他瞧不起你。
2: 送你也别送一盒啊。
0: 这不是我讲的啊。
1: 小王，你刚才送费姐一盒吧？
2: 哎，说对了，
0: 懂事了，懂事了。
1: 哎呦，你俩，我跟咱俩，
0: 我都不好意思，
1: 压力老大了。
0: 哎，
2: 你话都说出来
0: 了。对，是这样的，钟晓哈，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你也不差的话，这180块钱，你也不差这1-2盒的赠品了，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多给你做口碑的宣传，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对不对？
1: 不，
0: 所以我是觉得，
1: 小王，我不跟你说了，我跟自己说，自己，你这样，你帮我跟小王邀一期节目，
2: 啊，
1: 我一人送你们一盒，就送2盒，行不行？
2: 这个事儿我给你拍板了
0: 啊。
2: 不用跟他商量，我同意了
0: 啊！你就同意了？
2: 同意了。
0: 哎呦我去！
2: 你们愿意咋地咋地，今天就价下来了，完了给我们赠品达到了，我们就 OK 了，目的达到。
0: 哎呦我去，费姐都说
2: 我只管听友的福利，
0: 我还下不来了。费姐现在给咱俩都下在这上面，我还下不来了。
1: 主要是我回去有个交代，是不是小王？对不对？咱这么好，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都是将心比心，
1: 行不行？
0: 下，好，我同意了。送你一期节目，然后我给你置换2盒的赠品，再多送2盒，好吧？
1: 行，
0: 好，来。
2: 哎呀妈，太好了！
0: 来，费姐，咱俩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央企品牌世界500强国药出品的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啊，一盒是10袋，一次喝一袋就行了啊。市场价128块钱一盒。中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10盒原价1280，我们今天的正常秒杀价是398块钱，就这个价格已经很给力了哈。但是我们俩肯定不满足啊，我跟飞姐给大家讲价了，你看看哈，从50又讲到了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但是还没完呢，
2: 不要脸的要了，
0: 我们又要了赠品，
2: 又要2盒，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从1盒又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今天咱们的这个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再送2盒，也就是说加在一起是多少？飞姐，
2: 12盒
0: 120袋的益生菌，一天喝一袋，整整4个月的量。我去，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多少钱？
2: 298。
0: 哎，费姐，我就问你，咱哪天肚子不舒服了，咱去买点药，是不是也得这些钱？
2: 对对，
0: 对不对？
2: 这益生菌是必须要补充的。
0: 对，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的胃肠疾病啊，对不对？尤其咱们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的啊，而且把肠胃调理好了，吃什么东西都香。咱饭吃好了，身体能不健康吗？对不对？来吧，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1: 那肯定是小王，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啊，我多说一嘴哈。首先咱们是国药集团出品的，肯定大家都要抢，因为咱比较权威，比较安全，放心来吃。再一个就是啊，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呢，它每一个小袋里面啊有100亿的活菌量。
0: 哎呦，
1: 亿是100亿啊，各位啊，就是咱们一盒就是1000亿的活菌量。很多朋友说这个一袋是100亿的活菌量是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益生菌，你可以拿出你现在正在吃对比一下，一般的益生菌一袋最多它里面也就几个亿，了不得了活菌量。但是咱们这个能达到100亿的高含量，这个意味着什么？它这个整个的活菌量越高，它来的效果越好
0: 啊。而且刚才咱说了哈，咱这款益生菌它是复

0: 不合益生菌，就是有五大明星专利菌株，还有什么植物乳杆菌呐、肠双歧杆菌呐、乳酸片球菌呐、罗伊氏乳杆菌呐、鼠李糖乳杆菌呐等等，一共十种有益菌，对不对？
1: 对，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拥有独家咱们这个专利菌株，能够降低咱们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什么呢活性？
0: 对，
1: 能抑制它的生长。
0: 对，
1: 要知道啊，要命的是什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很多肠胃炎包括胃癌主要的一个病因。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档节目我和小王一直包括飞姐一直在给大家推这款咱们国药出品的益生菌、嗯、对你的身体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
0: 一般的益生菌的话、啊、它没有这个菌株，因为这是专利菌株，人家是有专利的啊，不是瞎说的、嗯、对不对？
2: 你又补充了好的有益菌、嗯、然后又杀灭了这个不好的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对、嗯、这个是咱这款益生菌的专利哈，就是厉害的地方，对不对、嗯、其他的益生菌不行啊。行，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飞姐啊，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中小时间关系，咱们就唠到这儿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爆线了哈，所以大家伙遇到占线，你一定要耐心拨打哈。我跟飞姐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2: 好，
0: 咱今天带来的复合益生菌是来自国药出品的哈，是有专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菌株的啊。一盒它是10袋，一次喝一袋，市场价128一盒。咱今天呢，中小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就10盒原价是128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多少钱？398块钱。但是我跟飞姐没满足啊，我们得讲价呀，所以我们连线的中小从50讲到了100块钱，又直降了100块钱，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的秒杀价是298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因为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白要了2盒。什么概念？咱今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盒，就是一共12盒的益生菌、
2: 嗯、
0: 足足120袋啊。同志们，你一天喝一袋能喝整整4个月的时间，今天200来块钱搞定120袋的益生菌，这是国药出品的益生菌呢、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力度你不赶紧行动啊，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我们说很多人都经常就是有吃点东西就反胃呀、啊，就什么烧心呐、啊嗯，啊胀肚啊、
0: 哎，
2: 恶心干呕啊，
0: 对，
2: 还有口腔异味特别重，中老年人腹泻便秘的现象呢就更普遍了、啊，
0: 太普遍了啊。
2: 出现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跟我们身体里的菌群失衡有关系。
0: 嗯、
2: 所以说赶紧把益生菌吃上，见效特别快。我刚才说了哈，就补充了益生菌，还给你消灭了这个
0: 幽门
2: 螺杆菌。
0: 对
2: 啊，很多家长也会经常给孩子补充这些益生菌呢，对孩子也帮助消化，让孩子吃的营养吸收的也特别的好。
0: 对，
2: 经常说补那么好，补那么多，但是它不吸收，
0: 你还不如花点钱的话买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来吃呢，对不对？
2: 嗯嗯、
0: 咱今天这个益生菌原价128一盒，我们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盒，一共12盒，足足120袋啊！同志们，一个调理周期呢，原价1000好几百块钱，我们今天零头的零头298就搞定了。咱这款益生菌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国药集团出品的，这是央企品牌，世界500强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对不对？
2: 嗯，
0: 人家20年专注益生菌的研发，吃这个益生菌你还用怀疑它的效果吗？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报线，同志们，大家遇到这些一定要坚持拨打啊！益生菌呢，咱说实在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都需要的东西，对不对？不管咱们大人还是孩子哈，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你都可以吃，只有胃肠和消化系统健康了，你才能吃得好，你才能排得好，你才能有一个病毒打不进来的身体的内在的环境，对不对？
2: 太重要了。
0: 而且别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益生菌能够打败咱们身体内的坏细菌，就会让我们远离各种的胃肠 疾病，对吧？
2: 嗯，再而且再重复一遍啊，这是国药集团出品的益生菌，靠谱、啊嗯。
0: 对，别忘了哈，咱今天呢秒杀福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盒哈，一共12盒120大的益生菌，我们的秒杀价才只需要200。

0: 98块钱，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啊！赶紧，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同志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3: Wait,
2: wait, Mr. Postman.
4: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5: 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4: 益生菌得吃啊，
5: 是
4: 不听我们俩的话吃亏在眼前呢。
5: 对，
4: 尤其有便秘的，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多少便秘的，
5: 尤其像我这样吃的多的，
4: 对，你看排排不出来的，然后吃益生菌，它可以让你就是排便畅通。
5: 对，
4: 然后还有很多的话是排的不好的，就是不成形的，粘便池的，它也可以调，让你排便正常，因为它就是调理肠胃的。你肠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它运质不好，
5: 对，
4: 就是它里面的菌，
5: 运化不开，
4: 它的菌群失衡了，
5: 百病从长生啊。
4: 哎，对了，你看说的特别到位啊，而且幽门螺杆菌是很多胃肠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胃癌肠癌啊，对不对？
5: 对，
4: 所以的话咱们这个国药益生菌不是杂牌子，它是里面含有能够有专利的抑制幽门螺杆菌菌株的，然后的话这个菌株，哎，所以你还寻啥呀，对不对？120袋的益生菌，4个月的量哈，一天一袋就够用了，不要跟那些杂牌子益生菌然后来相比哈，国药益生菌就是哎呀天花板，明白不？赶紧打电话啊，88118830，
5: 88118830，
4: 这便宜还不占，88118830，
5: 88118830。
4: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好不？
5: 崔先生和赵女士2010年结婚，2023年底呢，崔先生因债务问题遭银行频繁催收，夫妻两个人商定通过假离婚，避免房产车辆被查封拍卖。随后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房屋车辆归赵女士所有，女儿由赵女士抚养，债务由崔先生承担。离婚后，两人并没有真正分开，还是共同生活。直到2024年，崔先生发现赵女士存在婚外情。双方分居，并因离婚协议的效力和财产分割问题产生争议，崔先生诉到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是双方基于虚假合意作出，并非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的真实意思表达，因此这一部分约定无效。子女抚养条款涉及人身关系和未成年人利益，应认定有效。法院最终判决，该案中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条款无效。
4: 你看，就不管当初的假离婚还是最终对簿公堂，我觉得钱儿闹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离婚如果能假离婚，那还要那一纸结婚证干啥？
5: 对，
4: 是不是？
5: 对。近日，安徽市民王先生反映，2024年底，他的妻子季某在网络直播间认识了主播彭某，此后呢，两个人发展成恋人关系，通过微信聊天啊，内容暧昧啊。在认识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呢，季某打赏彭某共计390多万元，赠送礼物90000多元。关系败露后，两个人离婚了。季某不仅将手里100多万现金打赏给彭某，还向丈夫的亲友借款200万用于打赏。9月8号，季某的父亲接受采访时突然痛哭失声，说自己女儿的行为不仅导致婚姻破裂，还导致家破人亡，一家人生活陷入了困境。两个年幼的孩子也，哎呀妈，俩孩子也被拖累了啊！事发后，王先生的生意被迫终止了。季某多次轻生，被确诊得了抑郁症。目前虽然双方已经离婚，但。

0: 因为两个孩子小，季某抑郁症愈发严重，需要照料，王先生并没有离开家。
1: 你看这老公挺有良心的
0: 哦，
1: 借钱打赏、
0: 嗯、
1: 他还抑郁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这怎么说呢，这不能没有底线。
1: 对
0: 对不对？
1: 你有家呀，你有孩子，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就一个人你也不能这么左思钱呢。
0: 你有了孩子你要为他负责的。
1: 想的呀，你得为自己负责呀。
0: 嗯，
2: 倾听，找寻，满眼的金黄律动，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说到辅酶 Q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10 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而由于 Q10 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10。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10， 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嗯，你说辅酶 Q10 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10 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10 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10 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强筋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10 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还原型辅酶 Q10 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10。
1: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啊，我给你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10 就是你现在吃的 Q10、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1: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10 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10， 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1: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10， 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10， 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10，它一粒就顶普通 Q10， 能顶10粒。
1: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10， 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呀、
1: 啊，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 我跟你讲，人这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1: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0: 嗯，
1: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值上100块钱。啊，
1: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啊、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
1: 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1: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

0: 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1: 嗯，
0: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能顶10粒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哎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在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嗯，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嗯？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1: 嗯、
0: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嗯、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哎、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精把劲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偏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份因地制宜的变通。黄海与渤海的交汇，让大连的海域成为美味海鲜的孕育之所。自然馈赠的清甜与鲜美会在每个秋天爆发，肥美的虾蟹贝类从冰凉的海水中被打捞上岸，在最短的时间里端上饭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分享美味喜悦的大连秋天。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啊、哦，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啊？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亮亮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啊、
0: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的功臣，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
7: 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你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休闲非常道啊，周末应该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

此刻都起来了吧？早上醒来，你是不是也这样呢？早上一睁眼，人还没有完全醒，首先去摸手机，然后看信息，再刷几条短视频，顺手点一点，这有一个红点，这有一个热搜，这是什么东西？谁发来信息了？本来你就想看两眼，然后就放下手机，该干嘛干嘛。结果，这不周末吗？啊，这手机放不下了，再一抬头，半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早晨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你是干嘛呢？第一件事儿去摸手机的去举手。有人说我不摸不行啊，我不摸手机我怎么关闹钟啊？行，这算是一种啊，这可以啊。来来来，你们早上第一件事儿睁开眼睛都干嘛呢？我是把刚醒来啊，还没开始接受外界信息的这段时间，就是你刚睁开眼儿这个时间，还没有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这一段叫做干净时刻。哎，我建议咱们醒来之后呢，别急着先去看手机，尽量让这段干净时刻再多留一会儿。为什么？我们人虽然开机了，但是大脑不是瞬间就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它需要启动。睡眠研究里面有一个词儿叫睡眠惯性，刚醒来的那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这段时间里，你可能还是觉得困，反应慢，注意力不集中，随着清醒的时间增加，这个状态才慢慢的消退。手机恰好在这个时候一口气儿把很多事儿就推到你的面前了。谁给你发消息了？今天有什么新闻？今天几度了？什么天气呀？这群里聊什么了？对吧？视频就刷一下，刷一条你肯定停不下来，要刷下一条。什么都没做呢，注意力就已经跟着这些信息就分散了。手机通知本身就可能打断你的注意力。有的时候你都没拿手机回复，你就是听到叮有一声通知，支付宝到账完了啊，就是刚有一个声音响起，你这个时候你的思路什么你就全都被打乱了。有的时候起床之后呢，如果说平时做不到，平时说不行，早晨都鸡飞狗跳，我能送孩子上学吃上饭都不错了，我还得自己还得上班啊，我都没有时间自己捯饬。那好了，周末呢，不妨你把起床后的一小段我说的这个干净时间、干净时刻给它留出来，不用任何复杂的仪式，然后拉开窗帘，然后喝点水，你去洗漱啊，换衣服啊，活动几下，让自己彻底的醒过来。这些事儿做完，你再去看手机，去回复你要回复的消息。就不啰嗦啊，没那么麻烦，就是你起床之后十几分钟，能不能不先去拿手机？哎，咱们让身体和大脑从睡着的那个清醒的那个过程到清醒这个过程，你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看手机，别急着回消息，别看热搜，别看短视频，等你醒透了你再开始你这一天，你愿意干啥干啥。能做到吗？你能睁眼不看手机吗？你是被绑架了吗？你要是有醒后那十分钟躺在床上放空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对你大脑特别好。现在我们都说保护我们前额叶，我们的记忆力容易减退，我们大脑现在太乱了，信息量太大了，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你醒来之后那一会儿开机嘛，你慢一点嘛，不要那么着急嘛，醒来之后坐一会儿嘛，清醒清醒嘛。于子就说刚睁开眼呢，他是先撑个懒腰，然后清醒一分钟再去起床洗漱。有人起床气就重，一分钟不够啊，你这属于勤快人。老朋友们陆续都出现了，看到了你们的身影，非常的开心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到来。
此刻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号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那也可以直接加我个人微信，我本人哟，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鱼子在二群里还说顺序啊，他早上起来的顺序：洗漱、喝咖啡、吃早餐、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然后出门搬砖。哎呀，因为早晨安排的其实还蛮不错的啊。现在我也问问大家都醒透了没啊？还有没起来的吗？赶快起来啊，搬砖。周末不搬砖了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在早晨的时候给自己留下一个空白的时间。那最近呢，这天儿就太舒服了，你看天气预报，你不用看你都知道，这小风一吹啊，温度很适宜。现在这个海风是温柔的，哎，这个暑假人潮也都淡去了，你去海边逛一逛，躺平，哎，在海边喝喝咖啡，这也才是我们大连周末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我是很喜欢啊，而且现在我们大连的咖啡氛围是越来越好。刚才鱼子也说有的时候在家里手冲一杯，是不是啊？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出去逛一逛，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光是一条南山街，咖啡店密度现在就高的都离谱，特别多，一家一家，哎，我觉得一家两家三四家喝到停不下来。哎，在上周的时候吧，这个孩子在上课，你干嘛去啊？我就去打卡了。而且我发现很多店真的挺能打的。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在咖啡氛围比较好的城市，都会有一个三巨头榜单，对吧？我们可能在某书上啊，各种软件上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推荐。那么大连咖啡三巨头呢，都是谁呢？就是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推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普遍啊，大多数我看投票比较多的，咖啡圈啊，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我们市民啊、游客呀，大家都口口相传的，都说是胡萝卜、东北灵丹、扎猛咖啡，都在南山那一带，一锅端都可以打卡。如果你这个周末啊，你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你可以漫步在南山街，你在街头走一走、逛一逛、拍拍照、打打卡、喝喝咖啡，你心中的三巨头都是哪家呢？刚才玉子说他是早晨起来的，这个顺序啊，洗漱，然后喝咖啡、吃早餐。其实喝咖啡这个时间还蛮不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喝是最好吗？人民日报当时说一天当中啊，什么时候喝是最好呢？人民日报有给我们有推荐的，每天大家可能都

有很多人都习惯就是咖啡来续命了，对吧？提神啊，醒脑啊，困了来一杯，累了来一杯，甚至一天都喝好几杯，一杯又一杯都不嫌多。但你想过同一杯咖啡喝的时间不同，对健康影响有什么不同吗？和不喝咖啡的人咱们比啊，早上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6%， 但是你其他时间喝相关风险就没有降低。所以这是人民日报给我们发表的啊，他们有研究显示早上喝咖啡是最有益代谢健康的。为什么早上喝咖啡好呢？为什么同样一杯咖啡时间不一样差异这么大吗？哎，有研究分析了啊，抗氧化物质起作用。那咖啡呢，本来就含这个绿原酸多酚这样的抗氧化物质，早上你喝，延缓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利用，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炎症指标，而且不会影响你的晚上睡眠。如果下午晚上喝咖啡，你咖啡因呢肯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你晚上可能说就临睡前你还喝咖啡吗？那你能睡好吗？影响你那个代谢紊乱了啊。习惯早上喝咖啡的朋友最好是什么呢？最好啊，一个是时间是早上，还有一个要喝对方式，最好不要空腹喝。哎，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早晨吃完早饭后你再来一杯咖啡，这是最好的。一般建议健康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量要控制在210毫克左右。如果每杯150毫升咖啡因含75毫克的话，每天喝2到3杯。当然，如果说这个咖啡因有敏感啊，有失眠啊，孕期、哺乳期啊，青少年儿童啊，消化道有疾病的朋友啊，那尽量你是不喝或者是少喝。

你是喜欢喝直接喝美式吗？还是怎么喝呢？早上一杯咖啡提神儿，开启我们新一天的打工生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最新研究说呀，在咖啡当中加少许牛奶或许是更有益健康的。你喜欢怎么喝呢？你是咖啡当中是咖啡加牛奶了吗？咖啡加奶不只是口味的升级，更是健康的加分项。你早晨的第一口咖啡可能是我们打工人无声的一个仪式，冰美式很凛冽啊，你可能说我胃不舒服，那你加入牛奶啊，这个苦和醇的相遇就给你怎么说呢，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啊，因为咖啡中的多酚是抗氧化的先锋，牛奶里这个乳蛋白又是温柔的一个调和，它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抗氧化的效果是提升 1.5 倍的，等于说给你细胞穿上护甲。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啊，就是很多人是非常的喜欢嘛，牛奶很绵密嘛，啊，有奶泡的话，对不对？再配上咖啡，连钙你也补了，对不对？我敢说啊，就是有很多人喝咖啡是干嘛呢？有60-70%的人，我都敢说，比方说哈，你去咖啡店打卡也好，还是像我早晨自己冲完一杯咖啡，我第一件事儿我不是喝，我是拍照，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少得有60-70%的人是这样的，你是吗？我是，我属于。而且我比大多数人更过分，我不光拍照，我调色剪裁啊，有的时候还想配一个文案，选个滤镜，然后发到各个平台，等我这些都做完了之后，好了，咖啡凉了。我真的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还热衷于买器具，手冲壶、磨豆机、滤杯、分享壶、温度计、电

这个器材收藏癖啊，我是有瘾吗？我更确切的说，我是一个搭建摄影棚的人。这些器具不是冲咖啡的，是用来出镜的。磨豆机得放在光线好的位置，手冲壶的角度刚好能反射窗外射来的光，滤杯必须纯白的，因为什么？上镜。我这是选器具吗？我这不是选道具呢吗？我啊，我就觉得哈、啊，我是到底是想喝咖啡，我是在干嘛？每次买器具的时候，我脑子里先想，这个拍照好看吗？你说它还是器具吗？对吧？哎呀，就很荒唐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手冲是录像的，不是记录参数，就是拍素材。左手拿壶注水，右手拿手机找角度，水流要稳，画面要美，光线要柔。我都变得，结果呢，有的时候水会注歪了，你知道吧？咖啡粉冲都穿了，味道那都稀烂。但我不在乎，因为我视频拍的不错。有的时候我发到网上，有人会说好专业、好治愈，我就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然后端起那杯很难喝的咖啡喝了一口。我的妈呀，太难喝了！我花15分钟冲一杯咖啡，花30分钟拍一段视频，最后那咖啡把喝不完，不能喝。那我这是来干嘛的呢？对吧？我是拍给谁的呢？我是我喝咖啡还是粉丝先喝？啊，我就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是拍照打卡，对吧？人的注意力嘛，它就那么多，你分给一半给镜头了，那你留给你咖啡的就剩另一半了。你以为你在享受仪式感，其实你是在那制造内容呢。就是我不太愿意去分享那些。那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是不太愿意做。我生活中的仪式感和表演的区别，就是我是做给自己的，还是做给别人看的？我早就不这样了，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愿意给别人看，愿意表演给别人看，对吧？尤其是咱们大学专业里面还有表演这一科。虽然我学的不咋地，但是我是在觉得，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在表演的时候，我就警觉了。我是活给我自己的，我这么自私好不啦？有一年我去上海，我也给自己列一个咖啡地图，3家12家店，每天4家，每家点一杯，拍照打卡发圈下一家。到第3天下午，我已经喝不出任何味道了，舌头都麻了，胃也难受。但我为什么还是走进第10家店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还差2家我就凑够12家了，12家发出来不比10家好看吗？我这是在喝咖啡吗？我是在干嘛啊？我就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实，其实每一杯到后来长得都挺像，每一张照片构图都差不多，我也不记得任何一杯咖啡的味道了，我就记得哪家光线好一点，哪家店拍的比较出片，效果好一点。就那12杯咖啡，没有一杯是喝的，那都是拍的。咖啡成门票了，喝什么不重要了，拍什么才重要。后来有一次哈，我手机没电了，那天早上我照样起来，我就是烧水磨豆注水，没录像，没拍照，没发圈，就这么冲完，然后就喝，10来分钟，15分钟左右，安安静静的。哇塞！这是我冲的吗？这咖啡这么好喝吗？太舒服了，没有人看，我也不用给别人看，也不用去看点赞评论，我也不用回复，我也不用把一杯咖啡变成一条内容，它就是一杯咖啡，是热的咖啡，喝完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够了。我觉得仪式感本身没错，没错啊，错的是我把仪式感活成了给别人看的东西了。啊，也不是错，这东西有职业的啊，有职业专门做这个，那是人家的工作。就是我说我平凡普通人，我为什么把我的那个手冲壶变成道具了呢？对不对？我为什么喝咖啡就变成就是打卡拍照了呢？我不是在享受，我是享受生活还是消耗我自己？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啊，当然我年过半百了，我才这样说啊。很多年轻人还是愿意去多去社交生活嘛，分享嘛，对吧？我现在是。

觉得就是在没有人看的时候我还认真在做这件事儿，没有任何人关注我生活我也在认真的去生活，我不是为了发圈，我不是为了点赞的，我就是想喝一杯咖啡，想吃一顿饭，仅此而已，对吧？我不愿意把仪式感活成表演。我仅代表我自己啊，我刚才说这不带没有任何那个怎么说呢，没有借鉴性，因为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啊，不能代表大多数啊。猪猪说最爱喝拿铁，每天都喝，一般都是一到两杯，这都是靠这续命的。女子说我都是先闻，那先闻一下是吧。你好，哎，特别的放松，哎，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说咖啡啊，又说多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

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此刻直播间问候你的还是西门小飞，陪你过周末。说完咖啡三巨头，我想到咱们大连有拉面四少。刚才我说学表演吗？这个拉面好啊，拉面不用演，不用演给任何人看，你就自己闷头吃就得了。你是跟朋友一块吃也好，你是自己吃也好，也不用装也不用演，踏踏实实。而且我觉得大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壤，又包含着东北的那种爽，也蕴含着胶东的豪气。走过全国任何一座城市，走过路过你就看，你都找不到像咱大连这样普通的拉面馆那做的风生水起，没有高大上的装修，没有复杂多样的菜品，就一碗面，一盘肉，一碟小菜，包含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温度。 Closer, 我从哈尔滨刚来大连的时候我都蒙圈了，这怎么往前看是拉面，往后看是拉面，这条街有拉面，下趟街还有拉面。我以为这么爱吃面食吗？啊，最能代表大连面食的就是传说中的拉面四少，兄弟水仙清香，还有一个，就这一个众说纷纭。就前面这三少，兄弟胸拉水仙清香，遍布街头，对吧？哎，哪都有。第四个，你认为是谁家呢？欢迎在微信公号上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也可以直接给我发微信，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凶拉那不用说啊，赶上上午第一锅老汤烩心汤，我跟你说绝了。凶拉那大排吧有点柴，你可以尝他家大肉面配一块大骨头，对吧？就吃的嘴角都冒油那种。凶拉你一听就充满江湖义气，你说兄弟嘛，对吧？兄弟拉面是不是刚开始是不是兄弟俩一起开的咱不知道啊，但我就觉得这个名胜过任何花言巧语。兄弟拉面在印象当中这不得有两瓣蒜，然后你就开始吃吧，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连汤带面，大肉面大排面啊。我觉得也就这种哈，就是水仙像一个闲散高人，哎，在大连街不求店面广阔，但是也笼络自己忠实的顾客。这是大连版的深夜食堂，不管是从夜店出来的小哥哥小姐姐，还是说有工作奔波劳碌的人，哎，就不太耀眼的一块牌子，就是给我们心里很大的一个温暖，热气升腾，热汤下肚，你知道吧？你再啃一口大骨棒，必须的啊，来点骨髓，你这一天疲惫立马消除。从早到晚，你无论是化着浓妆披头散发的人，哎，一脸憔悴疲惫，包括咱的哥朋友啊，对不对？或者有还有开豪车戴墨镜的老板，啥人都有，对吧？24小时店面，你往那一坐，人生百态。在这儿吃饭，没有贫富，没有丑俊，都是一样，哎，都是面无表情收银大姨，一两热情的这个服务员。就江湖之大众生平等这个词儿，真的就是在拉面馆里可见一斑啊。我就喜欢，就是要说我接地气，老说我接地气，我没有包袱，我进了面馆一口热汤就面，就是真实的我自己，我必须配蒜，你知道吗？我这些年我费了

老乐拉面馆的蒜了。成娟清香拉面那也是，对不对？清香那肉是可以单独吃的，肉碟当中我一般泡上几瓣蒜，加一勺辣椒油，来一点陈醋啊。我愿意有的时候光是肉碟的话，我就肉碟里加白醋，面的那碗里面我加点陈醋，我要吃出不一样的口感。面挑着放到那个蘸碟里蘸着搅拌着吃，没加盟。但是在大连这片地界，带成娟的才是正统的，对吧？看一看，我具体多少家我也不太知道啊。反正就是你爱吃哪家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面。清香的特色在肉不在面，厚切那五花肉片儿，然后加上它那个酱卤汁儿，你对不对？我反正我挺喜欢，就是一碗清汤几滴酱油，哎，拉个拉面，这就是很平常，但是我还真就特别喜欢。我其实还不是那种面食重度那个爱好者，跟街边什么拉面呢、手擀面呢，我去过的不少。有的我吃完转头我可能就忘了，对吧？尤其是有的时候，哎呀，晚上喝完酒了，哎，说去再吃碗那个拉面，哎，就那碗拉面好吃，好歹你吃完就整个胃口啊就特别舒服，对吧？你除了拉面四少，像大连兰州牛肉拉面也有挺多，对不对？ No hurry. 我别的我都记不住，有一家挺好吃的。在中山广场旁边有一个巷子，里面有某个牛肉拉面，这咱都不是任何宣传的成分都没有啊，但绝对刷新我对牛肉拉面认知了。我跟你这家店没有什么大门头，也不临主街主干道，不熟悉那个路况的朋友啊，你路过有时候你可能都错过，你都没看着，对吧？天天满座，回头客就能撑住他家店，全是回头客。我第一次去就是平常日工作日的中午，朋友提前提醒我说饭点人多，你早点去。我12点去，我一看七八张桌子吧，满满当当，周围有写字楼，有上班的，对吧？然后门口摆了几个简易的桌椅，是吧？我进店第一感受，店面也不大，但收拾挺干净的啊。地面桌面，我有毛病，我没人让我检查，我非得检查，我看有没有油污啊，有没有黏腻的感觉呀。后厨做半开放一个隔断，你在那个取餐的地方能看见师傅全程手工拉面啊，操作流程都是能看见的。然后店里面写着一碗拉面2两温情，三餐回味四季常来。哎，我觉得就挺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碗面嘛，对吧？就挺好。他家说是7小时牛骨汤底。哎，我觉得很多拉面店那个面呢汤底寡淡，喝两口就是咸味儿，但他这是真是牛骨汤，能每天现熬新鲜牛骨慢炖，哎，熬出来那个汤头呢就很浓郁，对吧？面端上桌第一件事不是吃肉吃面，先摆两勺那个热汤下肚，暖乎乎的喝到胃里，浑身就特别的语气。招牌牛肉面22一碗，哇，那分量老大了。别人家牛肉面可能薄薄几片肉，就像那个包装皮上画的似的，他家不是，他家哎呦我老大一盘肉，然后下锅烫10秒就出锅了，肉片非常的嫩滑不柴。然后送你什么呢？一小碟秘制沙茶酱，肉片蘸上那酱料，哎，你好吃啊。面条也不错，韧性挺足的，也挺好吃的。我觉得还花20来块钱你能吃饱吃到撑，你还想吃啥去啊，对吧？还有那个我第二次去，我自制的辣椒油，对吧？吃辣椒油我也吃，有的家就是燥，有的就是香不呛口，然后你配牛肉汤面那就更好吃，酸酸辣辣的，对吧？我喜欢。哎，走在大连的大街小巷，遍地都是拉面馆子，你喜欢哪一家呢？我觉得都没有任何花哨的装修，就是看谁家好吃，谁家食材好，谁用心做了，谁价格公道，对吧？一碗拉面几片肉，来个骨棒配口小菜，简简单单一顿饭，你喜欢哪家拉面呢？平安吉祥说，
凶啦，就是原来。

三八广场那家最早的是吗？23年历史哦。鱼子说拉面是23年的历史。宿醉醒了吃那碗拉面，别提多舒服了。这都是喝过的吗？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您的到来和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
4: 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呗。
5: 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是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开始了，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6: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
7: 世界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8: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7: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
1: 哎，这里直播间是范憨憨和丽丽霞啊。今天我们将要开启的是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沉浸式的城市文旅深度探访要开始了。
0: 是的，那每一期呢，我们也都将跟随着不同领域的达人

0: 踏遍城市的山水，探访人文古迹，挖掘所在地的这个民俗啊，品尝本地的风味啊，把别人不知道的风景啊，藏在时光里的城市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嗯，我们会选择一些像我们本地的达人呢，选一些行业大咖呀，资深的玩家呀，作为我们的引路官，用那种最地道的视角，最真实的体验，来解锁城市隐藏的美景，还有烟火美食、人文故事，还有小众秘境。
0: 所以让我们跟着达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远行，也可见山河。
1: 跟着达人去旅行，跟着热爱出发，遇见最美风景，解锁不一样的城市生活。
2: 老刘叔叔，土生土长的大连本地人，深耕大连城市记忆的人文达人，生长在中山老城区，对大连老街、老建筑、城市变迁如数家珍。镜头下不做网红打卡，走街串巷寻访老街道、老旧址，讲述建筑背后的往事与一代人的城市记忆。他既深挖大连本地街巷人文，也会走出大连游历各地，带着老大连人的视角看待不同城市，把历史烟火揉进行走的旅途。
3: 大家好，是老刘哈。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3: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1: 好了，他就是老刘，今天我们隆重的把老刘请出来。老刘，上午好。
5: 上午好，上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Hello， 我应该叫老刘叔叔啊，对不对？
1: 老刘叔叔，老刘叔叔真的就是他的 IP。
0: 是的。
1: 然后好多人可能通过视频看过，然后通过这个声音可能听到过，但是可能没有那种面对面的机会。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老刘，今天你在哪儿？
5: 我现在在杭州。
1: 哎，跟我们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神。我先说一下哈，我最早最早的时候在大连看见过老刘，是他给一群孩子在做公益的讲解，就是老刘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因为那个后来的时候，可能是在本地化的时候让我刷到过你，说你在哪个地方又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好像觉得你走过的地方，就是我也去过。但是你去的那个地方我又从来没有踏及过，
0: 就是你玩的和我玩的怎么不一样呢？感觉你更快乐呢。
1: 所以每次我想跟你对话的第一句话都是想问说老刘你在哪儿呀？老刘
5: 对，每次都是这么问我
1: 啊。
0: 最近都去哪里玩了呢？
5: 我现在在杭州，其实我今天准备是从杭州出发，要去江西的盐山，然后江西的石城，然后可能大概率我的这个这一趟的最终目的地是到广东的英德。
0: 这之间其实相距了很远，因为我有看过你的视频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骑行的方式，那这一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5: 这次是自驾。
0: 自驾，
1: 一人一车。
5: 一人一车。
0: 哎，那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孤独吗？还是你很享受呢？
1: 一定是很享受，要不然他怎么能一直这样？但好多人是不理解的，就是是享受不了你这种享受的。
0: 对，
5: 其实我是在旅行的路上，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被过多的这个计划来束缚自己，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快一点走，慢一点走，停下来坐一会儿，吃点东西，或者这一个下午我什么都不做。只在一条河边或者在一座山脚下发发呆，我特别喜欢，特别享受这个感觉。
1: 你这种
5: 孤独吧，
1: 它就有点像盲盒，就是走到哪，然后根据你的心情，它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生。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去唱歌，然后这一晚上什么都不做。
0: 哎，那你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还是更随意一些的呢？
5: 我觉得我是更随意一些的，有一个大方向。就像我这一次就是要从浙江开到广东，但是具体每天住在哪儿，我要去什么地方，完全没计划。
0: 就是我从来不设定，我中间比方说我今天必须开到哪儿，明天必须开到哪儿，不做这样的计划。我有一个大框架就够了，
5: 没有就够了。
1: 但你说你这次是从杭州出发，我感觉哈，一般都是大家这个跟着大六去旅行的会到杭州去。你这次杭州是怎么走的？
5: 我这次杭州，我这次来杭州是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杭州的一些大众的这个景点去寻找一些小众的感觉，比如说在，吴山广场啊，杭州比较火的这个市中心的这片区域鼓楼这儿吧，我要走一走大马弄的菜市场，去找一找这个当地人做的葱包烩，去尝一尝这个味道，然后去十五回巷。去感受老杭州人生活的这个状态，阿姨坐在路边摇着蒲扇，还有这个领着小孙子在路上走，我都会用我的镜头把他们给记录下来，拍成照片，拍成视频，就感受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就感受我平时感受不到的这种别的城市的感觉。
1: 哦，这个我还有点能感受到，因为我上次你记得我跟你讲，就去的那个小饭桌吃饭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吴山广场附近，它就像那个老的那个弄堂里面，然后有老两口，他们家只有三张桌子，天气相对好的时候，两张在外，一张在里，然后就你吃什么东西，你不能点，我有啥我就给你做，他就问你几个人，有地方你就坐下，完事儿之后他告诉你多少钱，比方说45块钱，你就给他钱好了。
0: 其实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觉得包括像是在杭州，就像刚刚老刘说到的，很多的景点我们其实很熟知了，杭州也是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发现一些小众的就是大景点的小途径呢？
1: 吴山广场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大众的景点，你有什么独特的视角的？
5: 那我就说一说杭州最大众的景点，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非常火的，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一个景点吧，大家应该知道了。
0: 不会是
1: 西湖啊？
0: 对，
5: 也就是西湖。因为我发现好多身边的朋友啊，来西湖的话，其实大多数人只是匆匆的打卡。比如说我到断桥，我站在断桥看一眼，这是断桥，对面是雷峰塔，拍张照片就走了。
1: 是的，是的。
5: 或者是住在
1: 小船摇橹到中间去，说这个地方快快掏钱看一眼，
0: 拿纸币后面拍照，
1: 三潭映月，
5: 对，拍个照，或者是到爬到雷峰塔上，然后俯瞰西湖，或者是在湖滨这一侧这个交通比较方便嘛，地铁出来或者打车都很方便，到湖边站着看一眼对面的山 ，OK， 我来过西湖了，其实我觉得这样游西湖的话，不是不可以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就 OK。但是我觉得，如果西湖细细的来走的话，两天不够，三天不够，可能一周的时间都不够啊。当然了，我们也没法把这整个西湖周边所有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都领略到。
1: 你之前不是说吗？西湖实景得需要四季的去分四季去感受吗？
5: 是的，西湖的实景，每一个景，每一处，它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样子，有的是在春天特别好看，有的是在秋天那个景色特别有名，那我就说一下西湖，我的感受的这个大众里的这种小众的感觉吧，好吧？
0: 好的。
5: 我这样，我建议大家哈，走西湖的时候，我说一个这个路线哈，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大家在来到西湖来旅行的时候，可以慢一下，慢下来感受一下哈。我建议大家应该是先从断桥开始，因为断桥的这个位置啊，就在宝石山脚下。宝石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宝柱塔，就是纳土归宋的这个吴越王秦弘处为了纪念他建的这个塔啊。我们从断桥开始。为什么叫断桥？是因为杭州的冬天啊，其实也会下雪，但是杭州的这个冬天的气温比较高，大多数都是在0度以上，下完了雪，这个断桥桥面啊，薄薄的一层白色，然后接近中午，阳光升起来的时候，南面的这一侧会先化掉，这样看我们从远处看桥的南半部吧，是黑色的。北半部是白色的，远远望去就像这个桥断了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个断桥这个名字。然后这也是西湖十景中的一个叫断桥残雪。 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传说故事，比如说白娘子就是在断桥上遇到了许仙啊。我们可以从断桥就在西湖边上，我们在马路边上就可以直接走上去，
1: 嗯
5: 啊，西湖是不要门票的哈、啊、是免费的。
1: 是的，
5: 我们过了断桥啊，然后下到了第一西湖上的第一道大堤，叫白堤，是当年白居易在杭州做地方官主持修的这么一个大堤啊。沿着白堤继续向前走，能看到另外一个西湖十景，叫平湖秋月。
1: 嗯，
5: 平湖秋月的话应该是在晚上啊，晚上特别是农历的十五前后啊，月亮在东边升起啊，感觉特别棒，特别是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啊，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月亮
1: 的
5: 时候，哎，对，感觉特别棒啊。平湖秋月，平湖秋月旁边有几棵这个特别大的树，这个树哈、啊，那个整个的这个树冠都啊都和水面接到一起了，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网红的鸳鸯，好多人特别就是会要来到这个西湖来拍鸳鸯，这个鸳鸯有的会在水里头游，有的还会跳到这个树枝上，非常有趣。
1: 嗯，
5: 然后过了平湖秋月，我们继续向南走，会到一个岛，这个岛叫孤山。这个岛我想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1: 嗯，好
5: 多人
1: 去过西湖是吧？西湖还有孤山。
5: 对，好多人走到了孤山就是匆匆走过去了、或者在孤山找一个码头上船了，直接去小瀛洲看三潭映月了。
1: 嗯，
5: 其实孤山好多好多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真的有好多，比如说文澜阁。文澜阁是当年乾隆皇帝这个修建下令修建的存放四库全书的几个楼阁中的一个，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文澜阁。文澜阁那个小院啊，其实还没有一个就是特别鲜明的一个大门，大多数人都是匆匆走过去了。我们去的话，在孤山你能看到这个浙江省博的孤山馆区。如果导航一定要导孤山馆区，千万不要导到浙江馆区，那不是一个地方。孤山馆区进去之后啊，看看这个博物馆的馆藏之后出来，不要出博物馆的大门，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很小的门，一走过去，哇，别有洞天的感觉啊。太湖石组成的假山，小桥流水，江南的园林就呈现在眼前了。然后进一道门之后，后边就看到了文澜阁，一个非常典型的清代建筑，小斗拱，小的飞檐，方方正正的啊。它用的是一个硬山顶，为什么用硬山顶？用硬山顶的话木料用的少，因为是存放书籍的，所以防火很重要嘛。文澜阁进去看一看里头的这个介绍啊，感受一下啊，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啊的这个感觉。小院子非常非常安静啊，景致非常非常好啊。然后我们从文澜阁出来之后啊，那个出口正对着西湖边嘛，还是西湖边的那个环湖的这条路，然后继续向南走啊，会到西泠印社
1: 啊。西泠印社，
5: 西泠印社的这个小院子也非常漂亮，而且我们进去可以了解一下西泠印社的历史啊。从吴昌硕先生开始啊，他历任的西泠印社的这个社长。西泠印社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大师在这儿啊，有过什么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话啊，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文化的力量啊，不简单，是不是简简单单我去西湖边打个卡就 OK 吗？西泠印社出来之后啊，继续向南，因为我们是环湖绕嘛，在孤山的后面会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名人的这个历代的名人的这个墓地，他们好多会把自己的这个身后的这个安排在孤山。比较著名的就是秋瑾，女英雄秋瑾的墓就在孤山，就在西泠印社的后边。秋瑾啊，然后再往前啊，会过西泠桥，这个小桥很小啊，左手边就是西湖的这个荷花啊、柳树啊，特别漂亮。过了西泠桥也会有两个名人的墓，一个是武松。武松的墓，另外一个是苏小小的墓，就在这个
1: 你知道
5: 桥头啊。
1: 西湖转好几次，
6: 我都没去过这地方。
5: 真的，西湖周边的这个太多太多值得逛的了。然后继续向前，又到了一个名人的墓，这个墓单独是一个景区，这个是有门票的哈。这个景区叫岳王庙。岳王庙里面的墓是谁呢？就是岳飞的墓。岳飞和岳云的墓，他对面就有那个著名的秦桧和他的老婆跪着那个像在这儿啊。 从岳王庙出来正对的又是一个西湖十景，
1: 嗯，

0: 叫曲院风和。
1: 曲院风和。
0: 曲院风和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西湖十景中的一个。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在上初二的时候啊，我的班主任曾经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就不是上课，就是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曲院风和”，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多读书，在文化上有了审美，整个人的这个一定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的。
1: 嗯，
0: 比如说地名吧，我不是说大连不好，我只是说这个，拿这个举个例子。说你看我们起地名就很随意，王家沟、刘家桥、孙家沟，你看人家曲院风和是个地名。当时我的班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其实同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可能好多同学到现在已经忘记这个场景了。
1: 但你的
0: 但是这个场景
2: 我
1: 一定要到
2: 这儿看看。
0: 对我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觉得文字怎么可以这么美，地名怎么可以起成这个样子。在我20多岁第一次到杭州的时候，我哪儿都没去，第一站我就奔着曲院风和去了。我要看看我的老师他笔下的他嘴口里跟我们说的这个曲院风和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当看到
0: 接天莲叶
1: 的时候，
0: 对，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就来了。然后在好多好多的这个特别粗的特别直的这个水杉树，还有好多樟树，各种大树林荫小路，感觉特别棒啊。曲院风和，曲院风
3: 更适合的是夏天。是吧
0: 夏天。
3: 对，
0: 其实一年四季它都有不同的景色。秋天深秋来的时候啊，好多树的颜色变了，我们能看到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夏天来就是看荷花。其实整个西湖这一圈哈，都有荷花，都很漂亮。都很漂亮，每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景色。
3: 不同的季节映照的是不同的意境。
0: 对对对，不同的季节映照着不同的意境，特别好，就是这个样子。曲院风和也有一些传说。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法把所有的这个典故都说一遍哈。反正曲院风和很好，
3: 我们来
0: 有机会
3: 聊。
0: 对，然后从曲院风和出来之后啊，就到了著名的苏堤。苏堤。苏堤上的这个西湖十景叫苏堤春晓。
1: 苏堤春晓。
0: 当年苏轼、苏东坡在杭州做地方官的时候，他主持疏浚西湖，要把西湖里的这些成年累月的这个淤泥给挖出来。挖出来没地方放啊，不像现在我们有各种这个重型的工程机械，没有怎么办呢？苏东坡想了一个办法，索性我就用挖出来的这个淤泥来修一条大堤吧。特别长，修了这条苏堤。修好了之后呢，怎么办呢？在上面栽了一些柳树啊，然后种了一些花，每年春天的时候花开了，柳树变绿了，特别特别漂亮。
1: 桃花柳树盛放。
0: 对对，桃红柳绿的感觉特别棒。我看好多好多这个排名吧，会把这个苏堤春晓排在第一个。苏堤春晓。然后我们在苏堤继续向南走，走到前面有一个花港观鱼，也是西湖十景之一。里头有一个古鱼池，我们可以去看看。花港观鱼除了这个古鱼池之外，还有一个林徽因的这个塑像。林徽因也是杭州人。这个塑像是一个现代雕塑，但是造的非常非常漂亮。它用一个光的这个透过来的这个感觉哈，把现代的和民国时期林徽因穿的这个传统的服饰的感觉拼在一起，不能用拼，就是把它放到一起，感觉特别特别的棒，融合的特别好。这个可以打一个卡啊。然后如果我们走到花港观鱼走到这儿的话，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这你走到这儿会有些累哈，走得比较久了，累的话可以在码头上船，坐船到小瀛洲。小瀛洲是西湖中间的一个岛，
1: 去看三潭音乐。
0: 这个岛上还有对，就是看三潭音乐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小瀛洲上。我们到了小瀛洲，小瀛洲是西湖上的一个岛，这个岛上还有湖，湖里头还有岛，然后走在上面，真的这个，小桥流水啊，花红柳绿啊，感觉特别棒。然后，也可以是站在，离三潭映月最近的位置来看三潭映月，拿出1元钱人民币打卡背后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看雷峰塔也很棒。而且你从这个小瀛洲你回到岸边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码头。这个船

0: 到西湖这一圈各个码头都可以坐，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近啊，或者你计划下一就是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去哪儿方便，你就选择哪一个码头就 OK 了。看看地图，如果不上小瀛洲，继续向南走，你绕到了西湖的南边。我们从西湖的正北，断桥开始，绕着西湖的西岸，现在已经到了西湖的正南。西湖的正南有两个这个西湖十景是一定要看的。当然了，在西岸我还落了一个哈，那个不是在西湖边上，是向西看，向灵隐寺方向看，双峰插云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到了南岸之后有两个，一个是南屏晚钟，一个是雷峰夕照。雷峰夕照就是雷峰塔啊，雷峰塔的这个传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法海啦、白娘子啦，啊，包括鲁迅先生写的这个《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啊，也对雷峰塔有一些这个介绍。其实雷峰塔倒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基座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雷峰塔是2000年前后啊，我们来复建的，朱炳仁先生设计的，上面的那个大铜顶特别帅，是一座现代建筑，但是在这个塔的最下边。老塔的这个基座还在，我们去的话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当时这
0: 应
1: 个
0: 该
1: 两千
0: 可以
1: 年
0: 看一
1: 修
0: 下。
1: 建的时候，朱炳仁铜还不是为大众所知道，那时候他孙子还没上大学。
0: 现在真的是，大家都了解了。这个雷峰塔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雷峰塔出土的文物。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鄂豫王塔，鄂豫王塔的那个里头是放的佛舍利。现在放在那个浙江省博的浙江馆去，曾经也在固山馆去放过一段，但是也有一些文物也在雷峰塔的这个一层，大家可以去参观。我们可以坐电梯啊，因为是新建的塔嘛，有电梯，我们可以坐电梯坐到雷峰塔的顶上，然后来俯瞰西湖，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啊，断桥在哪儿，苏堤在哪儿，岳王庙在哪儿啊，孤山在那个位置，看着湖面上的小船啊，感觉是非常棒的。然后在雷峰，好多人会。到南面之后啊，只是去了一个雷峰塔，因为它很有名嘛。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雷峰塔对面的净慈寺。
1: 就是南屏晚钟的响钟的地方。
0: 对，南屏晚钟的地方就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啊，杨万里写这首诗的这个出处净慈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点样红，也是出自这里。净慈寺里边的这个济公和尚。当年就是在净慈寺，工作了，出家在净慈寺工作了一段时间吧。他出家是在灵隐寺出家，后来在净慈寺，最后的圆寂的时候是在虎跑，也是在杭州，离西湖也不远，
1: 那也
0: 在
1: 就是
0: 虎
1: 他
0: 跑的这个
1: 斜二坡、毛二坡都是围着这一圈转的，灵隐
0: 都是
1: 寺、
0: 围着，
1: 净
0: 都是
1: 慈寺。
0: 就是在杭州啊。他是从台州的天台寺受戒，灵隐寺出家然后后来一直在净慈寺。最后在虎跑寺圆寂。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济公活佛的故事，有一个古墓运景，古井运墓，古井运墓，就是济公和尚在净慈寺需要修建的时候需要一些木材，这木材很难运嘛，他就用了他的这个法术，让这个木材从地下河走，然后从井口一个一个跳出来。这口井现在还在，当然了，这肯定是一个传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就是南屏晚钟的这个钟。当年杭州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0: 每到晚上，雷峰塔灯亮，净慈寺钟响，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可以上街了就要各回各家了，要休息了。净慈寺的这个钟声是在整个杭州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的。南屏晚钟，南屏就是净慈寺背靠的这个南屏山，这座山叫南屏山，南屏晚钟。然后我们离开了南面的这两个地方，继续向东岸绕的话，还有一个柳浪闻莺。
3: 流
0: 柳
3: 浪
0: 浪闻莺，
3: 莺，
0: 柳浪闻莺，柳浪闻莺离乌山广场就很近了。我们如果坐地铁从乌山广场出来，走过去几分钟，不到10分钟就能到。它是在西湖的东岸。柳浪闻莺这个地方它比较长，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片区域，在西湖的东岸。柳浪嘛，顾名思义，柳树在春天，这个柳条被风吹起来，像波浪一样。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杭州市民在春天比较喜欢去踏青的一个地方。大家把这个户外的这个垫子在草坪上一铺，看着柳树的这个柳浪，听着莺。

0: 营，蚊营，蚊是这个听，听着鸟叫，听着鸟鸣，然后在这野餐，特别棒啊。然后一直向北，向北，就绕到了西湖的东岸，湖滨广场这一侧，再继续向北绕，就又走回了北边。这是西湖的一大圈。
1: 嗯，
0: 我说起来很简单，嗯，但是大家在走西湖的时候，尽量就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细一点。啊，就感受一下西湖的自然风光，还有这些人文的风情。我是觉得西湖这座城市里的这个湖泊，它特别特别好的把这个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结合在一起，是值得我们。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特别有名的啊，什么五 A 级的大景点不是特别感冒，
1: 嗯，
0: 但是对西湖，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我不管来多少次杭州，我每一次来都要去西湖边走一走。
1: 嗯，就是值得大家就是一来再来的地方。
0: 那对，我觉得是。
1: 那老刘，这个你此次在杭州停留了多长时间？然后接下来在行程跟我们来预报一下，如果有幸的话，我们能随时随地感受你的这个行程。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大家是现在是在抖音上能够有老刘叔叔，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个人 IP， 大家能找到。
0: 嗯，
1: 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有幸跟老刘一起同行，但是我觉得像老刘这样非常的享受孤独，他永远都是一个人在做一个像探路者一样的前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从他的只字片语或者是视频或者声音当中，能感受到你的每一个行程，然后去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当中。比方说今天讲完了，大家说哎呦，下次我上杭州去，哎，我再特意去留意那几个地方。花港关鱼你关了吗？是吧？南屏晚钟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坐边上听一听啊，那个禅意，那个感觉。
0: 对，
1: 接下来跟我们再说一说吧，你的行程。哎，你在杭州待了几天呢？
0: 哎，我这次回杭州，来到杭州到现在应该是，哎呀，差不多十天了，差不多十天。
1: 在杭州待了十天呢。
2: 哎，其实对于杭州，我还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是很多人都说杭州是美食荒漠。
1: 嗯，
2: 你觉得在这些天里面，你有感受到当地特别好吃的美食？
1: 哎，对老刘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荒漠，每一个方面都没有荒漠。
2: 就是能够开发，能够探发出来，是吗？
1: 这两天你吃啥好吃的了？
0: 我觉得杭州美食荒漠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有道理。
1: 嗯，
0: 杭州

0: 大马弄找的那个葱包烩，
1: 嗯，
0: 加上素烧鹅，我觉得就很好吃。
1: 葱包烩是
0: 另外杭州
1: 的呀，
0: 葱包烩就是用面卷着油条，然后在炉子上煎一下，然后素烧鹅是豆制品，夹在一起，这个也是有来历的。这个烩是秦桧的烩啊，杭州人最早的油条就是从这来的，油条最早叫油炸烩。两块面捏到一起，就是秦桧和他老婆嘛，
1: 他跟
0: 捏到一起，把它放到锅里炸了。
1: 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早上起来你买那早餐，不就是那个黏米，中间夹着油条，放点榨菜或者抹点酱，然后给团成一个团。他就跟那个、
0: 哎、不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嗯，葱包烩就是比较简单，就是酱、葱、油条，然后外面有一圈面。
1: 嗯
0: 嗯 我是觉得很好吃。另外，如果我们来杭州。只去吃西湖醋鱼，只去吃龙井虾仁的话，那杭州应该是美食荒漠，因为它味道我是接受不了
1: 的。是的，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们很难接受。完，第二点就是卖这些地方都很贵。
0: 嗯，对，都很贵，都是就是景区里头嘛。
1: 甚至我都包括就那一碗撇儿川，你如果上一个大饭店里面去吃，它跟弄堂里边早餐店吃的那个味儿，它就是不一样的，要体验。
0: 不一样，弄堂里吃撇儿川真的很好吃。
1: 是是是，
0: 加点醋干，加点这个油渣啊，我觉得撇儿川的这个
2: 料可以自己加。
0: 对啊，两块钱一份，五块钱一份不一样，油渣可能只要两块钱。包括杭州的小笼包。其实好，小笼包准确来讲是嵊州特产，但是离杭州很近嘛，嵊州属于绍兴啊，包括这个梅干菜做的各种饼，我觉得都很好吃。我觉得对杭州不是美食荒漠，只是杭州的这个美食不像我们能提到的重庆啦、广东啦、湖南啦，这么鲜明，这么鲜明的特点它是没有的。
3: 但是藏在日常的烟火气息当中的美食其实也是有的，对吧？
0: 有的好多好多美食。
3: 哎呀，这个听的我又是想吃又是想玩的，我想走出去的心都快要抑制不住
1: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我看老刘的视频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就想跟着他一起走，后来又想，哇，他这么随性的出发，就是你有感觉到就是又没有底，你知道吗？老刘就是
3: 不是人家也不带你，
1: 但是他就会像一个顾问一样。就大家从老刘的介绍里能听得出来，他对好多方面，包括文学，包括建筑，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3: 独到的见解、
1: 独到的见解，就是有研究在里面的。然后反倒是我们大家会通过比方说私信啊或留言的方式，真的去问一问。我有一次我到哪儿来，老刘，我问你木塔，应县木塔。然后问老刘，老刘，这个地方你怎去看哪儿啊？怎么看呢？他给你讲每一个建筑。我出来进去之后，我再进去，我说啊，是这样的呀。就是旅行有的时候，或者你出门，真的就像说你去西湖了，甚至我真的刚才老刘在说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杭州生活过的人。就是甚至我最沉浸式的暴走西湖，你知道吗？就是暴走了一圈回来之后，你先让我讲下来。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走了一圈之后回来的那顿，就什么黄酒冲蛋，就是补充体力呀、就这样的，就是没有这种深切的，就是沉浸式的。甚至你刚才说的那东西，我的记忆都很模糊。
3: 所以你整整很在乎的是他在杭州待了多久，是因为对比了你曾经在杭州有生活过什么。
1: 他就会把我们大家觉得说，哎，对呀、这些地方我也去过，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后来你觉得说啊，你就会质疑他跟我去的是一个地方吗？所以真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吧，跟老刘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哈，在你的行程允许的时候，然后时不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大家也能够跟着你，也不只是通过视频或声音跟着你的 IP 去旅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你，然后让你给我们大家出出攻略，好吗？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因为老刘马上就要出发了，接下来去哪儿？
0: 广东的英德。
3: 哇，
1: 好，那在此行再有什么样的新鲜的见闻，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也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再联系你，好吗？
0: 好的，好的，
3: 好的，也祝你旅途顺利，
1: 再见，
0: 谢谢，
3: 拜拜。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城市坐标，我们接着来打卡，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如果我们聊到的这个地方有你曾经生活过的回忆和记忆，或者是一些照片作为载体，也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今天呢，
1: 我们定期的会把一些城市坐标啊，给大家进行一些整理。如果你的老照片或你的故事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宣传上。
0: 是的，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坐标将来到了旅顺啊，
1: 哎，
0: 开启旅顺的生活了。
1: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来到旅顺口，
0: 这也是正式走进到一个大连最厚重。

0: 最深刻、最承载着近代史脉络的一片土地啊。那如果说我们之前聊到的东关街撑起了大连人的人间烟火和城市根基，那么旅顺口呢，其实是写满了大连的沧桑、荣辱过往以及山海风骨的地方。
1: 嗯，很多本地人还有外地游客来到大连，都会去旅顺走一走，看看军港，看看炮台，看看老建筑，看山海相依的绝美风光。但是大多数人只知道旅顺是风景名胜，是历史古城，却不知道你了解了旅顺口，才会更加的读懂大连的部分过往。这座小小的港湾，依山傍海，地势险要，在近代风云里一次次站在历史浪潮的中央，见证山河变迁，承载城市融入。
0: 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将跳出碎片化的景点介绍啊，带着大家系统、完整、通俗的去读懂旅顺口的前世今生。从天然海港的地理天赋，到明清海防的实践格局，从近代港口开埠到百年的风雨更迭，我们慢慢的解锁这座山海古城藏在时光深处的厚重故事。这样吧，我们先溯源根基，为什么偏偏是旅顺口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渤海门户呢？
1: 嗯，熟悉大连地理的朋友都知道，旅顺口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山海环抱，港阔水深。从高空俯瞰，整个港湾天然形成屏障，山体连绵环抱着海面，如同天然的城墙，将港湾是稳稳地护住。这样独一无二的地理形态，在整个渤海湾都是极其稀缺的天然良港，这也就是旅顺千年屹立、备受重视的根本原因。
0: 我们通俗的来讲哈，说古代的海防啊、古代的征战啊，是没有现在的这种大型的军舰、远洋的装备，所有的海上的这些防御、船只停靠、物资的补给啊、军队的驻扎呀，全都是要依靠在天然港湾当中的。一个城市呢，没有安全的海港，没有这个山体的遮挡，有没有避风避浪的条件，会直接决定了它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而旅顺口真的是完美的集齐了所有的优势啊。
1: 首先它这个避风避浪，四季不动。那渤海湾很多沿岸的海域冬季都会结冰，船只无法正常的停靠通行，但是旅顺口港区依托的是山体环抱遮挡，加上深水的优势，寒冬不动，风浪极小，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平稳停靠船只，是北方极其难得的终年不动良港。在靠海路通行、靠水路设防的古代，这个地方是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0: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旅顺口周边群山连绵啊，高低错落的山体天然的就是形成了层层的防线。那古人呢，依托山势来修建炮台、堡垒、营盘，山为屏障，海为天险，山海一体，是攻守兼备。所以我们站在历史的视角上来看呢，守住了旅顺口，就等于守住了辽东半岛，守住了渤海的咽喉，也就护住了京津的门户啊。
1: 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海天赋，从明清开始，朝廷就格外的重视旅顺口的海防建设。很多人以为旅顺的历史风云是从近代才开始，其实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重点海防要塞。朝廷在这里驻军设防、建营盘、修口岸，搭建起完整的北方海防体系。可以说旅顺口从千百年前开始，就不是普通的滨海村落，而是自带家国格局的海防重地。
0: 那在漫长的古代岁月当中呢，旅顺口是默默地镇守着渤海湾啊，安稳守护一方海域的安宁。而真正让这座海港卷入到了时代洪流，彻底的载入史册当中呢，其实是晚清时期的海防升级与港口扩建。晚清时候啊，国力衰退，海防空虚，所以导致了海上危机四起。那么为了巩固北方的海防呢，朝廷就开始大力的筹建了我们经常在历史课本上能听到叫做北洋水师啊。而旅顺口呢，就是被选定为了北洋水师的核心军港、重要基地。
1: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北洋水师是晚清最核心、最精锐的海上军事力量。当时朝廷倾尽国力购置军舰、训练水师、修建军港，在北方众多沿海口岸当中，最终选定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核心军港，一南一北互为犄角，镇守渤海海域。而旅顺口凭借绝佳的地理优势，成为北洋水师维修、驻泊、 补给操练的核心大本营。
0: 那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旅顺口彻底告别了古代简易海防的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现代化的城建还有军事建设。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大连最早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最早的西式工业、最早的现代基础设施，其实全都是始于旅顺的，要早于这个中山广场，早于青泥洼，早于市区所有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其实旅顺是大连近代化的第一站啊。
1: 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船坞修理厂、电报局、军械局、营房、马路，全部都是晚清为建设北洋水师、完善旅顺军港而修建的。当年的旅顺是整个北方最先进、最完善、最核心的军事海港，汇集全国最优的海防资源、最先进的海上装备、最精锐的水师力量，一时风光无二啊，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海防重镇。
0: 那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通俗的延展一下，可能很多的听众分不清的是，咱们大连比方说主城区呀、以及历史这个旅顺的历史的先后顺序啊。那在100多年前呢，当时是没有大连市区的概念的，现在的什么中山区啊、西岗区啊、沙河口区啊，那当年都是荒地啊、渔村、滩涂，人烟稀少，毫无城建的规模。而当时的旅顺呢，早就已经是一个设施完善、驻军庞大、战略核心的一个滨海的重镇，所以说是先有旅顺百年重镇，后有大连都市繁华。这可能是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1: 然后后来随着北洋水师的入驻，港口全面建成，旅顺口迅速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军港。当时的外国考察者、军事家、航海家都对旅顺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赞说这个地方是东亚第一良港。依山临海的天然优势搭配人工修建的完善设施，让这座海港成为了无可替代的海上要塞。
0: 可也正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它太过于核心了，它太过稀缺了，也注定了它风云跌宕的近代命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一座城市也是如此，拥有了顶级战略价值的旅顺口呢，在晚清国力羸弱的时代呢，必然会成为了列强觊觎、争夺、博弈的焦点。繁华和荣光的背后呢，风雨与磨难也是悄然来袭。而这座平静的海港一步一步地被卷入到了近代战争的浪潮之中。
1: 我们回望历史就能发现，大连近代所有的荣辱更迭、城市变迁，几乎全部都围绕着旅顺口展开。甲午风云、日俄战争、港口易主、城市更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以旅顺为核心爆发、延伸、落幕。所以呢，一直有这样一句精准的评价，叫一座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0: 是，很多游客来到旅顺呢，大家可能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走走逛逛、停停、走马观花吧，那种的，看炮台啊、看军港啊、看博物馆啊，看完确实会感慨一声，哎呀，沧桑沉重。但是呢，真正读懂地理、读懂根基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明白，旅顺的这份厚重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它独一无二的山海格局、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百折不挠的城市命运共同沉淀出来的。
1: 我们放眼全国，也很少有这样一座小城能像旅顺这样，集绝美的山海风光、顶级的战略价值、厚重的近代历史、完整的人文脉络于一身。就是它既有滨海城市的温柔海风、青山碧海，又有海防重镇的铮铮铁骨、家国情怀，温柔与刚烈、静谧与壮阔、烟火与沧桑，在这片土地上完美的交融。
0: 是的，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啊，硝烟散尽，战火平息，如今的旅顺口呢，早就已经告别了刀枪剑影、战火纷争了啊。昔日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塞呢，如今也是一片安静祥和、风光旖旎的滨海城区。炮台呢，依旧矗立在山海之间，老建筑呢，静静地矗立在了街巷之中，百年军港依旧是碧波荡漾，船只安然停靠。
1: 行走在今天的旅顺街头，空气是安静的，节奏也是舒缓的，山海澄澈啊！很多人会感慨说，哎呀，旅顺是那样的，就是安逸温柔。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啊，就是百余年前这个地方波涛汹涌、风云激荡的样子。但是现在能看到的每一座炮台、每一处港湾、每一条老街、每一棵古树， 都见证过山河动荡，岁月沉浮，山海不变，城池新生。

0: 仍岁月抚平伤痕，历史沉淀精神。
1: 所以对于大连咱们这座城市而言，旅顺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城市根脉与精神坐标。东关街是给了大连的烟火底色，让这座城市可能是更加有温度、有生活、有根基，而旅顺口呢是给了大连风骨底色，让咱们这座城市啊有格局、有厚重、有家国记忆。读懂东关街，我们读懂的是大连的烟火人间，而读懂了旅顺口，我们才读懂了大连的山河气度。
0: 嗯，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将会有几期节目啊，一步步的解锁旅顺完整的近代风云。我们会读懂这些战火炮台背后的悲壮过往，我们会走进日俄岁月，读懂城市更迭的荣辱变迁，我们会走进太阳沟老街，读懂百年建筑的岁月故事，也会走进今日的旅顺，读懂这座古城的新生与坚守。
1: 所以你看，就是从天然的良港到后期海防重镇，那又从风云战场到诗意的新城，旅顺口的故事和变化呢，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深深回望的。百年山海不语，岁月自有回响，所以每一寸土地都是藏着一座城市最深刻的过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9: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2: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14: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你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盒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盒子呢和一位嘉宾呢一同来聊一聊关于喝茶的这件事情。现在想一想啊，30年前我们喝茶的时候，就是非常简单，大茶缸子或者是瓷壶一泡也就完事儿了。可是现在喝茶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讲究了。生活呢是越来越好，随着我们进入随之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茶的这个世界。哎，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茶艺、茶道啊，各种各样的茶文化，哎，随之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但是呢，每当提到什么茶艺啊、茶道的时候呢，又或者是说到了这个茶文化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呢这个很多的这些名词，这些名词之间呢又非常非常的绕，好像呢很多人呢也都是完全的这个搞不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捋一捋茶艺、茶道、茶文化到底是什么，他们之间呢又有什么样一个区别。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盒子呢跟一位嘉宾呢一同来聊啊。今天的嘉宾呢，他的名字呢叫龚君婷啊。这位嘉宾呢可了不起啊。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咱们辽宁省的这个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啊，他同时呢也是呢一位这个茶艺师。龚君婷你好。
15: 哎，你好和主持人。
14: 嗯嗯，哎，稍微大一点声啊，可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啊，有一点这个有一点紧张啊，不要紧张啊。那、我们今天要说呢，这个这位嘉宾呢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个龚君婷女孩啊，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年轻，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是咱们大连 大连锦玉檀居茶艺培训师，是辽宁省14届人大代表，大连茶艺技术标兵，辽宁省茶艺技术能手，辽宁51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有这样的几项这个奖项啊，第12届大连市职业技能竞赛茶艺师赛项的冠军，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省茶艺技能大赛冠军，第9届中华茶奥会新中式茶饮辽宁赛区选拔赛暨辽宁省第2届茶调饮大赛冠军，辽宁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茶艺赛项中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年纪轻轻这么多的荣誉啊，这么多的荣誉傍身，你不觉得累吗？开个玩笑啊，小小的年纪啊。你茶艺方面非常厉害对吧？
15: 我自己比较喜欢茶。嗯，
14: 你自己比较喜欢茶？
15: 对
14: 啊，所以你是学过吗？在
15: 对
14: 都去哪儿学过？
15: 在好多地方学吧。
14: 啊，学的主要就是这个茶艺。
15: 对对，
14: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5: 然后
14: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我得先把我讲清楚。我年轻的时候，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呢，喝茶就像我刚才讲的，茶缸子一泡，咚咚咚下去了，哎呀，爽啊！所以你让我坐在那儿，啊，什么品茶呀，什么这那的，然后花1-2个小时，我做不到，
15: 做不住。
14: 我年轻的时候啊，后来我岁数大了，我也是中年神灯了啊。岁数大了之后，我到一些南方城市呢去这个旅游的话，哎，我就发现我变了。
15: 嗯，
14: 然后我说，哎，你比如有一次我去这个黄山，
15: 嗯，
14: 黄山啊底下有一个县啊，他喝那个猴魁，我没见过那个
15: 茶叶子啊，
14: 那么长那么大啊，这叫猴魁好吧？然后就听当地人就跟我讲，那时候我都快50了嘛，然后给我讲，哎，讲的头头是道，然后我就听进去了。然后对这个茶呢开始有了了解，我买了10罐茶，就买那个猴魁啊，当然那个季节还不算太贵啊，当然也品质也一般，我送给我很多的朋友，很多朋友说哇这些好喝啊，然后如何如何的，然后我就在琢磨一件事，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个样子，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跟这个我一些同事啊领导出差啊，他们住比如说到杭州，他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屋，西湖龙井的
15: 梅家屋
14: 啊，梅家屋，他们一定要到那儿去，一定要到那个茶农那儿啊，然后坐下来，我的天哪，我那一下午全白费了。如果是出去玩好不好，在这喝什么茶，我就在想，我反思我年轻，我年轻的时候心烦这个气躁，就是你坐不下来。

0: 来去真正的去品一杯茶，啊，品一杯好茶。然后我到我这个年龄，我反而能沉下心来，
1: 嗯，
0: 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问你，
1: 嗯，
0: 你年纪轻轻的时候去学茶艺，
1: 嗯，
0: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跟经历其实有关系。
0: 你看看，
1: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建筑行业，
0: 嗯，
1: 建筑专业，后来呢，工作就分配到南方了。他们都喝茶。哎，我那个时候小呀，二十刚出头，然后人家喝我也喝，不知道在喝什么，反正喝味儿还行。哎，慢慢的自己随着自己原来的那个工作专业哈，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喝的茶也多了，然后开始去琢磨喝了。哎，然后就开始买一些什么盖碗啊，哎，公道杯啊，小品茗杯啊，那小杯子就是，哎，反正各种好看的都买，然后就被他们的颜值吸引了，然后被这些器具吸引了，然后再想琢磨的时候呢，你发现这点知识量不够了，就跟那个茶商啊，跟这个喝那点东西不够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开始就想学呀。
0: 对，你看，你比如说，
1: 哎，
0: 你去买那个公道杯也好，买品茗杯啊，
1: 哎，
0: 还是什么那个闻香杯什么的，
1: 哎，
0: 紫砂壶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啊。
1: 对，
0: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入手，你就会发现，尤其是紫砂那些东西最坑人的啊！你买一把几十的壶，然后呢，后来你就觉得这不行，啊，我得要更高的这个名家的壶，
1: 哎，
0: 然后不断的有人给你灌输茶方面的这些知识，和文化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你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大啊，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还有呢，就比如说茶叶分各种各样的种类，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知识就不断的涌入进来，
1: 嗯，
0: 它会让你着迷，对吧？
1: 嗯，
0: 啊，然后你刚才讲的那句话，我觉得越来越不够用了啊。
1: 啊，
0: 对，
1: 就是散聊的这个知识不够了，就想系统的学，
0: 嗯，
1: 后来就开始算是入门开始学。然后我来大连之前是在西安，你看他那个地方文化的这个，比较深厚哈，
0: 啊。那十三朝古都，
1: 啊，
0: 你还说什么呢？古城长安，
1: 他所有的东西，可能人就开始好这个了哈，去琢磨去找的东西都是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器具，就是瓷器也好，紫砂也好啊，又了解这个茶的知识，然后这个时候光学也不够了，还得去茶山走走吧。哎，又要去茶山，然后又要看采茶，看制茶，看这个工艺得出来的东西，跟最后喝那一杯茶的时候的宁静，
0: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是很好的。
0: 对，确实是。
1: 所以就算入门了，
0: 一旦入门之后，你就会发现
1: 一发不可收拾，
0: 一发不可收拾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啊。尤其你说到这个长安。其实茶叶呢，就是在汉代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
1: 对，
0: 那尤其是到了唐代嘛，
1: 哎，
0: 唐代发扬光大嘛。
1: 它唐朝是个鼎盛的时期。你看唐朝喝茶跟我们现在人喝茶不一样。
0: 对，
1: 他们叫煎茶法，就是那个茶叶做完要烤一烤，把剥落的那个部分啊碾碎，
0: 碾碎，碾成沫，
1: 哎，碾成沫，碾成沫之后呢，旁边支口锅，锅上要烧水。然后唐朝陆羽不也是唐朝人吗？
0: 对，他茶经嘛。
1: 哎，对，
0: 他记载，他里面好像记载的就是唐朝人喝茶，就是喝那个茶叶面儿，
1: 哎，
0: 煮开了之后呢，还一定要色如乳，
1: 哎，
0: 就
1: 是，就
0: 像牛奶一样。
1: 对对对。
0: 哎，我很奇怪啊，我试验过，没煮出来。
1: 我想我们制作的工艺也不同，对吧？其实很多的原因。
0: 然后他要加片姜片啊，加什么的？
1: 对，加盐巴。
0: 加盐巴，
1: 加盐巴。
0: 其实你像在中国的这个咱们这个西藏自治区，
1: 藏茶，
0: 还有内蒙，他们喝茶砖的时候一定是加上那个牛奶，还要加上盐嘛，
1: 哎，加牛奶，加盐巴，加糙米，加肉，
0: 对对，
1: 他们加好多东西，所以各个地方啊，这个饮茶习俗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同工同源出来的，因为茶叶最开始只在这个中原地区比较盛产嘛，然后后面才像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0: 南方比较多，
1: 不包邮地区，
0: 中原就对，就是淮河以南可能是更多的，然后淮河以北也有。哎，你知道那个茶叶最北的地区是哪儿吗？
1: 哎呦，考我了，这个我应该考考您。
0: 你说，
1: 其实哈，有人还跟我讲过，就是我们大连也产茶， 而我们大连，
0: 哎，一会儿我给你讲一讲大连产茶是怎么一回事我给你讲。
1: 好，那听老大连人讲哈。嗯，其实产茶呢，你比如说我们往

0: 一海之隔往青岛去，我们纬度啊、温度啊、这个湿度呀、这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青岛36度，我们是39度。
0: 哎，我们就差一点。哎，我们说人山东产茶就比较有名啊。
1: 就是这个那个威海的那个崂山绿，
0: 哎，崂山
1: 那是最北的一个地区。
0: 崂山日照，他们的红茶、绿茶是我国就实质性最为广泛的茶叶。
1: 嗯，这是最北的地区。
0: 嗯，
1: 其实在，在应该说在那个呢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啊，就是当时呢会有一些这个知青，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专家啊。
0: 嗯，
1: 就是也想把这个南方的这个茶叶呢引种到北方，
0: 嗯
1: 啊，这那实际上崂山绿呢，那也是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嘛，
0: 嗯，
1: 就是能不能把南方的茶树种到这个北方，
0: 嗯，
1: 就是一点一点试到了这个青岛，就我们说这个崂山啊，
0: 嗯，
1: 就为崂山那个地方，而人家成功了，
0: 嗯，
1: 然后呢也弄到了咱们这个大连的这个旅顺口，
0: 嗯
1: 啊，据说呢成功了。就它这里面有一个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茶树过冬的一个问题。
0: 嗯，对，
1: 嗯，
0: 就是年积温的问题。
1: 嗯，所以可能在没准真的是过几年，就是茶树可以突破到39度，北纬39度了。
0: 哎，这个
1: 那要是39度海参很好，那39度的茶叶有可能。
0: 这个
1: 也很好，
0: 还是有点难度。那，
1: 嗯，
0: 我们可以在我觉得我们大连啊，虽然说不产茶，但我们大连有一个别的城市这些产茶城市都没有的优势。
1: 嗯嗯，
0: 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大连这个优势特别的，
1: 嗯嗯，
0: 特别的有优势。
1: 嗯，
0: 什么点呢？我们大连人喝茶包容性很强。
1: 对，
0: 嗯，你看刚才说那个龙井，就是非要去什么梅家坞喝，就是在杭州那边喝龙井的最多。你去武夷山，他可能岩茶喝的最多。
1: 嗯嗯，
0: 你去广州的话，可能单丛喝的最多。
1: 嗯，
0: 但在我们大连，你想找什么茶都有，
1: 什么茶都有。
0: 对，
1: 嗯，
0: 你想找什么样的喝什么茶的茶友都能找到。
1: 对，那还有，然后你刚才就是我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所讲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过去喝茶就是没那么就是。样式没有那么多，
0: 嗯，
1: 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老式的。你刚才讲到这个，到这个广州，到广州呢，我喝的是最多的，就是90年代喝的最多的就是咱们就是说那个菊谱，散装的菊谱。
0: 嗯，
1: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不了，
0: 嗯，
1: 啊，就是你刚才讲的单丛啊，还有什么的青柑什么的，
0: 嗯，
1: 那地方都有了。
0: 嗯。
1: 都有了。嗯，
0: 广东它橘这个点，就是因为它新会产陈皮嘛，
1: 对，
0: 那边有很多年的这个很长时间的
1: 嗯
0: 饮陈皮的这个历史。
1: 嗯嗯嗯嗯
0: 嗯，所以产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就是我们还是回到现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关于茶道啊、茶艺啊，
0: 嗯，
1: 其实大家还是分不大清。其实我也一直想分清茶道和茶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茶道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精神层面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一套的这个礼仪方面这个东西啊。
0: 嗯，
1: 但茶艺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你看到的一种外在化的这种礼仪，
0: 嗯，
1: 仪式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您可能是平时做这方面的也比较多。你参加，
0: 嗯，
1: 你看你年轻，你现在也年轻，
0: 嗯，
1: 你20多岁的时候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嗯，
1: 都是茶艺啊、调饮啊，
0: 嗯，
1: 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嘛，
0: 嗯，
1: 可能是表演性质，可能仪式感更强一些。
0: 嗯，我讲讲我们比赛都比什么
1: 啊？你说。
0: 嗯，首先呢，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哈，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要讲，比如说，你要去做茶叶的审评。
1: 嗯，
0: 审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一堆的茶样，你要去审评出，就是通过比如说20分钟以内你挑到你指定的茶样。
1: 嗯，
0: 然后就是赛务组指定的茶样哈，你抽签抽出来的那个茶样。
1: 嗯，
0: 然后你去审评它的等级，然后有专业的审评术语，它的干茶怎么样，那外形怎么样，汤怎么样，香气怎么样，滋味怎么样，液体怎么样等等。这是有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
1: 嗯，
0: 不是外化的表现。那
1: 80年代之前，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嘛。
0: 嗯，
1: 80年代的时候，这个各个地方啊都有这个叫，比如说有国家有中茶，
0: 嗯，
1: 进出口公司，
0: 嗯，
1: 然后省呢一级呢有糖业烟酒，
0: 嗯，
1: 这个公司贸易
0: 公司，嗯，
1: 糖业烟酒和茶也是放在一起的。
0: 嗯，
1: 好。底下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直销的这样的一些店，
0: 嗯，
1: 这些店里也卖茶艺，茶叶，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个茶叶，
0: 嗯，
1: 那个时候的这个营业员，对营业员的一个要求就是，你闻着味儿你就得知道这是什么茶，
0: 嗯，
1: 啊，就是说他有一套。

0: 它的这个技术，这叫什么呢？技术规范。
1: 嗯
0: 啊，你就是你想到这个糖业烟酒公司来，你去做这个销售员也好，或者做这个店员也好，
1: 嗯，
0: 你首先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在80年代的时候看这个电视，
1: 嗯，
0: 经常会有这个闻茶这样的一些比赛，
1: 嗯，
0: 都是年轻人，
1: 嗯，
0: 就是一闻就说啊，这是毛峰，
1: 嗯，
0: 啊，这是这个信阳的毛尖儿，那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厉害。
1: 它是感官性判断的一部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到就是茶艺。比赛的话，
1: 嗯，
0: 就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就你还得品。
1: 就首先专业知识你不能缺少，
0: 对。
1: 如果说只是外化的这个表演，
0: 嗯，
1: 那么演员要比我们更有优势，
0: 嗯，
1: 那专业基础是这专业知识是一个底子，
0: 嗯，
1: 然后基本功是一个底子，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茶叶要审评之外，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做规定的这个茶艺的展示，
0: 嗯，
1: 那它有就明文，就是也不叫明文规定哈，
0: 嗯，
1: 但是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东西，起码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礼仪礼节不能错，对吧？
0: 嗯，
1: 然后你的仪容仪表不能错，
0: 嗯，
1: 你的神态呀，你的状态呀，然后你的动作流程啊，
0: 嗯，
1: 操作性呀，
0: 嗯，
1: 这些都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嗯，
1: 然后才能拿高分哈，当然出现问题肯定就没有分了嘛，
0: 嗯，
1: 嗯，然后还要比什么呢？比如说茶品的介绍。你同样泡这杯茶的时候，你一喝，然后你之前不是审评完了吗？
0: 嗯，
1: 然后你要泡一下这杯茶呀，你要泡的好喝才行。嗯，
0: 那茶叶不都一样吗？怎么泡不都是那个味道吗？
1: 嗯，当然不一样。你看我
0: 也不一样。
1: 我这几年做教学做的多嘛，哈，
0: 嗯，
1: 嗯，我去教学的时候，同样一个班，第一次不管他之前喝茶没喝茶哈，
0: 嗯，
1: 按照我会教一个规范的这个操作的流程，
0: 嗯，
1: 然后大家同样的水，同样的器，同样的水温，同样的器具，同样的投茶量，基本量化了所有可变的这些量之后，大家泡出来的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嗯，就可以说100个人泡一定是100个味儿，
0: 嗯，
1: 就很神奇。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所以说基本功呢就是其一，然后真的去把它的泡的好喝，
0: 嗯，
1: 把它表达出来。你看茶叶，我们不是说泡一杯就完事儿了，对吧？
0: 嗯，
1: 它可能泡个2道啊、3道啊，然后5、6道啊，
0: 嗯，
1: 再往后再泡。那同样这泡茶，量化所有的这个就是标准之后，嗯，两个人同时泡，一个人可能泡到3泡、5泡没有味儿了，另一个人可以泡到7到8泡，这个又怎么讲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功夫在里面的去练的。
0: 我是，
1: 嗯，
0: 我在90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茶艺馆里接触的一套科，
1: 嗯，
0: 一泡水，二泡茶，3泡、4泡出精华。
1: 九十年代离我太远了。90年代我的印象都不是特别的深哈。
0: 嗯，因为90年代全国各地所流行的这些茶艺馆里面，
1: 嗯，
0: 就那个时候有茶馆了。
1: 有，对。
0: 但是茶馆呢，它会也有一套这个。类似于这种仪式感的这种表演性质的，
1: 嗯，
0: 也有这个茶艺师，也都是年轻的女孩，
1: 嗯，
0: 也都是很好，
1: 嗯。
0: 然后我知道什么公道杯啊、品茗杯啊，还有这个温香杯啊等等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然后其实这一套的这个茶艺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这个中国台湾的。
1: 嗯
0: 啊，中国台湾的啊，这个
1: 本土也有不同的，
0: 嗯，
1: 只不过
0: 但后来可能是这个不断的发掘嘛，
1: 嗯，
0: 大家不断的去找资料，那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了是什么呢？各地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茶艺，根据茶叶的这个不同嘛，
1: 嗯。但我觉得是以前的这个人们消息比较闭塞，嗯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刚从四川回来。
0: 嗯，
1: 四川它这个长嘴铜壶啊，那都是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它又比台湾传到我们这边还早，
0: 嗯，
1: 只不过可能在当年在我们北方接触很少能接触得到这方面。
0: 就我想说，就它是不同的一个种地，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那个四川品家嘛，我记得那个90年代在四川的这个菜馆里这个吃饭嘛，
1: 嗯，
0: 他一定要给你表演那一套
1: 啊，长嘴铜壶，
0: 哦那个，长嘴铜壶，
1: 嗯，
0: 到现在可能还有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他泡的是盖碗里面这个有茶叶，
1: 对，
0: 有大枣啊，有冰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橘子皮什么的。
1: 那个更偏向于甘肃那边的，叫三炮台，
0: 嗯
1: 嗯, 嗯，他们那边喝的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嗯，像四川，茉莉花。哎，绿茶、红茶、雅安藏茶等等吧，反正它也有很多。
0: 四川也有这老黑茶。嗯
1: 嗯, 嗯，对，就藏茶。
0: 啊，对，其实跟那个云南的这个普洱也差不太多嘛。
1: 对，感官上看，乍一看肯定都差不太多，
0: 都差不太多。
1: 但是你要说细化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所以它各个地方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我国国土大呀，所以
0: 它是这些年不断的这个挖掘出来的。通过这个文献资料啊，这个挖掘出各地不同的这个这种差异性的这种表演。
1: 那活的生态其实是一直在的，就饮茶是在当地人骨子里面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喝茶啊，这样的概念。
0: 而且我对茉莉花茶的理解还是过去工厂里单位里面
1: 老
0: 宝茶嘛。
1: 那个时期就是防暑降温。
0: 防暑降温啊，对对，那个其实好的这个茉莉花茶真的很贵。据说也卖到3-4千了。
1: 三四千你都低估它了，还有更贵的。
0: 还有更贵了，这些年不断的这个发掘嘛。
1: 其实也如果是茉莉花茶制作哈，你看它就是花和茶的拌合嘛，就是花土香茶吸味儿，吸饱了这个花香，再用花筛出去，就是完成干燥，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叫一次印制。那顶级的茉莉花呢，它要完成9次印制。但9次的印制，它对于茶和花的要求就要更高，就是每高一次的印制等级，它对于茶坯的要求和花的要求就要成倍的往上增长，所以它也贵有贵的道理，工序也有工序的原因。
0: 这个中国呢，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什么的啊，实际上丝绸之路呢，我们感觉好像就是丝绸啊，未见得到了这个宋代啊。之后呢，比如说丝绸、瓷器，还有茶叶，还有茶叶。我们知道，比如说英国皇室嘛，英国皇室喝红茶嘛，他人家肯定不能喝利顿了啊，对吧？那肯定是
1: 他们也发明利顿
0: 啊，对。这个王室每年都要在这个我们说那个印度和哪儿啊，还有那个。
1: 印度、肯尼亚
0: 啊，不，就那个那包括也包括南非啊，包括这个邦格拉代是那个叫什么斯里兰卡，
1: 斯里兰卡
0: 啊，因为它当地呢是有这个红茶嘛，叫达吉林嘛，啊，它可能也从这个南非，包括你说那个肯尼亚有一个茶，那叫紫茶，它70年代的时候呢是引种到了这个云南，现在有一个叫紫茶的，紫茶是一个算是一个新品种嘛，它那个叶子是紫色的，
1: 因为花香素含量比较高，
0: 对，然后他每年去采购这些茶，采完了之后就是采购嘛，然后皇室呢，他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说放茶的这样的一个，他也有一个类似于一个茶园，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皇家御用的一些品茶师，他首先呢把这些茶叶泡完了之后喝，喝完了说，哎，这个可以是用在哪个地方，这个茶是用在哪个地方，这个茶是用在哪个地方，把它选好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调香师，调香师呢一般是女性比较多，就是各种花，然后和这个茶叶呢混合在一起，
1: 他们会做这种，因为他们的茶不像我们，就是喝的方法不一样嘛，他们不像我们就是拿清饮，拿水去泡，他们其实也是用水泡，但是泡之前他们加很多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饮茶和我们的饮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所以
0: 他
1: 前面要加很多东西，
0: 然后会适应他们的那个口味，
1: 就是。讲到就是哪里的小吃到了本地都有本地的吃法，就是一样的道理。
0: 我还喝过这个南非的这个茶叶，也是这个红茶嘛，就算是这个发酵的，半发酵，红茶应该算是半发酵，
1: 全发酵
0: 也应该算是全发酵的，功夫茶是这个半发酵的嘛，就是那个
1: 潮汕乌龙茶是
0: 半发酵，我也喝过，其实对，就是你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就是跟我喝的那个其他的茶叶是不一样的。我喝过肯尼亚的这个紫茶，也是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茶叶中国是原产地嘛，对吧，然后呢被输送到了全世界各地。大家一直觉得咖啡是什么世界第一饮料，但是要从人口上的这种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 茶叶还是世界第一饮料，对吧？因为从这个产量上各方面也不同。另外就是茶叶，中国的茶叶简直是太多了，名目繁多，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就是尤其是南方的这个省份，一个省都有

0: 好几种，
1: 嗯，
0: 而且互相呢看不上。我们这，比如说是那个这个江苏，说这个说我们苏州和人喝什么什么什么啥，哎，你不要听你们苏州，我们这无锡就喝这个啊。然后就是它各个地方都
1: 它有，就是有一种像区域性保护一样。
0: 嗯、对，
1: 这个地方我们在哪里，然后住在哪里，
0: 嗯、
1: 生长在哪里，就伴随着这个茶一起成长的，
0: 嗯、
1: 它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在。
0: 嗯嗯。嗯嗯然后我们其实讲到这个茶艺也好，茶道也好，那是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追求。但我从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就是茶艺的表演性质可能更强一点，
1: 嗯、
0: 它也带有仪式感。
1: 嗯，
0: 我觉得从陪伴你在你心里教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一直是觉得这个就是。就是他应该有这种仪式。您比如说国宴，
1: 嗯，
0: 国宴的这一部分的话，
1: 嗯，
0: 那大家都吃完了，那我们搞一个中国的茶文化的这个茶艺表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那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啊。他有他的这个仪式感，就比如说我们欢迎某一国的这个总统来访的时候，我们要鸣21响什么礼炮，对吧？但他就是那种感觉，
1: 礼仪嘛。
0: 对，从省一级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从市一级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接待贵宾的时候那也需要。那么私人之间，比如说哥几个都是大公司的啊，我们刚刚谈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作，
1: 嗯，
0: 吃完饭了之后我们找一个茶艺师跟我们做一个表演，我们来品品茶，我觉得这也有必要。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看你所需。我觉得就茶艺本身来讲，它的你不要说它这个表演性质，
1: 嗯，
0: 就这种仪式性的东西，它是根据你的这个所需而来的，
1: 嗯，
0: 啊，对吧？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其实我们，你看我们习大大哈，
0: 嗯，
1: 他一直在就是给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做代言，
0: 嗯，
1: 他去招待这个各国的这个啊国事访问啊，这样的时候其实都有茶的介入。
0: 对，
1: 嗯，他就是我体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而且茶呢本身它就利于交流啊，洽谈呀。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特别官方的，他可能在这个会试谈，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可以有互通有无的这个点，那在茶桌上谈是不是就更舒服？
0: 嗯，
1: 哎，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可谈性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喝一杯茶谈啊，
0: 嗯，
1: 促成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就更舒服啊，更
0: 对
1: 成功率更高一些，
0: 嗯？所以今年在大连这个举办的这个夏季达沃斯，
1: 嗯，
0: 我就记得好像开场那几天有这个茶艺的这个表演，
1: 嗯，
0: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的。
1: 他也是，跟说我们大连茶文化非常包容嘛，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欢迎所有人。当我们对外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去展现我们的优质传统文化。
0: 嗯，
1: 那我们大连作为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
0: 嗯，
1: 欢迎每一个外地人来，
0: 嗯，
1: 也感受我们大连人喝茶的这种文化。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就回到我们这个普通人，
1: 嗯，
0: 你说普通人在家里喝茶要不要有这个仪式？
1: 其实可以有，
0: 也可以，
1: 哎，
0: 嗯，
1: 但是家里面喝茶呢，比如说其实跟我学茶的人，嗯，这几年我说句就是考过证书的哈，
0: 嗯，
1: 3000-4500000四五千人我觉得是有了，
0: 嗯，
1: 那如果单次的这种培训的话，它可能数以
0: 万
1: 计吧。
0: 嗯，
1: 嗯，那最小的，嗯，我们不说小朋友有成年人意识的，满16周岁，
0: 嗯，
1: 然后，上不封顶了，
0: 嗯，
1: 最大的上不封顶哈，
0: 嗯，
1: 我发现年轻人他们喝茶，其实更有内心戏。什么叫更有内心戏哈？
0: 嗯，
1: 他们可能这泡茶也在去找味道啊，找去这个不同的香气啊，
0: 嗯，
1: 找茶本身的东西带给他们的感受，但是也通过茶去让这些小孩儿。
0: 嗯，
1: 就是年轻人，
0: 嗯，
1: 他们去自己跟自己对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点不仅仅适用于年轻人，
0: 嗯，
1: 也同样适用于家庭。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这个一会儿我要去上课的这个地方，就一家三口同时都来学茶，
0: 嗯，
1: 然后我相信他们也在讲，而回到家里面他们也会共同去泡一杯茶，
0: 嗯，
1: 三口人去喝，
0: 嗯，
1: 然后这个家庭氛围，
0: 嗯，
1: 我们能换一个就是感受一下哈，
0: 嗯，
1: 这是不一样的。茶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包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其实都是 通过茶这样的一个

0: 自己跟自己相处，
1: 对，
0: 它是指这个，不是指寂寞的寂啊。所以呢，你看啊，和人在一起喝茶，那有说有笑也没有问题。
1: 嗯，
0: 自己喝一杯茶，那也挺好玩的。
1: 嗯，
0: 不管是在野外啊，还是在家里面，
1: 嗯，
0: 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这个唐宋他讲这四个字，
1: 嗯，
0: 我记不太清，反正肯定是有和、有清、有静。
1: 他其实跟我们老祖宗的这个主流思想是非常贴近的。
0: 嗯，
1: 茶艺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对，它外在的表现的一个方式、
1: 它是表达方式，也让更多的人其实通过一杯茶，我就很开心了，我就很舒服了。
0: 嗯，
1: 其实能做到这个样子，是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去自我疗愈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它有的这个治疗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水吧？香水有这个。叫配香师，或者我不知道具体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私人的一个香水的这个，配置的这个工作坊里面，那会根据您这个人不同的需求等等怎么样的，他用不同的这个材料配置不同的这个香型，这叫私人定制。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茶叶可能在这方面也需要，它未来可能更多的是要融合一些。你比如说奶茶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喝茶，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静下心来去品一杯茶。我相信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啊。可是奶茶的出现就是什么呢，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我挺喜欢自己给自己呢泡这个奶茶的，
1: 自己给自己泡奶茶喝，
0: 泡奶茶喝，然后我就上商店，就我上超市里去买一点那个就是糯米粒儿、那个紫色
1: 小芋圆，
0: 小芋圆，然后煮完了之后呢，
1: 放很多小料，
0: 对，然后呢这个泡完了这个奶茶之后呢，我把那个就是那个小芋圆我就放到里面。挺好的啊，有的时候放点蜂蜜，放点冰糖什么的。
1: 其实我们这个老祖宗哈，很早很早之前，他们也搞这一套，
0: 也搞这一套。
1: 比如说魏晋时期，我们喝那个明粥明菜，它其实也是煮了一锅的东西，里面加上茶叶，然后就像我们今天的奶茶放了很多小料一样的感受，就是吃茶嘛。在吃，在咀嚼，你咀嚼芋圆，它可能那个时候咀嚼一些米啊、羹啊、菜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好玩。而且中国的这个茶饮调饮行业哈，其实是在这几年整体茶叶销量下行的时候，它是一匹杀出来的黑马。
0: 对，
1: 它的在去年、前年它的茶叶的生产跟销售的总量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传统茶行业的一个大的比份额了，所以整个茶行业的销量在下行的时候，它就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0: 杀出一匹黑马，
1: 让我们国家很多的喝茶的
0: 城市的街头有很多的这样的茶饮店。它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消费冲动呢是非常非常旺盛，
1: 很厉害。
0: 所以你会发现哦，那个奶茶店，那个经常有的时候就在门口里就那个什么的就
1: 排队
0: 了啊，全是年轻人啊，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自己也会泡啊。
1: 但其实，也别总自己泡，也去拉动拉动经济。
0: 我是拉动，我当然拉动啊！我买了很多的这个茶叶，
1: 买了很多原材料，
0: 我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红茶，就包括印尼的红茶，
1: 比较喜欢喝红茶。
0: 对，我要是喝就是单喝茶的话，喝腻了，我就会用红茶泡这个
1: 调一点，
0: 不是，就是泡一杯那个奶茶，
1: 一杯奶茶。
0: 我是用过鲜奶，我用过那个炼乳啊，用过奶粉，还用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用过。我只是好奇，我只是觉得它好玩。有时候一喝我会喝一上午，
1: 很有意思，
0: 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你让我单纯的喝茶，它有的时候它需要一点甜腻的东西嘛，来解口腔的这种感觉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泡奶茶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我泡完奶茶之后，我可以不用吃茶点，可是你要光喝红茶的时候，嘴里老是觉得缺一点那个什么嘛，你就得不断的去补充什么小饼干、小果子什么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真的挺好玩的，
1: 很有趣的事儿，它给生活增加了一种趣味性。
0: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991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何子呢和一位年轻的嘉宾呢一块儿来聊一聊喝茶的事儿啊。以前我们喝茶总是那么简单，可是现在喝茶呢要讲究一点这个仪式感，而且呢茶道、茶文化、茶艺等等都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视野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讲一讲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今天的嘉宾呢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在这里呢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啊。他的名字呢叫龚君婷啊，女孩啊，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大连锦玉檀居茶艺培训师，辽宁省第14届人大代表，大连市茶艺技术标兵，辽宁省茶艺技术能手，辽宁51劳动奖章获得者啊，这个很厉害啊，就是因为关于茶的这个原因，然后
1: 就是因为茶，
0: 就是因为茶的原因，是辽宁省51劳动奖章啊，然后这个觉得很厉害啊，真的是很厉害。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喝茶，我们肯定是从这个健康的啊各个方面这种角度来讲的，对吧？能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吗？
1: 其实喝茶呢，你想。偶尔喝一次，其实影响不大。但如果你想，我就很喜欢，我日常我就想喝。那茶为药用，这是我们老祖宗发现茶、应用茶最开始的原因。那它就是有偏重性的。那这种偏重性呢，会在我们，每次喝茶去积累一点点，每次喝茶积累一点点，就会给我们人体也造成一种偏重性。但人体的健康状态它一直都是动态平衡的，它不是说我们身体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今天天凉了，我可能会打个喷嚏，然后我们有意识的会添件衣服。但这个时候我们喝茶如何去选择呢？可能身体在温热寒凉啊，我们说茶有四气哈，就是温热寒凉有四个感受。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跟自己体质相关的。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茶它哪些是温热的，哪些是寒的，哪些是凉的。那可以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的方法，我们叫看茶汤而知茶性。甚至是说我们国家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国家有太多太多品种繁多的这样的茶了，我们没有办法终其一生去喝完每一款茶，但是我们可以有辨别性的去找到什么样的茶更适合我们。那纵观这些茶类，我们说茶的基础分类呢有六大类，绿黄白青红黑，就是绿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茶汤颜色其实是有深浅的区别的。比如说绿茶，我们能想象一下，我们想到绿茶茶汤，比较淡一点的浅绿色呀、杏黄色呀，是吧？我们淡淡的黄绿色呀，这一个范畴。那我们再想想红茶这一类，我们发现像正山小种啊、金骏眉呀、我们说祁门红茶、滇红啊，这些茶汤金黄色、橙红色甚至红色这样的会多一点。那它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色差。我们讲颜色越浅的茶汤颜色啊，越浅的茶性就越为寒凉。茶汤颜色越深的茶，当然这不是你泡的特别浓的前提。
0: 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面一个节目啊，健康时间，朋友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

在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
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石藤各10克，西红花3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6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1个月，隔1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
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
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

0: 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 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她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她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症

0: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你好，你好，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你通上话，特别激动。
1: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1: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啊。
2: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哦，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1: 嗯嗯嗯，
2: 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1: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1: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1: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1: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1: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1: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呢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
2: 哎，
1: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1: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1: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2: 嗯，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嗯、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
1: 嗯、
2: 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
1: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2: 嗯，你说我一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1: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啊
1: 啊，
2: 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2: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2: 啊，也是，当时你看我一听。嗯，您的人呢、啊、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

0: 着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去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

0: 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五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见感觉
1: 这
0: 次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你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啊，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啊，跟你讲累都累死我。啊、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1: 啊，
0: 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着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说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你们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
1: 哦、
2: 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2: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2: 人
1: 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

0: 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0: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嗯嗯。
4: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4: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0: 嗯嗯嗯。
4: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哎，就是、
4: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0: 啊，
4: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0: 嗯
4: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0: 嗯嗯
4: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4: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0: 啊，
4: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4: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
0: 啊，
4: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0: 啊，
4: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膏啊。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儿
0: 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4: 哎，对。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4: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着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4: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0: 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长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赶上来就。
1: 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

产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4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

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顿3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足

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

0: 但胡家老糕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糕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糕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糕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3: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

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

0: 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1: 多好，
0: 以前那都在床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每次这么一折腾

0: 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
1: 嗯、
0: 也不能拖累儿女。
1: 啊、
0: 哎，就是累着、
1: 嗯，
0: 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啊、太好了啊！
0: 啊，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嗯、没有问题。
0: 啊、嗯，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

0: 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
1: 嗯，
0: 我就听着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
1: 嗯、
0: 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嗯。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对, 对，
0: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1: 哎。
0: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呢、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糕，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

0: 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哎，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1: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中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0: 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的
0: 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1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一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4: 哎，这不这。

0: 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你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好，祝贺您吧、哎、啊！
0: 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2: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5: 又到我头上来了。
1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0: 你真是我儿子吗？
19: 嗯，
2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2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9: 这个吗？
2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22: 妈
23: 妈，
0: 多一点交流，
23: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22: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4: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5: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6: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27: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5: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27: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5: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努力上班的高若欣啊，我跟你说一下，你在上班，
1: 我现在定语这么长吗？有点像《全游》里头那个龙妈，一出来那个前面
0: 就
1: 是噼里啪啦的
0: 前缀哈，
1: 念五分钟，他是怎么背下来的？
0: 那就是演员的职业操守，
1: 很厉害，
0: 是不是啊？那个我要跟你说一下，坚持一段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放假了。
1: 哦，
0: 今年中秋9月25号，
1: 中秋咱也不放假呀，
0: 咱
1: 小长假不放，咱只放11天。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不是很嗨，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宝子们来说他们很嗨。
0: 谁说的？
1: 连休啊，
0: 9月25号是周五，周六周日是休息的。不调休，然后呢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呢今年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只隔3个工作日，你不能请年假。
1: 我不请。
0: 然后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请年假的话呢，中�秋请3天，中秋之后再加3天年假，在11的长假你就可以请出13天了。
1: 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夸嚓一下消失13天？
0: 要不我怎么跟那个西门小飞说了，要想去都去，要不谁都别去。
1: 但是你要知道10月1号到7号咱也没节目啊。中秋那个25号是有节目的，27也休息啊，
0: 对，连休2天，
1: 工作日咱们也是上班的。我年假再靠一靠，
0: 再等一等，
1: 再等一等，不要急，我还有5天呢。
0: 对于年假少的人来讲呢，
1: 凑2个礼拜还能凑9天，
0: 真的就是太要珍惜了哈。
1: 你还有年假吗？
0: 我还有啊。
1: 你还有几天？
0: 我可多了呢。
1: 可多是几天？
0: 可多了应该是比你多1天吧，
1: 6天，
0: 差不多。
1: 哎呀，问问大家，这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去哪儿了？还有多少余额？
0: 就是你看，已经到下半年了，下半年呢都已经过去了。
1: 咱别问那些钱不开心的事儿，咱问问时间，
0: 问问时间，对，
1: 问余额都是两眼这个全是眼泪。

0: 我们不说于就是凑不凑手，我们只说时间上有钱有闲占一头不行吗？
1: 后来发现两头都不占，说年假也休完了，钱也花完了，可怎么办呢？
0: 哎，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哈，每个人的规划习惯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前期让自己开心快乐，后期呢可能是要紧巴一点，时间上也是，钱上也是。
1: 我好像就是只有在我的年假上真的是可丁可卯，掰开了揉碎了在那算。
0: 那就好，遇到好吃的你也是先吃不留。
1: 不不不，好吃的我想吃就吃。对。然后好像我没有老人的习惯说，哎呀，一定要把那个要坏的得先吃了，然后好的留一留，过两天再吃。没，
0: 我觉得现在的
1: 及时满足，
0: 很多的年轻人应该是没有，没有这个习惯，及时满足是的，
1: 对吧？
0: 我觉得及时满足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比较节省能耗，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想，明天和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呢，那先吃到肚里那是
0: 真的是
1: 真格的，
0: 像钱揣到兜里才是你的，是一样的，
1: 花了才是
0: 对，
1: 在兜里有可能是哪儿的。
0: 说的对，
1: 是吧？花了才是自己的。
0: 我来看看哈，可乐果说到了，我必须要说一句哈，那个保温袋哈，细纸颜色那种哈，是汽车加热座椅的平替，而且秒热，根本不用等。
1: 我曾经刷到过这个视频，我也曾经想过，就把我的外卖的这个保温袋攒下来，然后把我的这个小迷你的座椅包一下，是不是冬天就可以不用冻定了呢？
0: 国际物流说到了，保温袋不是里面有一层包装吗？
1: 对，它里头还有一层塑料袋。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加高温，然后再加上有没有可能会改变的渗透性啊？
1: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这个餐盒、塑料袋、保温袋，你都得用这个正规厂家出品的。你这无良商家，你可千万不要说图便宜啊！然后那就祸害的就是我们呢，
0: 可不是吗？刚才我们问了上一时段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什么游戏呢？是你现在呢又特别让自己觉得骄傲的，有什么游戏让你觉得特别无聊的？于说了，消消乐210次连210次连续满级，
1: 这是个什么概念？连续满黄星、满彩星，全国第6374名，也就是说
0: 太牛了吧！
1: 134亿人，他6374，
0: 头部的头部，
1: 好厉害啊！
0: 王冠上的宝石，
1: 你说这要是中奖中个全国前6000多名，那多快乐呀！
0: 然后那个 Sunflower 说到了，消消乐这种纯动手不动脑的游戏，会不会诱发老年痴呆？
1: 不动脑子吗？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得动点儿？就是你不得
0: 练眼睛，
1: 对，不得选花了是吧？
0: 他主要是练眼睛，
1: 对呀、啊，不得选颜色吗？不得排兵布阵吗？
0: 然后他还说的，高小姐，别在王者峡谷跟小学生斗嘴了，你来那个哪儿？和平精英，
1: 就是我们说的吃鸡。但是和平精英我打过一阵儿，我晕3D，他那是个3D的那种，就是3D 电影你看过吧？
0: 我是看过，
1: 戴眼镜的，你晕不晕？
0: 是第一视角那种吗？
1: 对，你晕不晕？
0: 我还行，
1: 我3D电影我都看不了。
0: 啊，
1: 就有一次吃鸡给我打的，我就有点晕车了那种感觉。
0: 那我没有，那我真的没有，
1: 我不行。而且就是我瞄准啊是差点，我经常就得有人带我，从飞机上跳下来，你知道，人讲话落地成盒嘛，就跳下来就死了。后来我寻思得大神带带我吗？
0: 你是没瞄准的。
1: 然后我就趴在那儿，他说你趴着干啥？我说你先打，打完喊我，我就跟你跑，跑完了我就趴着，完你再打。我真的我
0: 纯蹭啊！
1: 对，那是一个趴着的游戏。我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一直趴那儿不动。他说走了，我说好嘞，嘎开始跑，跑完到地方又拍了。
0: 夏至听兰说到了，说哎呀，你俩帮忙参考一下，我儿子22岁，昨天就纠结要哪个颜色好，孩子现在还在读书，帮忙参考一下。
1: 平时穿衣风格是什么呀？
0: 他什么星座呀？
1: 啊，这么玄学吗？身高多少？帅不帅？发个照片。
0: 性格内向吗？
1: 看个面相，是吧？对，这么定一下。
0: 如果22岁还是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性格开朗的话，黄黑我觉得是好，可以的，
1: 很年轻
0: 也好搭配，正好是这个颜色嘛。就是这个年纪就需要张扬一些嘛。
1: 对，所以我们还是想看看你儿子的照片，
0: 然后呢，给出更好的合理的推荐。
1: 对，然后呢，这个菲菲也说了，说俺们80后哈，俺和小可爱一样，从来都不玩游戏，也别说从来不玩，说偷个菜，哎，偷菜也是，对，偷菜也是游戏。说不爱玩的原因呢，可能真的就是像高姐说的，玩的臭。昨天我去打球，打球打一半，我寻思那个喝口水，范瑞过去拿起手机，我说你在干嘛？我的菜被人偷了。我说
0: 这么复古吗？
1: 我说打球的时候，王者荣耀里面是有菜地的
0: 啊，也有菜。
1: 但是我没在王者荣耀种过菜，我只是在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人人网、开心网，那个时候真的是半夜起来
0: 偷菜，
1: 就包括咱爸妈那一辈儿，
0: 对，
1: 都有半夜起来偷菜的。但现在我好像那个劲儿过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的回忆都是一波一波的，它像是链条卡扣一样哈。
1: 勾说我的羊。

0: 日打打四百来只是扬了个扬吗？
1: 啊，扬了个扬，
0: 扬了个扬，我好像只能过第三关，我就过不去了。
1: 我第二关现在都没过。
0: 这俩人。这可能术业有专攻，我王者还是可以的，王者还是可以的。
1: 狮子座，
0: 那黄黑可以，
1: 可以的，
0: 黄黑
1: 可
0: 以，可
1: 以的，可以的哈。
0: 正好也是黄色，不也是这个狮子的颜色吗？
1: 嗯，好了，那大家发着，接下来呢，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
4: 坐下聊聊。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先和大家来聊聊，把你的右手抬起来。
0: 为什么？
1: 哦，什么也没有。
0: 啊，你说手环我都戴左手，因为左手不代表运动的时候就直接戴手环了嘛。
1: 啊，我跟你讲，我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戴右手。
0: 嗯，不得劲儿，因为我写字的时候，他右手有表啊，有手环，他硌得慌。哦，你从来不写字是吗？
1: 我有人帮我写
0: 啊，我
1: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理解的。
0: 对，因为原来我试过，就是把手表手环放到右手，但是就是写字的时候，它正好这个手腕就卡在那个桌子上，会稍微垫高一点，不得劲儿。
1: 我都习惯了，我真的是手表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饰品的、都是右手啊。
0: 那我都是左手。
1: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你的左那就看左手吧。绝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左手选择？你左手目前，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个人方便拍一张照片吗？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左手手环上有没有带什么饰品呐、手环呐、手表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的手部的怎么说佩戴呢？先来问大家问题啊，你会是24小时不间断的佩戴智能手环或手表的那个人吗？
0: 不会，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佩戴手环，而且呢，我会还没开始运动的时候就把手环打开了。
1: 为什么？就已经开始存数据了，
0: 对，多消耗点卡路里嘛。
1: 然后就觉得今天过运动过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般你想，我要是打球的话，我会选择球类运动，因为它和 Keep 是连在一起的嘛。选择球类运动呢，一般打球是一个小时，从家里过去差不多15分钟。所以说我的运动时间差不多就是75分钟左右。
1: 你到底在骗谁？
0: 骗我自己呗。那这我有一次手环忘关了，它运动了5个多点。
1: 所以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个假期啊结束了，我们多一些户外的活动，那可能我们的左手手部呢，这个手环呢，颜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方便的话，方便拍一张你的左手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吗？首先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手环，然后看看有没有颜色的色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昨天就看到了网上呢有一个数据，就算是一个问答吧，一个问卷，说最早戴手环那批人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0: 是什么问题？
1: 就是手部已经出现了色差白印儿
0: 啊。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手环它是胶皮的嘛，然后
1: 不有点不透气，
0: 对，一个是不透气，夏天呢就愿意出汗，再加上我是属于别说太阳一晒就黑，我春风一吹就黑，然后这个手腕那个地方，就是戴手环那个地方
1: 就有色差，
0: 是白色的。后来一看，哎，我还挺白的，
1: 就是哦，这才是我原来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都会把手环折下来，我说你看，这是我本色。
1: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真的在这一个夏天你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手部这一圈白印，皮肤有点干，还有点粗糙，
0: 因为你每天都捂着呀。
1: 对呀、然后呢，甚至于呢，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觉得摸起来有点硬硬的，这就是开始告诉你我们的皮肤这一块的皮肤已经开始提前老化了。
0: 然后好多人说，妈呀，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手环背后那个绿光把皮肤照坏了呢？说不对，漏电吧，灼伤了，
1: 烤热了，
0: 对，
1: 烧
0: 了，烧还有油边是吧？还有人说这个手表发热，低温烫伤。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收听或回听节目。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可以添加关注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九月啊，天高人浮躁啊，今天就想跟大家从王菲的一首歌听起来。九月份应该是大连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月份了啊，即便白天中午还有点热，但是夜晚的风已经开始有了凉意。所以这么黄金的九月份，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九月份有什么样的期待？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啊。开场就是这首时令歌《浮躁》啊。九月平淡无聊，希望一切都好啊，只缺烦恼。开场的这一首《浮躁》送给你。

浮躁啊，这歌是王菲30年前的一首歌，1996年在大众歌迷眼中应该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作品了，但是呢，却是王菲资深歌迷心中非常喜欢的一张。虽然里面有很多歌大家未必是耳熟能详，但是都很有独立音乐的味道。啊，最重要的是，窦唯味道也很重。因为这一张专辑是窦唯、张亚东以及王菲还有苏格兰的极地双子星联合创作的一个模式。我发现啊，几十年过去了，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还是王菲众多感情里面和窦唯的那一段。毕竟在音乐上面的珠联璧合就是我们每一个乐迷都想看到的。可是她不仅是女歌手，她也是一个女人，感情自由，感情的选择也是自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晚风说，每到九月心里就容易乱糟糟的啊，跟我一样的感受哈。他说生活里有一堆琐事，每次心烦我就循环王菲的这首《浮躁》，不用听懂歌词，旋律一出来整个人就慢慢静下来。大年傍晚吹着晚风，听歌特别治愈啊。哎，我特别懂你这种感受，就是你看哈，九月大连的这个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心血容易跟着起伏，就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特别激昂的乐曲，就这样这种松弛的疏离的这种旋律哈，刚好能够接住我们心里边那种无处安放的烦躁吧。哎，感谢你的分享啊。也想问问大家啊，九月当你心绪起伏的时候，哪一首音乐会帮你平复内心的浮躁呢？下面要听的这一首歌是窦唯的歌哈，因为刚刚提到了窦唯，这歌也是他在黑豹时期的唱过的一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

信公众平台上，老周说，年轻的时候总听黑豹，那个时候和初恋一起听歌，如今九月在听这一首歌，往事涌上心头，虽然有遗憾，但也感谢曾经相遇。老歌最珍贵的地方其实就是会牢牢地锁住某一段时光吧。秋天本来就是容易怀旧啊，当然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人啊，那些事儿啊，就会重新浮现哈。这也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对不对？你有没有一段藏在老歌里面的感情回忆呢？

这是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啊，不是很好听啊，不是真的不希望秋天的凉爽到来，而是害怕后面深秋的萧瑟吧，害怕那份萧瑟涌上心头。其实真的是很喜欢九月份啊，充满了期待。所以呢，在大连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啊，你有没有什么期待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说看啊。我期待秋天的凉爽，也期待秋天的色彩。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啊，银杏啊，枫叶啊，又可以去爬山了。

好喜欢这首歌哈，就是那种缓缓铺开的秋日氛围感，落叶呀、离别呀、回忆都会交织在旋律当中。泛黄的枫叶就好像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又伤感又温柔。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冉说，每到秋天枫叶变红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想起上学时候和闺蜜一起去山上看枫叶，现在我们各自忙碌很少见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然会想起当时的美好。秋天就会那种自带旧滤镜哈、啊，一片落叶呀、啊，一首歌啊，都会牵出一段很珍贵的回忆。虽然大家各奔东西，但是那些共同度过的秋日时光还是会一直留在心底。秋天会勾起你哪些遗憾或者怀念呢？会让你想起哪一个人吗？想你时风起。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希望和你在万千歌海里面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今天要跟大家听九月的歌啊，下面这首情有独钟呢也是九月份的必听歌了，来自于民谣诗人周云鹏的《九月》。其实这歌是用了孩子的诗，然后张惠生谱的曲，歌曲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诗意的、充满很神秘氛围的情境当中。草原上的风啊，说到这个风啊，它是诗人孩子特别喜欢歌咏的一个事物啊。你会发现在孩子的诗里面，风总是贴近的、亲切的。比方说祖师给母亲当中啊，他说风很美，风吹遍草原。在黄金草原里面他又说，风吹来吹去的，你如星的名字或羊肉的馨香，令人沉醉。歌曲一开头唱的就是风在远方，比更远的地方还远的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听听歌吧。

这歌啊，很有诗人孩子的味道哈，因为就是孩子的诗改过来的，只不过有一句词是有改动的。孩子的原诗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那周云鹏的这个版本呢，就改成了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可能这两个版本哈，我们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那诗人的世界就是特别难懂哈。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说话未必我们能够那么明白哈，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不太一样，对不对？这就是诗人眼中不一样的地方。

很美，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有孩子的味道哈、啊、或者是说虽然它不是孩子的诗改编过来的哈、啊、但是你能从中听到孩子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味道。这是毛不易的民谣散文诗。

不易唱的是，从明天起我要去逛黄昏市场啊，要去买菜。和孩子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大海说，九月的海风真是绝了啊，下班沿着海边走一走，风吹过来身心都舒展了。我们身在海滨城市啊，海风就是九月送给我们大连人的礼物啊。音乐可以打破空间，让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既能感受到大海，也能够想象到远方辽阔的草原。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故事啊！今天我们听九月的歌，这个属于九月的晴天。但是如果说今天下雨了，我们就会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因为他在歌里唱，九月的天下起了大雨，淋湿了我的思绪，幸福像花期开到透明，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

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2: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麦子飞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麦子飞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麦子飞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你听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购物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来说26件不花钱就能让身体变好的小事儿哈，我们可以照着这一份清单来做。第一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哪怕随时站起来2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7-8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10分钟就很好。二十一，少刷手机，多去户外。22，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23，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24，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25，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

打工人的晚餐时间呢是取决于下班时间，而下班时间呢是取决于工作完成的时间，所以哈，真正吃上晚饭的点儿就很难说了，可能是18点，也有可能是22点。尽管说啊，工作很难收尾，但还是推荐你早点把这个晚饭给吃了，尤其是冬天，尽量把晚餐的时间哈提前到睡前3.5到4个小时之间。吃晚饭时间提早呢是全身受益的，第一个，早点吃可以稳定血糖。研究者们呢是做了一个狠绝的实验哈，让同一批人吃一模一样的饭，只是一顿在晚上6点吃，一顿呢是熬到晚上10点再吃，结果呢身体的状态完全是两副面孔的。如果说你晚上6点吃，血糖呢非常的平稳，脂肪燃烧模式启动，一切是井然有序的。如果是晚上10点吃，那血糖飙升，而且居高不下，脂肪被悄悄囤积，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啊还来捣乱。第二个呢就是早点吃晚餐啊，不知不觉就会变瘦了。当你把晚餐时间提前，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很奇妙的连锁反应。有一项涵盖了将近25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说哈，仅仅是控制下每天的进食窗口，把所有的饮食限制在固定的6到11个小时之内，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平均呢也能带来1.37公斤的体重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它会守护着你的心血管。有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显示说，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大约8%。晚上9点之后吃的人，比晚上8点吃完的人风险要高出28%。所以最佳的晚餐时间怎么定，其实呢有2条线索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离睡前至少留出3.5到4个小时，胃呢大约是需要4个小时才能把一顿饭处理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晚上9点半到11点睡觉，那最合理的吃饭时间就是晚上5点半到7点，那这样呢是既不顶胃也不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第一顿饭再往后推，不管你是限制饮食啊，还是说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天亮的晚黑的晚的人，都是可以尝试把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的。那晚餐时间呢就可以从你的第一顿饭往后推算，比如说我们第一顿饭是早上9点吃，那进食窗口呢就是9点到晚上7点，第一顿10点，进食窗口就是10点到晚8点。总而言之哈，冬季呢大多数人的最佳晚餐时间落在睡前的4个小时，这样是既符合生物钟，也更利于代谢、体重和睡眠。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儿、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哈，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儿，瘦了再吃点儿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注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的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 FM 991在线收听啊，回听平台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啊，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傍晚五点碰头时间，前两期节目咱们聊了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排队秩序哈，聊过大连人一到周末就奔赴山海，上山下海的休闲方式。很多听众留言说，其实最最羡慕大连人的不只是有海有山，而是这座城市里那一份难得的松弛感。哎，你看哈，同样是上班忙碌，同样需要面对柴米油盐，但是很多大连人好像总有本事在匆忙的日子里给自己按下一个慢放键。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大连人到底是怎样把慢生活过进日常的烟火里的啊。很多外地朋友刚来大连的时候哈，好像都有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大连人是不是都不着急啊？早高峰他该堵还是堵啊，工作日大家脚步一样飞快，该加班加班，该忙碌忙碌，该奔波奔波哈。但是只要忙完手头这一摊儿，咱们大连人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迅速把自己抽离出来。下班顺路拐进菜市场，慢慢挑一把青菜，或者是傍晚沿着滨海路漫无目的的走一走。周末不一定要赶紧打卡，就是在家附近找一块草坪坐着发呆，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愿意留出那么一丁点时间，什么目的都没有。我这一周哈，也是跟咱们的朋友在平台上征集了话题，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先跟大家分享几位啊。第一位听众叫做山海晚风哈，他说我住在黑石礁，周五下班之后什么计划都不做，开车到海边，把车窗摇下来，就在车里看看海浪，一波一波的推上岸，看夕阳落到海面下面，什么都不想，放空40分钟再回家做饭。很多朋友问我这样坐着有什么意思，说实话没什么意思，但就这40多分钟就是只属于我的时间哈。这一条留言读完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有共鸣。现在大家理解的放松，经常是要在安排满满当当的行程，比如说打卡网红店，或者是拍很多的照片，好像是一定要完成什么才算是休息。但是大连很多人的放松恰恰相反，不追求完成什么，就是允许自己浪费一点时间啊。咱们第二位听众留言哈，这位听众比较特殊啊，他是一位宝妈。他说在工作日里需要围着孩子围着家庭团团转，周末我不去旅游也不去赶热闹，经常的带着孩子去劳动公园，这不是去游乐区，就是铺开一块野餐垫，坐在树下就那么发呆，孩子自己跑着玩，我就安安静静的坐在后面看云。以前我总觉得周末必须要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后来发现安安静静的待着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陪伴啊。是的，其实劳动公园的大树下，一到周末你都能看见好多的家庭，这里没有喧嚣，也不追求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靠着一棵树，就那么吹着风。大连的慢生活呢，其实不是躺平，也不是不努力，是我们不愿意把生活里的每一分钟都拿去换所谓的价值。

第三位我们的听众啊，他分享的，他是一位这个 city worker 哈，他说呢，很多城市的周末主打的就是一个特种兵的出行，咱们大连人的周末主打的就是就近安放，西山水库徒步，东港栈道散步，傅家庄海边坐着吹风，哪怕就是走到老街区看看老房子，吃一碗馄饨啊，这个不一定要走得很远，家门口就可以安放疲惫。这其实就是大连慢生活很有意思的地方，依托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山就在城市里面，海就在家门口，不需要长途跋涉，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迅速切换节奏。大连这座城很奇妙，高楼大厦和老区紧紧地挨在一起，喧嚣闹市转身就能遇到一片海，一座山。山海不是景区，山海是大连人日常生活的延伸。

哎啊，聊到这儿呢，咱们先啊，这个稍微放缓一些节奏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郁可唯，叫《去有风的地方》。愿我们都可以在忙碌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阵舒缓的风。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连慢生活里面不同的生活的状态。

刚才我们聊到大连人的鳗并不是单一的模样，如果细分下来，我发现啊，咱们大连本地的鳗生活大概分为几个比较鲜明的门派。第一个门派叫做海边放空派，主要阵地在东港、傅家庄、黑石礁、小平岛。这一群人他不一定要下海游泳，不一定要拍照打卡，傍晚来到海边，搬一把折叠椅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吹海风，看潮起潮落，看日落，看晚霞。很多人手里边他就拎着一杯咖啡，或者是拎着一瓶汽水，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不聊天，也不刷短视频，就是安安静静的看着海。听众少年风追给我留言说哈，我有很多个周末傍晚就是在东港音乐喷泉的广场周边闲逛，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这里聚集着各个年龄段的人，年轻人下班过来吹风，中年夫妻慢慢遛弯，老人带着小孙子啊追泡泡，大家互不打扰，各享各的安宁。大海好像自带一种魔力，它不会跟你说话，但是把你心里积攒一周的烦躁通通的带走。哎呀，这个我自己呢也有很深的体会啊，就是为什么大连人这么愿意跑到海边来放空，因为大海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留白，生活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塞满了各种各样任务，到海边哎，视野一下就打开了，紧绷的神经自然而然的就松了下来，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难得的宁静。

0: 第二个门派叫做老街烟火派，这里的阵地分布在东关街、凤鸣街、青云街、八一路沿线的老街区。这一派的慢是藏在老街巷烟火气里面的，周末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出来吃一顿早餐，一碗豆腐脑，一根油条，或者是来一碗焖子啊。沿着老街道闲逛，看老房子墙上斑驳的光影，再看看街边小店慢悠悠的开门营业，他们既不赶时间，也没有目的地。有听众投稿说，现在很多人逛街都直奔大型综合体，但是就是有这么一批大连人偏爱老街。老街的节奏是松弛的，小店老板不急着吆喝，街坊邻居站在门口聊两句家常，在老街闲逛，时间好像自动的就放慢了。其实呢，老街也是咱们大连非常珍贵的财富。我们这座城市飞速的发展，高楼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但是恰恰是给老街保留了这座城市温和缓慢的底色。很多人不是为了打卡网红点来到老街，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份纯粹的不慌不忙的市井气息。
1: 我们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相信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的

0: 刚刚咱们讲了两个门派啊，那接下来呢再说说第三个门派。这个门派叫做山野自愈派，主要活动区域在西山森林公园、大黑石、铜牛岭啊。注意哈，这一派跟我们上期讲到的那个上山下海硬核徒步那个它不一样啊。硬核徒步追求的是走完多少公里、打卡多少个山头，而山野自愈派不追求速度和里程，开车进山，找一块平坦的空地，铺一张毯子，喝茶聊天，看看满山的绿意，走累了就原地休息，走哪算哪。听众呢，这个在山野自愈的留言，他说呢，我不太喜欢那种强度很大的徒步，周末开车上西山，找一个阴凉处坐着喝茶，听鸟声，听风声，听树叶的声音，不需要走很远，在山里待上两三个小时，心情一下就平复下来了，回到家里又可以好好迎接新一周的工作。这说的太好了哈，很多人对于休闲有一种误解，觉得休闲就是一定要高强度的消耗自己，走完多少路拍多少照片才算是值回票价。而山野自愈派的理念就是走进山里为了安顿自己的心，不是为了完成打卡的任务啊。听到这里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属于哪一派，你是愿意去海边吹风放空，还是愿意到老街闲逛，还是愿意进山啊寻找一份久违的宁静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来告诉我们。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说到慢生活啊，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咱大连人独特的慢生活啊。其实好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去海边散步啊，爬山看风景，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其实呢咱们大连人做事儿啊，不总是追求急匆匆的把事做完，忙完手头的活停下来拆开那么一包零食，短短几分钟就是要给自己按下暂停键，不是饿到不行偏要填肚子，而是单纯的为了那一口独特的滋味啊。这个零食呢，它可能就是一包海苔，几片烤鱼片，也有可能是那种老式的蛋糕，一袋炒花生，不用赶时间，也不用狼吞虎咽，它就慢慢的嚼，尝一尝鲜味，脑子里有啥工作，还有啥琐事哈，都通通的放在一边，这一口小零食就是给平凡的日子里搭出一个小小的松弛的角落。很多人觉得慢生活要远行要花不少钱，其实真不是哈，不用安排特意的长假，也不用跑得很远，就是傍晚坐在阳台吹着海风，手里边拿一点小小小的零食哈，安安静静的待上一会儿，这就是普通人最接地气的慢生活。零食在这里不再是吃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提醒着咱们哈，这个日子不是一直要往前冲的，也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感受这一口美食带来的舒服。于是呢咱们

养成了一种囤积续命零食的习惯，只为了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稳定地熬完最后的工时。零食不再是小时候那种表现好的给孩子的奖励，反而变成了很多00后啊、90后啊他们生活当中的常驻嘉宾。他们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里，甚至取代正经的一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零食市场正在经历高速的膨胀哈。根据艾媒资讯，2026年到2027年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发展与消费行为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的休闲零食行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1804亿，甚至零食自己还开辟出了独立的线下业态，远离开了商超的这个业余展位，转生出了专门的零食的贩售店。2025年零食集合店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239亿元。现在的情况就是，一边年轻人花大钱可以说是越来越谨慎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却不吝惜花点小钱为这种低价高频及时反馈的小快乐而付费。为了探究新时代的年轻人零食消费的偏好与变化哈，有的机构呢专门发起了一项年轻人零食调查的零食报告的小调查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他的调查对象哈，其中有 77.7% 是女性，22.3% 是男性啊。这个年龄层呢，从18岁到27岁的都有。过去零食解决的是一时的嘴馋，但现在呢，它开始解决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健康焦虑、生活品质、三餐失序以及新鲜感的匮乏。这个以下的洞察呢，或许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看清手里这包零食的真相。现在零食界早已不是常情的时代，童年里记忆总会出现的旺旺仙贝、大白兔奶糖这类能火上几十年的王牌单品，在这个时代却有太多的丰富的选择。零食货架上进入了百花齐放的这个网红迭代期，没有永远的顶流，只有这个月的新宠啊。有人打趣的说，年轻人现在挑零嘴的样子特别像海王啊，每隔一阵就要换一批，新环找点刺激。回顾一下2026年哪些这个新品网红的零食又占据了市场主要的注意力，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榜单啊。咱们看看这个占据市场排名前八的有哪些啊。先来说说第八名。第八名呢，就是冻干工艺的代表哈，就是冻干的草莓脆，还有冻干的酸奶块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啊？我吃过哈，我感觉冻干食品这个形状的味道都有点怪怪的啊。个人表示不是特别喜欢啊。咸蛋黄排名第七的就是咸蛋黄口味的代表，这个咸蛋黄的这个鱼皮脆哈，咱小时候吃的鱼皮豆外面裹上了一层咸蛋黄哈，这个也是现在比较新颖的一种零食啊。排名第六的呢是魔芋爽和掌中宝哈，这是麻酱风味的代表。排名第五和第四哈，通通都是这个巧克力口味或者是糯叽叽流心的口味代表哈，都是甜品啊。排名第五呢就是糯叽叽麻薯啊和这个芋泥流心酥。排名第四的哈是迪拜巧克力类的零食啊，这个网上特别的火啊，这个凡是巧克力好像不挂个迪拜俩字就卖不出价来一样啊。第三呢就是酱香卤鸭舌还有鲜卤鸭四宝。排名第二的是虎皮凤爪还有柠檬酸的无骨鸡爪，排名第一的是风干牛脆脆和牛肉脆片。发现了吗？前三哈都是肉的，都是荤的哈。
现在呢，各大网红品牌啊，都抱着这个必出网红单品的信念，谁都想这个再复制山姆瑞士卷的奇迹。你看，某马做草莓盒子蛋糕，做榴莲千层，做抹茶琴键布朗尼，还有呢，这个某尔玛呢，自有的品牌也做成了9.99哈，某某的平替。传统的大厂也下场，这个伊利呢，把王牌的巧乐兹从一只单薄的雪糕发展成了四重奏的脆皮。

这个坚果脆皮哈，还有奇炫也搞起了火鸡味的这个冰淇淋冲击猎奇的赛道。还有呢，咱们经典的国产品牌啊，达利园今年也整出了这个药食同源的系列面包，把时下最流行的食补的理念都塞进了零食啊。年轻人的零食采买习惯啊，从长期复购固定的品牌转向小额高频快速尝鲜啊。根据调查显示，有 75.4% 的受访者保持着尝鲜的习惯。大家尝鲜的理由啊也是不一样的哈，有 16.6% 的朋友认为啊，他是被这个低热量所吸引，营养价值啊这个零食的来吸引的，所以选择去尝鲜。还有 22.3% 呢是被自己身边的朋友推荐啊。23.2% 的是因为短视频或者是在小红书刷到。24.4% 的朋友是想找到新的解馋的选择。28.7% 的朋友是觉得生活需要一点点新鲜感。这个30.8% 的是既然价格不贵那就买来尝尝啊。其中占据榜首的去尝试新零食的主要原因就是有 68.1% 的朋友就是四个字啊，好奇它的味道哈。新品种这个种草哈，链路上也是大幅的向上线啊。这个可以说呢，按年龄层最活跃的不是学生，而是23到27的这个群体，就是刚工作几年的年轻女孩也是这个市场最躁动的消费者。零食越来越像越来越像短视频的信息流了啊，尝鲜很难，过期很快，永远需要下一个新的顶流。当然统计归统计啊，大家心里的零食之王呢可能是天差地别啊，这个也有的朋友呢是挨个都试啊。这位叫门徒的朋友说啊，这个薯片是我最爱的零食，没有之一，清淡不油，这个不用一直舔手指头，口感偏干哈，能强迫你多喝水，一次只能吃一半。小千金金说啊，某食疗的薄脆饼干系列，它和中式养生结合哈，口感不那么油腻啊。雷岸说蚝牛肉干，风干牛肉干，配料表只有蚝牛肉、牛肉盐等简单的调味哈，没有科技，所以吃着特别的安心哈。吃着确实安心哈，但是吃着也费腮帮子，不过吃起来是真的好吃啊。经营露露说这个鸡蛋糕保质期短，吃多不腻。还有某光源的奶皮子酸奶哈，同样是短保。山姆的低脂高蛋白的鸡胸肉肠哈，真的是超级好吃啊。萝卜说山姆的香蕉可丽饼哈，一个就可以当早饭了，吃起来不会黏黏糊糊的，特别清爽啊。辣条吹雪说哈，这个旺家福的老卤鸭爪好啃哈，不会肉很少或者是粘在骨头上的情况，看剧必备啊。时间声明啊，这个今天呢咱们所有的节目哈里边提到的所有的品牌啊都没有广告哈，没有广告嫌疑啊，都是大家自发推荐的哈，跟我们节目不发生任何关系啊。追求嘴馋，不健康零食被披上了营养的标签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咱们来看看啊。零食不是不健康的代名词吗？大概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谢谢你啊，请不要跟我说实话。爱买零食的人正需要这种善良的欺骗，于是哈，这年头活得最好的往往是那些被披上了健康外衣的零食。不过在研究营养标签之前呢，咱们可以先谈谈这个健康新物种入侵最受欢迎的零食口味啊。这个比如说藤椒、胡椒哈，这个入侵的比较少，只有 5.5%。咸蛋黄呢这个 9.2 哈，这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口味，排名前10的啊。烟熏或者是烧烤味的这个 15.2% 的朋友会选择。有 18.9% 的朋友呢会选择芝士和奶香。中等热度的口味呢是原味、清淡和酸甜味哈，分别占比 25% 和 29.9%。这个比较受欢迎的口味是麻辣味和甜辣味，分别占据 30.6% 和 38.1%。
最主流的口味就是甜和咸哈，甜味如同巧克力啊、蛋糕啊、糖果等等哈，占比 46.7%， 而如同薯片、苏打饼干等等哈，占比 53.5%。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我们将甜咸阵营哈分开比的比较细哈，但是真实合起来辣档说不定还能争个榜首哈。这个零食最重要的还是味蕾的刺激啊。其实在性别差异上，甜咸党相差的倒是不大啊，只是对甜食的态度上女生往往更友善。不过女生对于酸甜味和芝士奶香的偏爱是断层领先男生的，男生更忠于的是烧烤烟熏和原味清淡的。口味上是没有悬念的啊，酥脆以 71.3% 得票率啊，断层获得了第一名。有谁能够拒绝休闲时来一包薯片呢？还有一半的人钟爱有嚼劲儿啊，这届年轻人似乎很享受嘴巴忙碌的感觉。零食在解压这块的刺激不光是味蕾，还有要用力咀嚼的这种放纵感啊。传统的零食关心的是否能够长时间储存哈，在饿劲上来的时候给你一口充能，类似于方便面、火腿肠，耐放、便宜，这个随手就能吃，更像是暂时的储备粮。但是这个物质充裕的年代，大家很少有忍饥挨饿的情况出现，对于零食的要求也变成了它是否能够提供情绪的快乐。于是过去一年的风向变了，零食华丽丽的登上了舞台，新鲜的零食店大街小巷成批的都冒了出来。所谓的新鲜零食指的就是短质保期需要冷藏或者是限制限售的零食，比如说面包甜品啊、鲜奶酸奶啊、果切鲜乳等等啊，通常只能放个几天，甚至呢有的不超过24小时。根据调查中显示，94.5%的朋友最近一个月买过新鲜型零食，其中酸奶和鲜奶还有短保质期的面包和蛋糕以断层的优势啊占据前两位，冷藏的甜品和鲜乳还有卤味呢紧随其后。虽说只要是零食热量都很难低哈，但是短保冷藏这些词儿往往让大家的心里更加踏实一些。毕竟那些保质期一年的科技和狠活用上的冰箱冷藏层的东西哈，更加是显得健康点。而这组数据的另一面，也有人觉得啊，新鲜的零食的魅力在于它更像是正经的食物，更有生命的鲜活力。当然许多人并不认为以上这种类啊算零食，只是一种正餐之外的解馋方式，吃点精致美味的糕点卤味就像是今天没有那么潦草。某种意义上说，新鲜的零食呢比挂上营养标签的传统零食更加像是健康的选择。

好了啊，刚刚讲了很多关于零食的事儿啊。咱们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啊，就是大连人的慢生活啊。其实经常有这么一种声音，说慢生活是不是太过于奢侈了？大家每天的压力都这么大，上有老下有小，哪有时间慢下来？这个我采访听众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慢生活不是拥有大把的空闲的时间，而是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给自己留出那么一小块自留地，不一定是一个下午，可能就是下班路上慢慢走的20分钟，也可能就是晚饭过后下楼遛弯的这半个小时，还有可能就是早起之后不急不徐的喝一杯热茶。慢不是时间很多，而是愿意把一部分时间还给自己，而不是全都交给效率，交给目标。我认为这恰恰就是咱们大连人的智慧啊！大连人热爱生活，但是很少吹鼓啊，这个鼓吹啊，就一定要过上完美悠闲的日子。我们知道日子这个奔波有辛苦，也愿意在奔波的缝隙当中给自己找一点温柔。这一份松弛不是城市凭空给我们的，是一代又一代大连人慢慢养成的生活态度。我们靠着山海，但是山海本身不会自动的给我们松弛，真正的松弛的是愿意慢下来的那颗心。当然也有不少听众呢给我们留言表达的担忧哈，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生活成本可能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也担心这份松弛会不会慢慢的消失。其实我倒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到傍晚去海边坐一坐，愿意

0: 你到周围的老街去闲逛啊，愿意进山发呆，这份松弛感就不会消失。它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因为它藏在每一个普通人微小的选择里面。今天周末碰头会哈，关于大连慢生活的话题哈，聊到这儿其实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慢生活的打开方式，欢迎大家继续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给我们留言哈。明天下午5点同一时间，苏浩继续和大家碰头聊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入海》，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4: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3: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4: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3: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4: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3: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4: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3: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4: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 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5: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6: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7: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6: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7: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8: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

0: 请来的嘉宾有，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斌。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你好，曲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
0: 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你好，陈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连诺豪联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新辉，你好，江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0: 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话题是新质生产力。那提到新质生产力，大家最近可能每个人都感到耳熟能详。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为什么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我们请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跟我们谈一下您的理解。
3: 新质生产力概念，大家现在 AI 也有，从网上可以找到这种具体的概念。大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解，目前来看，从网上来看，都能找到非常准确的定义。但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走了这么多企业，包括和政府的交流，我对新质生产力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新质生产力从字面上来看，新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我们叫新；质呢，它意思就是我们要发生一个本质的改变，所以叫新质生产力。传统的生产力还是建立在比较资源为主的这种粗放型的一个生产模式，那么新质生产力就是在当前的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包括咱们国家对自身的这种市场需求的调节影响下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事儿？实际上还是要结合当前的这种国际形势来看，因为现在信息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当前的主流。我们在看抖音，我们在看各种新闻啊，各种各样的一个自媒体，所以这个是带来的信息上的一个冲击。那么如何把这些作为我们生产力的一种提升的要素，它是当前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本质，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这一系列成为我们有力的一个工具。所以每一次人类的进步都是工具的进步，那么未来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工具就是数字化。所以这个就是我对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0: 那教授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呢，就是数字化。因为目前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迎来了一个 AI 的时代，那作为数字是 AI 时代的这个基础，他认为新质生产力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斌，刘总，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1: 新质生产力啊，是2023年总书记视察黑龙江的时候提出的这一个新的提法。那么我理解呢，主要还是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再一个呢，就是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强调绿色低碳循环的这个经济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另外一个就是系统性谋划，必须坚持这个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来认识和推进新质生产力，这就是我的一些理解吧。
0: 那谢谢刘总。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曲总，您对新质生产力是怎样理解的？
2: 刚才听了陈教授的说法，我实际上很同意陈教授的一个观点，就是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关键。这个从我们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公司投资了很多资金来把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我们公司本身是和数据打交道的一个企业，每天有上万个数据在运行。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企业是将怎么运行。所以说呢，我认为目前这个新质生产力呢，其中

0: 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进行数字化改造。
1: 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诺豪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兴辉。江总，您怎么理解心智生产力？
2: 主持人好啊，刚刚三位专家其实已经把心智生产力的这个所有的这一个详细的一个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阐述啊，那我这也这个非常认同，那我也是按照我的自己的理解方式啊，我说几点。那首先呢，这个心智生产力啊，它这个强调的是个心，那这个心呢就是创新的心。那不管我们从事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行业啊，这个食品行业啊，医药行业，包括我们这个集成电路行业，那任何一个行业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增加自己的竞争力的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一个动力啊，一个这个不断发展的一个创新点。那以我们这个集成电路领域来讲也好，现在这个国外啊跟我们国内这个技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那我们国内这个整个发展集成电路这个领域，就需要不断的这个国人不断的去创新，去追赶，去赶超国外的这个技术，这样呢我们才能不断的一个向前的一个进步。所以这个总书记提出这个心智生产力这个发展这个口号这个方向啊，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国家这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助力的作用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那现阶段我国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提出发展心智生产力？
3: 好，那我抛砖引玉啊，感谢主持人。现阶段我国为什么要提出心智生产力？实际上这个是有需求。但凡我们提出一个目标的时候，总是由于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那么心智生产力在这个阶段提出，正是响应了前段时间我们总书记在联合国的表态，就是我们要搞双碳，是吧？我们要搞碳达峰，要搞碳中和。为什么？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那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在国际上来看，欧美实际上已经达峰，大部分国家都达峰，那么中和可能都是他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从我理解的角度啊，就是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因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大概存在贸易，贸易和贸易之间的区别主要就是经济的差异，是吧？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新的环境、新的平台下达到更多的经济效益，来提高我们人民生活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所以总书记提出这个口号目标，就是我们要在新的战场上获取胜利，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强的工具，是吧，来实现我们经济的发展。那么心智生产力就是恰恰是这个最有力的工具。那么如何去实现这个心智生产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发展心智生产力？因为咱们国家的制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求是从党中央为核心，我们来引领这个事儿。所以当党中央提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要把这个事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事去做了。所以提出这个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我们现阶段提出来之后，是对所有人的一个种刺激，是对所有企业的一个要求，包括党政机构对他们所有的这个机构的要求，也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所以我出过国，我知道国外对于双碳这一块他们做的努力啊，他们下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说碳税他们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哈，他们收的碳税是1000人民币，咱们国家现在还在做试运行，收的是100块钱人民币，所以差10倍。那么他把1000块钱这个碳税用来干啥呢？用来投资双碳。比如说他投资的一个 CCUS， 这个是咱们国家7月15号刚刚下发的这个文件。那么如何去做？他们就是投一个比如说水泥40万吨的一个碳捕捉项目，那么把这个碳收回来之后封存在海，整个项目23亿欧元，投政府企业1:1配套，这个钱所有的钱来自于碳税。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心智生产力发展，他们在整个这个事情的进展上比咱们要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出这个事儿，我们要重视起来，我们要尽快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数字化，是吧，把那个生产力提上去。所以这也是在国际竞争上的一种需求啊。我谈一点我具体的这个想法，其他企业家在批评指导。
4: 心智生产力啊，是这个生产力的跃迁和创新啊，也是符合高质量要求和发展的这个生产力形态啊。传统产业的发展高能耗资源浪费型的啊，到了一个瓶颈啊。那么现阶段呢，尤其我们石油化工行业要求呢，这个在国家这个能源政策啊， 这个指导下。

0: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新的能源，新的能源包括这个光伏啊，包括风能等等啊。啊，我们的目标呢是建设国际一流的这个能源公司，那么不能局限于传统能源啊，也在向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迈进。所以说呢，新的生产力呢，应该说，是企业高质量发展一个必然的一个追求。
1: 嗯，
2: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发展靠传统的生产力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现代社会的需求，因为一个企业如果在行业起着一个领头作用，如果它没有一些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它就不可能在整个行业始终站在前面引领行业发展。所以说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让企业不断的科技创新，包括刚才说的数字化转型，当然也包括新能源。所以说呢，只有企业不断的发展新技术，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才有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机会，才能让整个社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3: 刚刚也有聊过，就是说这个新质生产力它主要强调的之一啊，重点之一就是这个创新。那企业的一个发展，它要逐渐具备扩大自己的这个竞争力跟影响力。那这个竞争力源自于哪里？竞争力源自于你这个底层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技术，一个创新。那这个创新整个的一个发展，你面临这个企业的整个的一个发展，面临这个国外的竞争，国内的企业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博弈。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把自己的一个特点给突出出来，比如说这个创新点啊，去做这个刚刚也讲到这个 AI 智能啊、数字化转型啊，这些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这些要素加进来之后，这对企业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提高。
1: 那么传统的生产力的提法和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相互是什么样的关系？各位有什么样的理解？
3: 传统的这个生产力跟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是一个升级的一个不断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传统的这些企业呢，跟现在这些企业的一个生产模式呢，那可能有几点。那首先第一点呢，传统这个企业它不断的一个发展下去呢，可能面临到这一个成本的控制一个问题，那这个整个创新的一个问题。那加入新质生产力这个要素之后呢，那对企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是在传统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路径上是一个升级的一个过程，对企业的一个发展会起到一个巨大一个作用啊，这是我的理解。
1: 嗯，
2: 我认为那个新质生产力它主要体现在和传统生产力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个是高质量发展，还有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造，自然我们很容易是设想这个企业这个发展是会带来巨大的进步。
0: 传统生产力呢，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这个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而新质生产呢，这依赖于这个科技创新和知识资本，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更加高效的节约和利用。另外呢，新质生产力呢更强调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以创新为主导。传统生产力呢，往往是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方式相关。
4: 刚刚我听了几位企业家的解释，我觉得从各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都有各自的道理。然后我也讲一讲我的角度，就是我们在学校吧。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哈，以前我们搞研究，比如说我就要研发一种催化剂，
1: 嗯，
4: 我要去筛选一类催化剂，
1: 嗯，
4: 我可能需要花大概3个月的时间，从自备到性能的评估，然后再到出结果，然后再去完善我们这个方案，可能是一轮下来可能要3个月，是吧？但是现在呢，新质生产力来，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实验室是智能化了，数据化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实验筛选的这个数应该说是在以这个急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速度来增加。我们学生所需要做实验的时间少了，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替代。比如说一晚上24小时，我们机器人可以连续的在做实验，同时进行200甚至更多的这种实验这个数据的筛选。所以也就意味着未来的这个实验这个流程啊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我想传统的生产力和现阶段这个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升级啊，它这个本质就是一个升级。但是呢，我们不能脱离传统的这种搞的方式，是吧？我们虽然这个事儿可以交给新质生产力去做，或者新的这种工具去做，但是我们这个思考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思考。

0: 人工智能没办法完全替代啊，因为它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迭代需要我们人去。
1: 是的，我很同意陈教授的观点，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公司这个数字化转型来看，就是我们以前呢做那个产品设计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在不停地进行设计计算，而这十几个人呢可能全天满负荷工作都很难满足生产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转型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全部交给了我们的系统去做，而且呢系统不管一直从设计的一些方案的一些实施到最后的加入量的计算，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数据采集，这样是呢节省了很多人力，实际上现在只有两个人进行验算就可以了，而且对生产呢效率提高了很快，而且对数据的传输的失误率呢也大大降低。
2: 刚才大家从各自的角度谈了传统的生产力的提拔和现阶段的新智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现在的新智生产力是依据老传统的就是这种模式的基础上，那么我们的手段可能更高效了。
0: 实际上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2: 是，
0: 对，
2: 那么
0: 有了这个关系，
2: 是，那么新智生产力的特征是什么？
0: 对，
3: 新智生产力的这个核心要素之一啊，最重要的这个核心要素之一就是科技创新。因为我们这个集成电路领域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其他这个行业其实都涉及到这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方向跟一个这个发展一个动力。我们公司到现在

0: 自古以来呀，都是下边替上面背锅，行了，忍了吧。黑白无常是诺诺连声，退在了一边。
1: 那个判官呢，和黑白无常携众多鬼卒，替我等护送唐二主还阳吧。
0: 哎呀，我可以还阳复活了，是不是？
1: 哈哈哈！
0: 哎呀，太好了！
1: 是是是是，不送不送，欢迎再来啊！
0: 嗨，这个再来呀，肯定得再来。但至少能再活20年呢。李世民呢是拱手抱拳，谢过这十殿阎君和崔判官一众，离开了十王殿。不过走了不远啊，李世民就觉得不对劲儿啊，这道怎么这么生疏啊？只见周围是阴风飒飒，愁云惨惨，这雾霾呀更严重了，严重都看不清路了。哎，我说，崔呀，
2: 我这儿呢，
0: 这走错道了吧？我记得来的时候咱走的不是这道啊。
2: 陛下莫慌，这阴曹地府从来都是不走回头路的，咱们呢得奔这个丰都城的后门来还阳。
0: 哦，
2: 又走了一会儿，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黑漆漆雾沉沉，侧耳一听竟是鬼哭狼嚎之音
0: 呐。哎呀，崔判官呐，这是什么所在呀？
2: 陛下，这就是幽冥背阴山呐。
0: 好家伙，幽冥背阴山，这里是山形崎岖，地势险恶，阴森恐怖啊，山中到处是各种啊妖魔鬼怪，可吓得我肝颤呢。哎，转过这架大山啊就能还阳了吧？
2: 啊，还不能啊。
0: 还不能
2: 啊陛下，这个幽冥背阴山的后面呢就是18层地狱了呀。
0: 怎么的？我还得往下走，我还得穿过地狱啊。
2: 不不不不，18层地狱啊不是指从上到下有18层，那样我们还得修电梯，不是吗？
0: 那这
2: 18层地狱指的是按照受罪时间的长短和刑法的轻重划分的18个空间。我给你捣鼓捣鼓啊，他们分别是拔舌狱、剪刀狱、铁树狱、刀山狱、冰山狱、油锅狱。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
2: 还有呢，
0: 可别给我介绍了，我就听这个名儿我都直不嘚瑟。
2: 你喜欢哪个狱？
0: 我要有火龙狱。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所谓的18层地狱啊，是仅存在于神话、宗教、文学等领域啊，是一种象征和寓意，就是警示人们生前多做善事好事，不要作恶。正所谓啊，地狱层层刑罚酷，奸邪在此泪悲哭，恶行皆有报应日，劝君为善莫糊涂啊。
2: 这时崔判官又说道，陛下，
0: 哎，
2: 要想还阳你还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呢。
0: 你看看，我就说嘛，到哪儿走后门都没这么容易。你说吧，啥条件吧。
2: 陛下，当年您打江山的时候南征北战，杀人无数，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你身上的冤孽深重，所以你需要拿出大量的金银给你杀死的那些恶鬼来解除冤仇啊。
0: 哎呀，那我也没钱呢，钱在皇家国库呢，这钱不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
2: 啊，那这个好办。河南开封府啊有一个人名叫项梁，为人呢是善良，乐善好施，用阳间的话呀就叫积攒了阴德了。那么在地府呢是攒下了13库的金银，您可以借他1库金银，还阳之后您派人到开封加倍的还给项梁也就是了。
0: 这李世民听到之后是连连称善呢，没问题呀，赶紧借钱借钱。
2: 第二件事啊，您得做一个水陆法会，找一个顶级的高僧讲经说法来超度这些亡魂，让他们早日的能够转世投胎呀。
0: 哦，哎，这水陆法会啊倒是可以办，因为我们国家呀那什么灯光音响 LED 啊那都是顶级的。只是就这么多的亡灵啊，恐怕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些主持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2: 哦，那无妨啊陛下。
0: 嗯，
2: 您可以派遣呢这个得道的高僧去那个西天大雷音寺找我佛如来求取无量大乘佛法，再回来超度亡魂。
0: 哎呀，这个是 good idea， 我答应了啊，回去我就派人去西天取经。
2: 第三，呵呵，这十殿阎君那对您不薄吧？
0: 哎，那倒是。
2: 那

0: 您怎么着也得给他们送点小礼品不是？
1: 你看看看看，你这都不背人了，你怎么还公开索贿呢？但是你说淮阳这么大人情，催哈，我得给阎王爷多少钱呢？
0: 哈，您呐，就送个大南瓜吧。
1: 啥？南瓜？
2: 这正是地府阴司生死簿，唐王惊魄改春秋。南瓜奉送阴曹喜，六道传扬善恶分，水陆法会超度愿，亡灵怨鬼化烟尘，约定继续还阳路，千古传奇后世闻。
0: 来说一个西游小知识，故事当中李世民在贞观十三年啊，魂游地府，这个崔判官呢巧改生死簿，为他延长了寿命20年，也就是说他应该死于是贞观33年。可是历史上呢，李世民并没有活得那么长，他是在公元649年驾崩的，也就是贞观23年，享年52岁。
1: 对，哎，不过呢，这也不能说是啊作者吴承恩的错误，毕竟《西游记》是一部文学作品，融入了大量的神话、想象和艺术加工的成分，作者自然可以对情节发展做一定的改编。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
1: 临了临了啊，他是捡了点好东西，啥呢？20年阳寿。这个阳寿啊，它可不是20斤羊肉，它比羊肉值钱太多了。不过呢，要想还阳啊，还需要答应地府3个条件。一呢，是在地府啊借了一库的金银，用来打点被自己啊打江山的时候杀死的那些怨鬼，平时这个怨气特别重，哎，让他们早日投胎。第二呢，就是还阳之后啊，要做一场大型的水陆大会，请着得道高僧超度亡魂，给天下百姓啊是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可这第三点呢，有点让李世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0: 陛下，
1: 哎，崔判官，
0: 阴曹地府是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啊蔬菜。
1: 哦，蔬菜，
0: 尤其在瓜果当中，冬瓜西瓜我们这也有，唯独没有南瓜。
1: 哦，
0: 陛下，您就派一个得力的人给这10年阎君送一个大南瓜吧，以后我们留下种子也就可以播种了，你看这行不行呢？
1: 嘿，你都给我说乐了。小崔啊，我乃是大唐之主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你就管我要一个小小的南瓜，你瞧不起谁呢？
0: 南瓜足矣，南瓜足矣。陛下，陛下请看，
1: 哎，
0: 我们已经过了6道轮，就离地了，阴司的大门在身后就关闭了，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唐朝皇帝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1: 哎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再说回这阳世间，此刻呢，在长安城皇宫的白虎殿，长孙皇后带着东宫太子、嫔妃、娘娘、宫娥才女，丞相魏征啊，领着一众文臣武将，正在为皇帝守灵啊，大家都是伤心欲绝，嚎啕大哭，但是唯有魏征那是4平8稳的在这端坐着。
4: 丞相啊，怎么不见你悲伤啊？
1: 悲伤什么悲伤啊？万岁马上就要还阳喽，来，我看看手表啊，哎，快回来了，哎，倒计时，
4: 完了，万岁驾崩了，丞相还疯了，陛下诈尸了。
0: 大家确定是这棺材里的动静啊，吓得屁都凉了，尤其是一些嫔妃啊，那是呼天喊地，还晕倒2个。
5: 哗哗，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哎，这谁呀？
0: 啊，
1: 还吓尿裤子了呢？
0: 嗨，
1: 不过有胆大的呀，有着忠义无双的秦琼秦叔宝和刚烈威猛的尉迟恭尉迟敬德呀，再就是谁呢？胸有成竹，跟这个地府判官是磕头把兄弟的魏征啊，这几个人呢，赶紧冲到棺材前啊，嘎吱嘎吱就开始撬这个棺材板啊，嘎巴一下子，这大钉子撬出来了，棺材板挪开呀，结果这个李世民扑棱一下就坐起来了，
5: 咦，跪损跪损跪损，都是跪损啊！
1: 憋死我了，快扶朕出来。
0: 哎呀，我的陛下呀，您还真。

0: 还阳了呀！
1: 哎呀妈，憋死
0: 了！陛下还阳了，陛下复活了！
2: 哎呦，这大家伙是乐坏了呀！唐王呢，
1: 一封找到这个刚才我说的项梁老爷子，咱得还他一库的金银财宝啊。还有第三个事儿，就是给这个地府啊送南瓜。众位爱卿，你们谁能接这个活啊？
2: 那才知道，嘿，原来呀是一场家庭误会闹的。
1: 那一天刘全上吊自杀了。
2: 要说这古时候的女人呢，大多呀都没有什么见识，遇到什么事情一发懵，哎，就往这个短见上走。这刘全第二天醒来一看呢，嗨，
1: 诸说简短呢，这皇上一听进瓜的勇士找到了，也甚是感慨，这刘全呢是大勇之人呢。好，你的后顾之忧朕都替你解决，刘全你就抓紧时间上路吧，阎王爷这个豆角吧可能都择好了，就等着南瓜一起炖呢。
2: 传旨官把这圣旨就送到了金庭馆驿，刘全一看呢，哟，这可是当今圣上下的旨啊，那是感到无限光荣啊，临死还能为皇上做件事儿。他是头顶一对大南瓜，怀里揣着黄纸钱，哎，嘴里呢含着一颗毒药，就准备上路了。
3: 勇士刘全，吉时已到，您上路吧。
2: 好嘞，这刘全啊，哎，早就豁出去了，眼一闭心一横，咔嚓这么一下咬碎了毒药，不多时就毒发身亡了。这一道灵魂呢，带着南瓜就飘向了幽冥世界。
1: 本以为啊，这刘全的事儿啊就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嘛，哪成想啊，这阎王爷呀还给这刘全啊加戏。
3: 哎呀，
1: 这阎王爷一听不乐意了，死了又怎么样啊？你这玩意儿不是我说了算吗？有道是啊，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才修得共枕
4: 眠，是完不成了呀。
1: 怎么的呀，赖赖唧唧的呀？
4: 李翠莲死的时间太长了，这肉身腐烂不能还魂了呀。
1: 哎呀，这阎王爷一听还麻烦了。崔判官呢，
2: 在
1: 你再查一查，这两天有没有那些年轻的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阳寿已尽的，让李翠莲借尸还魂吧。
2: 在崔珏、崔子玉呢又拿起了生死簿，哗哗这么一翻，哎呀，缘分呐、啊！唐王李世民的玉妹李玉英公主今日阳寿已尽。
1: 这阎王爷一听，嘿，李翠莲你还真是有福之人呐、啊、能借公主的肉体还魂，黑白无常，
2: 再
1: 动手操作起来呀。
4: 是，
1: 这真是刘全进瓜表成前，翠莲借尸魂复还，西游此段歧视线，善恶有报因果缘。
5: 双人对锅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从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庙堂颂歌，天命与先祖。我们品读《诗经》，大多沉醉于十五国风里鲜活的人间烟火，感动于大小雅篇章当中文人的家国忧思。但是在《诗经》的305篇的最后一部分，藏着的是整部诗集最为庄重肃穆的篇章，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颂。风是乡野百姓的歌唱，雅是朝堂贵族的吟咏，而颂庙大殿之中缓缓唱响。如果说国风写的是人间百态，大雅小雅书写着王朝兴衰，那么颂呢，它书写的就是一个族群的起源神话、立国记忆、天命信仰，以及刻在血脉当中的世代传承。很多人初读颂的时候都会觉得文字晦涩，语句简短，好像缺少了动人的抒情。殊不知每一篇颂诗篇背后都是一场盛大的典礼，一段厚重的历史，一套完整的周代礼乐制度。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周颂、鲁颂和商颂，拨开3000年庙堂香烟，读懂这些古老颂歌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颂呢？东汉毛诗序有言说，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简单的来说，颂的核心功能就是把先祖盛大的德行、王朝取得的功业全都禀告给天上的神灵和逝去的祖先。所以它不是写给咱们普通人看的诗歌，这是祭祀现场献给神明的祝词。周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的是祭祀，这是国家最重要的一项政务。君王通过祭祀沟通天命，凝聚宗族，确立秩序，而颂就是祭祀仪式当中必不可少的声音载体。我们就先从分量最重的周颂说起。周颂总共有31篇，全部诞生于西周初年，也就是武王灭商之后，成王、康王时期。周公治理作乐的年代，周人刚刚取代殷商，建立起了全新的王朝，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礼乐，告诉整个天下，周人的统治来自上天的托付，是先祖的德行，配得上这份天命。所以呢，周颂绝大多数篇章都创作于宗庙祭祀的现场，用来祭拜周文王、周武王，祭拜后稷这位周族的始祖，祭拜天地社稷，祈求丰年，感恩神恩。和后面的鲁颂和商颂相比呢，周颂年代最早，文字也是古朴简短，很多的篇章可能真的只有几句，它没有繁复的铺陈，因为在庄严的寺庙当中是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发自内心的诚敬。我们首先品读的是周颂的开篇之作《清庙》，这是整部周颂的第一篇，也是周人祭祀周文王最重要的一首乐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迂目清庙，肃雍显象，汲汲多事，秉文之德，对月在天，俊奔走于庙，不显不成，无事。

于人思。什么是清庙呢？清，那就是清净肃穆，庙不用解释了，就是宗庙。清庙专门供奉的是周文王的宗庙。那么这首诗呢，是周公建成洛邑之后，召集了天下诸侯一同来给文王之庙举行盛大祭祀大典的时候奏响的一个开篇乐章。当然我们也要还原一下3000年之前这场祭祀的故事。周武王推翻了殷商之后，仅仅数年便离世了，继位的成王尚且年幼，这个时候天下刚刚平定，殷商遗民还在暗藏着反叛之心，四方诸侯尚未完全归顺，周公挺身而出，摄政辅政，平定三监之乱，营建了东都洛邑，用来管控东方广袤的土地。洛邑落成之后，一场至关重要的大典就此开启。周天子率领百官、各路诸侯走进清净庄严的文王宗庙，祭拜这位奠定了周王朝根基的先祖周文王。周文王其实他的一生都没有登上过天子之位，他一辈子只是西方的西伯侯，但是我们知道在周人心中他是真正拥有天命之人。他广施德行，礼贤下士，积累仁政，为后来武王伐纣灭商铺好了全部的根基。所以周人始终相信周朝得到天下这个源头呢，并不是因为战场上的征伐杀戮，而是在文王一生积累的德行当中。大殿之内香烟渺渺，礼乐缓缓响起，清庙就这样开篇了。迂目清庙，肃雍显象，说的是巍峨肃穆的宗庙之中前来祝祭的各位诸侯，一个个是仪态庄重，神情恭敬。紧接着几几多事，秉文之德，朝堂之上的众多贤才全都秉承着周文王留下来的德行，他们心怀敬畏，躬身行礼，所有的人快步奔走，恭敬行礼，来敬奉高居天上的文王之灵，努力地传承这份光辉的德行，永远不会觉得倦怠。你看整首清庙很短，只有8句，它没有长篇的故事，但是它却奠定下了整个周颂的基调，那就是敬德。殷商的人他们敬畏上天，但是他们敬畏的方式是靠大量的屠杀战俘，他们去献祭神明，但是周人重新定义了天命，他们觉得上天不会无条件地眷顾一个族群，上天只眷顾那些有德行的人。那文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命，不靠祭祀牺牲，而是靠的一生宽厚的德行。后人想要守住这周朝的天下，一样的也要守住这份德行。在这场祭祀大典上，这首诗既是赞美文王，也是告诫所有到现场的诸侯百官，那就是周的天下始于德行，后世之人咱们万万不能丢掉这份初心呐。那如果说生民他讲述的是周族从何而来，那么清庙其实就在回答周人凭什么可以拥有天下。紧随着这篇清庙之后，我们要品读的是周颂的为天之命，同样也是祭祀文王的名篇。原文是为天之命，迂目不已，迂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益我，我其收之，俊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如果说清庙写的是祭祀的盛大场面，那么这个为天之命写的就是周人对天命最深沉的思考。开篇第一句为天之命，迂目不已，上天的天命啊，它是深远肃穆，
永不停息的，天命就这样一直在流转。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承接这份天命呢？答案就是后面一句呀，文王之德之纯，这几乎不用翻译了吧。周文王的德行纯净无邪，所以他就是上天想要将天下交付的人呐。上天把天下就交付给了周人。这首诗诞生的故事是发生在天下平定之后，成王时代。那个时候战乱已经结束了，新的王朝建立，周人站在崭新的时代路口，他们也要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殷商他们也祭祀上天，但是为什么殷商最终覆灭了呢？天命为什么从殷商转移到了周？这首诗就给出了周人答案，那就是天命不会永久地眷顾一个王朝，只有那种持续保持纯粹的德行的人才能够承接这份天命。上天将文王的恩泽降临给了周人的后世子孙，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珍惜，好好珍藏，坚守着这份德行，一代代的后人也都要笃实奉行文王留下来的仁政。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周代最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天命有德。殷商时代，人们认为神明是喜怒无常的，只要不断的献祭就能求得神明的庇护。但是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么强大的殷商啊一朝崩塌，于是他们开始反思。你看，就算是不断的祭祀，如果君王是暴虐无德的，上天依然收回了天命啊。这天命是绑定在人的德行之上。同样，这一篇也不过是八句颂歌，他把周王朝最重要的治国理念写进了宗庙的乐章当中，这也是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讲完了祭祀先祖的篇章，我们再来看两篇非常特殊的周颂。这两篇呢，就不再去祭拜逝去的先王了，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土地和庄稼，这也就是农事颂歌，分别是宰山和梁祀。周代以农为本，我们之前讲过了，后稷呢就是农耕始祖，所以宗庙祭祀除了敬祖先之外，他们还要报答的是农神、土地之神。宰山是春天春耕吉田里的乐歌，祈求的是庄稼丰收，而梁祀呢是秋天丰收之后酬谢神明的乐章。我们来看宰山的节选。宰山宰栅，其耕则则，千偶其云，足席足枕，后主后伯，后亚后履，后墙后寺，有坦其业，思昧其父，有依其土。我们还是要来还原这场吉田里的故事。在西周呢，每年的春天，周天子都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亲自耕田，就叫做吉田里。天子带头下地，翻开新一年第一片崭新的土地，他要以此来告诉天下的百姓，农业是立国之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就要唱这首宰山。诗中开篇描绘的就是宏大的农耕场面，他们铲除杂草，翻开土地，成千上万的农夫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田间劳作。天子、公卿、贵族、普通的农夫全部都在田野之间，妇女们送来了田间的饭食，农夫继续埋头耕耘。这个时候的田野充满一片生机勃勃。你看，很多人都说了，说这个庙堂颂歌嘛，大部分只会写神明和君王，但是宰山他就把田间劳作的画面写进了王室最高级的祭祀乐章。因为周人心里清楚啊，
王朝之所以能够存续，天命能够守住，

0: 除了刚才说过的先王德行之外，更离不开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也离不开百姓们一年又一年的辛勤耕耘。等到秋天丰收，粮食满仓，接下来就要奏响粮祀，感谢土地神明这一年的馈赠，献上丰收的祭品，祈求来年依旧风调雨顺。那除了祭祖祭农周颂呢，还有一组赫赫有名的乐章，叫做大武乐章。这个呢是歌颂的周武王伐纣功绩的史诗乐章。武、桓、赖一共有三篇，他们都属于大武的组成部分。上古时代祭祀不只是唱歌，它还有大型的乐舞。那这个大武呢，就是纪念武王灭商编排的大型歌舞，也就是说一边跳舞一边吟唱颂诗，其中周颂武是核心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迂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其定耳功。这首诗背后就是武王一生最大的功业了。文王铺垫的是德行，武王承接了这份基业，他率领着诸侯在牧野一战击败了商纣王，终结了殷商数百年的统治。开篇就是赞叹辉煌伟大的周武王，他的功业盛大到无人可比，正是文德深厚的周文王为后代开创了这份基业，武王继承之后战胜殷商，制止了世间的杀戮，终于平定天下，成就大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在宗庙当中呢，跳大武之舞，吟唱着这首舞，就是在告诉宗族后人，周朝的天下是先祖用德行打底，以正义之战换来的。战争不是为了掠夺，而是终止暴虐，安定万民。三十一篇周颂就是这样覆盖了周人的全部精神世界，敬天命，守德行，重农耕，祭功业。它并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质朴庄重，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西周王朝写在宗庙当中的立国宣言。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和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

讲完了王室专属的周颂，接下来我们走进鲁颂。这里呢，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颂这是周天子王室才能使用的乐歌，那鲁国它是诸侯国呀，为什么鲁国可以有四篇颂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故事。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周公辅佐成王安定天下，立下了盖世大功。周成王感念周公的恩德，特地给了鲁国一项独一无二的特权，那就是允许鲁国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可以创作属于本国的颂诗，用于宗庙祭祀。整个天下众多诸侯国当中就这么一份特权，所以呢，鲁颂一共有四篇，这四篇呢分别叫做鞠、有弼、泮水和毕公，全部都诞生在春秋中期，用来歌颂鲁国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鲁僖公。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鲁国国力日渐衰微，内乱不断，外部的部族呢也在不断的侵扰着边境。鲁僖公继位之后，安抚百姓，休养生息，

整顿军备，振兴礼乐，他一度让鲁国重现生机，国人感念他的功绩，于是就做了宋诗记入乐章，在宗庙当中传唱。不同于古朴肃穆、简短克制的周宋，鲁宋的篇幅更长，铺叙详尽，这里面既有对先祖周公的追念，也有对当朝国君治国功业的赞颂，礼乐的庄重之中又多了那么一份诸侯国复兴的豪情。首先呢，我们来品读第一篇《鲁宋鸠》。鸠鸠牡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锥有披，有星有旗，有车披披。思吾将，思马，思臧。整首诗写的是马在辽阔的郊野之上，成群健壮的骏马们在自由地放牧，毛色各不相同，有的呢是青白相间，有的是黄白斑驳，还有的呢是赤红鲜亮，还有一些是青黑沉稳。那这些骏马拉着战车，力量充沛，奔驰向前。诗人一遍又一遍在咏叹着马匹的繁盛。可能大家又要问了，这不是庙堂颂歌吗？为什么要写马呢？这背后就是鲁僖公治理鲁国的故事了。鲁僖公继位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过了，鲁国其实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岁月，这个时候的鲁国渐渐衰落，国内贵族纷争不断，外部周边的部族呢又时常会侵扰国土。鲁僖公执掌国政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特别重视牧马。在春秋时代，马匹那代表的可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呀。打仗需要战车，战车就需要骏马，除此之外，贸易、运输、农事，哪一个都离不开马匹。所以能够养出成群健壮的骏马，这说明这个国家牧场广阔，粮草充足，百姓安定，治理有序呀。鲁僖公放宽了赋税，安抚百姓，开辟了郊野牧场，大力繁育马匹，鲁国的畜牧业得以迅速兴盛。史官创作了这首鸠，在宗庙当中吟唱，表面呢是在赞美骏马，但其实他赞美的恰恰是鲁僖公治国的远见。君王心中思虑深远，国运就会兴旺，君王谋划长久，国家的马匹就会肥壮强健。四章诗歌四次咏叹不同种类的骏马，层层递进，从马匹的繁盛引申到了整个鲁国国运的兴盛。这是春秋时代诸侯国全新的颂歌写法，那就是不再只去祭拜遥远的先祖了，他们也开始赞美当代国君实实在在的治国功绩。我们再来看鲁宋第二篇《泮水》，这个呢是鲁僖公平定淮夷之后庆功的颂歌。思乐泮水，博采其禽，鲁侯立止，言官戚齐，齐齐伐伐，孪生会会，无小无大，从公于脉。思乐泮水，博采其藻，鲁侯立止，骑马皎皎，骑马皎皎，骑音昭昭，宰色宰笑，匪怒依教。泮水，这是鲁国泮宫旁边的池水，周天子的学堂叫做毕雍，诸侯的学堂就叫做泮宫。鲁僖公带兵出征，打败了东南作乱的淮夷部落，他凯旋归来，来到了泮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宴请群臣。那这首《泮水》就是在这个时候唱响的。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一场盛大的庆功场面，说的是泮水边风景秀美，人们正在采摘水中的芹菜，鲁僖公到来，那旗帜迎风舒展，车上的銮铃叮咚作响，无论是官员职位的高低，臣子大大小小，全都跟随

0: 着国军前行。在宴席之上，礼乐响起，大家举杯来庆祝战事大捷。诗歌的后半段写的是鲁西公不仅武功卓著，他的文德同样兴盛，他修整学堂，教化国人，以德安抚四方不足，让作乱的怀疑俯首归顺。和周颂不一样，判水不再局限于封闭的宗庙大殿，你看他把这个场景搬到了判宫水边，这就有风景，有宴会，还有随行的群臣了。这首小诗叙事性更强，周颂呢是在禀告神明，鲁颂呢是一半禀告先祖，一半歌颂现世国君的功业，他记录了春秋时期鲁国重振国威的高光时刻。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鲁颂篇幅最长、气势最宏大的一篇就是毕公。毕公呢，就是鲁国祭祀始祖周公的幽深宗庙。这首诗呢，几乎是鲁国的完整国史了。它从始祖后稷讲起，讲到了周公分封鲁国，再讲到鲁僖公重修宗庙，安定国土。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节选。赫赫江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一，无灾无害，弥月不迟，世生后稷，降之百福，蜀稷重禄，直至书脉，言有夏国，必民稼穑。这首诗呢，是鲁僖公时期重修周公宗庙时写下的庙堂颂歌。毕就是幽深闭锁的意思，毕公就是鲁国供奉先祖祭祀周公的一个宗庙。这座宗庙见证的是鲁国的起源和荣光。当大殿修缮完工，盛大祭祀盛典开启的时候呢，乐工们就要咏唱起这首长长的诗篇了。故事要从鲁国的根源说起。鲁国的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周族的始祖，就是后稷。开篇的诗句不就写到了吗？赫赫江源，其德不回，讲的是江源诞下后稷的古老传说。然后呢，后稷又教会了百姓耕种庄稼，让整个部族得以生存繁衍，这都奠定了周王朝的根基，一代代

先祖连续奋斗，传到了文王、武王，然后又推翻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之后，鲁公旦立下大功，但是没有留在朝堂，他的长子伯禽受封鲁国，从此在东方建立起了这个礼乐之国。鲁国之所以地位特殊，都是因为周公的功绩。周成王感念周公辅佐王室的恩德，特意赐予鲁国天子规格的礼乐，你可以祭祀周公，这也是鲁国能够创作鲁颂的最重要的缘由。只不过是时光流转，到了春秋中期，鲁国日渐衰败，边境时常受到怀疑的侵扰，国内也是有动荡的。鲁僖公继位之后，一心想要重振邦国，对内安抚百姓，振兴礼乐，对外出兵平定边患，守护国土。等到国力稍稍安定，他就着手开始修缮年久失修的周公宗庙，也就是这座毕宫。重修宗庙，这可不是翻新一座建筑。要知道，在周代人的观念当中，宗庙是什么呀？那是和先祖对话的地方啊。守护宗庙就是守住了本国的根脉。鲁僖公修缮毕宫，一方面他要表达对周公历代先祖的崇敬之情，感念先祖留下的礼乐基业；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想向国人宣告鲁国要重拾先祖的德行，复兴往日荣光。祭祀大典的当天，朝堂群臣齐聚宗庙，奏响乐曲，吟咏毕宫。这首诗的前半段追忆了漫长的先祖历史，从姜元后稷一直讲到了周公封鲁，细数了一代代先人的德行和功德，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咱们鲁国到底是从何来的，又肩负了什么样的使命。而后半段落笔于当下，他歌颂的是鲁僖公平定淮夷、安定疆域的功绩，赞美了他修缮宗庙、敬奉先祖的德行，祈愿鲁国长久平安、福泽绵延。不同于鞠、泮水，毕宫它不只是赞颂一时的政绩，它是把一国的当下放进了漫长的家族历史当中。他提醒着鲁国君臣，国君的功业离不开先祖的庇佑，一国的兴盛离不开礼乐德行的坚守。回望三千年前的这首颂歌，我们也能读懂古人藏在宗庙祭祀当中的家国情怀。不忘来路，方能守护一方国土，传承一脉文明。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商颂是诗经三颂之一，共收录了纳、列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五篇祭祀的乐歌，这是殷商王朝留存于世的官方庙堂乐章，也是华夏最早的王朝史诗之一。和侧重礼乐教化的周颂，还有歌颂鲁国先祖的鲁颂都不一样，商颂通篇承载着殷商部族的起源神话、开国功业、帝王德行和王朝威仪，字字皆是殷商先民的族群记忆和王朝信仰。这批诗作成文年代争议颇多，学界的主流认定认为它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乐歌，部分的篇章经过了春秋宋人整理润色，最终收录到了《诗经》当中，成为了窥探殷商千年历史最珍贵的文学史料。关于殷商部族起源的故事，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叫玄鸟生商。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殷商部族起源久远，他们的始祖为谢，他诞生自上古的神话色彩当中，也是商颂最核心歌颂的源头所在。根据史料和诗文的记载，帝库之妃简狄春日临水沐浴，见玄鸟坠卵，取而吞之，遂受孕生谢。这就是玄鸟生商的神话，这并不是单纯的上古传说，而是殷商部族图腾信仰的缩影。殷商先民以玄鸟，其实也就是燕子，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将始祖诞生归于天命，这就确定了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正统起源，这也就是玄鸟这一篇章的创作根基。谢长大之后贤德爱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开启了商部族数百年的积淀发展，为成汤灭夏建商奠定了根基。商代是上古神权和王权合一的。

王朝，他们极度重视祭祀礼乐，这也就是商颂诞生的核心背景了。殷商王室敬天敬祖，崇信鬼神，凡宗庙祭祀、朝会大典、战功告捷、岁时祈福，都会演奏专属的乐歌。商颂五篇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分工清晰，精准地对应着商代不同的祭祀场景。比如说其中的纳与列祖，这就是宗庙祀时祭祀时的乐歌，用于祭祀历代的商王先祖，侧重礼乐盛典的描绘和对先祖功德的缅怀。而玄鸟长发，它追溯的是部族的起源和开国伟业，歌颂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的不朽功绩。殷武，这个是商代晚期的颂歌，专门纪念的是商高宗武丁的中兴霸业，彰显的是殷商王朝的强盛国力。那是商颂的首篇，这是殷商祭祀大典的开场乐歌，全诗铺陈的都是祭祀礼乐的盛大场面。开篇一语纳语，至我陶谷，这是感叹起笔，描绘的是祭祀大典鼓乐齐鸣的壮阔景象。陶谷管乐钟磬次第奏响，礼乐铿锵庄重。诗中还说奏鼓简简，看我列祖，写的是乐声合唱，肃穆恭敬，以此来告慰历代的先祖英灵。整首诗没有复杂的叙事，全部都是在渲染祭祀的那种虔诚和盛典的庄严。那接下来呢，列祖承接的就是纳的这个祭祀主题，它聚焦的是先祖功德的赞颂和祈福祝愿。诗文祭载清孤，赖我思成，描写的是祭祀陈设了清酒，供奉了祭品，祈求先祖降下福祉，保护部族兴盛。整篇都是言辞恳切，既追忆了先祖的开疆拓土、抚育万民的德行，也寄托了殷商王室长治久安、世代绵延的良好期许。相较于纳的那个场面描绘，列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抒发，他会把对先祖的崇敬和对国家的那种期盼融为一体，这也是商代祭祖文化的生动写照。玄鸟呢，是商颂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名篇，核心讲述的就是商族天命起源和成汤伟业。全诗开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你看寥寥数字勾勒出了商族天命所归的起源图景。玄鸟衔福，先祖降世，部族扎根了殷商沃土，并且生生不息。后续又写道，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这歌颂的就是成汤，成天命，顺民心，他征伐暴虐的夏桀，平定了天下四方，划定疆域，建立新朝。诗中还说，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这描摹的是商代开国之后辽阔的疆域，千里邦畿，万民安居，四海部族纷纷臣服，这就彰显了殷商开国的恢宏气象。长发，这是商族完整的部族史诗，它的叙事脉络是最完整的，系统梳理了商族从始祖谢到成汤的发展历程。诗文开篇说俊哲为商，长发奇祥，赞颂的是商族先祖的智慧明德，族群福泽绵长，世代兴盛。上古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荒淫乱政，天下民心离散，诸侯背离，华夏秩序崩塌。而商部落历经了数代先祖的积淀，从始祖谢开启基业，经相土等先王拓土兴族，部族德行、国力、威望代代累积，在东方逐步壮大，成为了天下最具民心和实力的部族。
商代立国之后，王室为了确立王朝天命正统，铭记先祖的开拓功业，传承部族精神，创作了这篇史诗。区别于单纯起伏的祭祀乐歌，重在梳理商族由部落到王朝的完整崛起脉络，证明了殷商立国并不是偶然，而是先祖积德、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的必然结果。不同于纳列祖的日常祭祀，殷武的歌颂后世中兴，常发专为彰显殷商开国正统、传承部族开拓精神所作。商代王室在重大宗庙祭祀时咏唱此诗，既是缅怀历代先祖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也是告诫后世商王和臣民，殷商基业源于积德顺天、勤勉奋进，彰显了商王朝雄健开阔、刚柔并济的立国气象。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三宋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回望了。周宋，这是胜利者的颂歌，刚刚夺得天下，心怀敬畏，反复地提醒后人，天命在于德行，万万不可骄纵。所以他的文字是肃穆克制，目光望向天地和德行。鲁颂，这是宗室诸侯国的颂歌，身在礼乐故土，赞美当代国君，书写的是本国复兴，它的篇幅更长，叙事更丰满。而商颂是亡国后裔的颂歌，王朝早已远去，只能站在后世回望曾经的辉煌，追忆着先祖神话与赫赫武功，藏着的是一份隔世的怀念和骄傲。看看时间呢，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尊敬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连联通定于2026年9月16日、18日凌晨2点至6点，对甘井区部分区域进行网络调整，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互联网专线、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3: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1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6: 要扣我头上来了。
1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的，欢迎大家锁定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我们都说呢，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那当下呢，我们每天被工作、学业碎片化信息所裹挟着，很难找到一段慢下来、静下来的时光。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里呢，有一件的乐器非常的特别，它不喧嚣，它不张扬，声声皆是静心，它呢就是古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呢不聊晦涩的乐理，也不去聊呢高深的古文典故，就聊普通人听得懂也能够用得上的话题。那现在大人孩子学古琴到底在学什么呢？当下学古琴不再是小众的才艺了，那么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心态，包括亲子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聊的。而且近几年呢，古琴学习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和趋势？所以在接下来的5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伴随着琴声慢慢的去聊古琴，慢慢的去品生活。琴和我一起来。
1: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城市会客厅这个板块。那今天呢，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深耕古琴多年的资深的古琴老师，他就是85后非遗的古琴传播者孟庆华老师，同时呢还有他10岁的宝贝女儿孟凡妙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一位深耕传统、读懂生活烟火的成年习琴者，那一位是从小的就接触古琴、浸润的传统文化小小的习琴人，妇女同台呢一定会特别的有温度。所以今天咱们呢就在节目里呢好好的和这对妇女呢去来聊一聊。好，孟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您好，林阳老师。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和小公主打个招呼啊。你好，小孟凡妙。
2: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孟凡妙。
0: 好的，欢迎爸爸和女儿一起的过来啊。您看呢，我想向我们的孟老师呢来提第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说辽宁您呢作为一个85后，咱们和古琴的结缘大概有多长时间，多少年了吧咱们？
1: 跟古琴的结缘啊，跟古琴的结缘，我觉得其实从小就一直是，因为我这个是西岗区的非遗传承人嘛，
0: 嗯，
1: 那么其实是家里面小时候就有古琴这方面的熏陶，
0: 嗯，
1: 但是呢，

0: 哎呀，其实也跟现在好多的小朋友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小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古琴。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因为咱现在按现在话来讲叫西学东渐嘛。
1: 是。
0: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都是什么小提琴啊、钢
1: 琴
0: 啊，哎，对这种的。然后那时候报班也都是报这个。
1: 是是。
0: 那特别是小朋友就觉得，哎呀，古琴弹起来。听着怎么感觉慢慢悠悠的、哎、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欢快一点的，
1: 听不懂，
0: 对、
1: 哎、
0: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学习这个、
1: 嗯、
0: 啊，反而没学习家里面的这个传承。你等着
1: 后来为什么就改选古琴了，而不是像什么刚才您提到的其他的乐器，包括什么古筝啊、钢琴这些更热门的乐器呢？
0: 嗯，你等着大了一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咱们传统文化有关系、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刻在咱们中国人基因里面的东西。
1: 嗯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咱们用古人话讲都是蒙童嘛，
1: 对对、
0: 就是需要启蒙的这样的。那等到长大了你定性了之后呢、
1: 嗯、
0: 之后你再发现，哎，咱们中国传统的古琴曲，哎，这个魅力真的是势不可挡。
1: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艺术面前，语言往往是苍白的，
0: 对，
1: 甚至我们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把更精准的这个想法和一种感受呢把它体现出来，是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音乐就是什么语言的延伸嘛，
1: 是是是，
0: 它是尽在不言中的一个东西。
1: 是是是，对，
0: 嗯，
1: 那你看呢，很多人觉得古琴啊很古老，也很传统，也特别的高冷，因为我知道呢，我们在这个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古琴了，
0: 对
1: 吧？对，嗯。所以呢，您自己来日常接触古琴，去教琴了这么多年，你会不会觉得古琴其实特别的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呢？
0: 我觉得古琴呢，怎么说好呢？就是从我学习，包括说我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是，其实古琴是刻在咱们刚才说的嘛，古琴是刻在咱们中国这个人的这个基因里面的，
1: 是是是，
0: 这么一个，
1: 是，
0: 所以。你像在古代呢，虽然说古琴最早说是文人士大夫在学，
1: 嗯嗯、
0: 但是通过历代的传承、
1: 嗯，
0: 到后面发现就是说，你不管是文人士大夫，
1: 嗯、
0: 还是说文人雅士、
1: 嗯，
0: 还是说普通的市井的，
1: 嗯、
0: 咱说老百姓吧、
1: 嗯，
0: 都是普遍对古琴是很热爱的，
1: 是吧？
0: 对，
1: 觉得它呢是又一样的去陶醉人的生活，是吧？
0: 是，
1: 嗯，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隐隐约听到这琴声了啊。我们的小公主呢已经坐到这个琴前，稍后呢我们就先来邀请小公主呢完整的给我们来弹一段呢她所掌握的古琴的一个曲子，好吗？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0: 嗯，

0: 嗯，很有味道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孩子从小就来接触古琴，一定啊，对他们的性情啊，对他们看问题呀、啊，对他们对于美的欣赏呢，是有很好的一个叫熏陶的一个作用，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可能是呢，孩子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的可能读懂一些古曲啊，它具体要表现什么，但
1: 对。
0: 是他在这种熏陶当中，他就是一种成长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您看呢？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近几年的古琴学习热度暴涨。我曾经也去学习过，当时的原来台里有位同事，他电视台的，然后呢，他说，这个学习古琴好多年了。我说来来，那教教我们吧，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后来我也找了几个朋友啊，是吧？也找到一架古琴，我说那咱们就开始学习吧。哎，但确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能完整的学太久，学了10节课就差不多了。估计这些年过去之后呢，基本上学到的东西都已经还给他了，是吧？
1: 不能不能不
0: 都已
1: 能。
0: 经忘记了啊！而且我们会看到呢，数据显示呢，近3年的古琴学习需求据说增速超过了20%，就不再是古琴是老一辈人的一个专属的爱好了。
1: 是。
0: 你包括很多80后，您是80后，包括90后的这些人呢，也开始专门的学习这个古琴了。在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您是否也感觉到这个明确的变化了呢？
1: 就是因为我差不多教学了快20年，在这20年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喜欢古琴的人呢，他不是说，比较集中，他是特别分散的，
0: 分
1: 因为那
0: 散，
1: 个时候对，因
0: 尤
1: 为那
0: 其
1: 个时
0: 成
1: 候，
0: 年人的市场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学琴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成年人还能稍微多一点，但是孩子他就特别特别的少，
0: 坐不住，
1: 哎，对，然
0: 坐不
1: 后
0: 住。
1: 就是低年龄段的反而很少，就是高年龄段的
0: 是，
1: 能多一些，
0: 是，
1: 然后渐渐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就是好多的，就是90后、00后。
0: 是，
1: 包括说跟我同龄的80后，他们都开始来进行学习。以前呢，可能是70、60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现在呢，就是那个小朋友现在学习也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趋势，趋势在哪儿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古琴，这么说，其实也快灭绝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1950几年的时候，我没记错，就是全国的。当时中国4万万人嘛，全国琴人普查，好像会弹琴的，不到400个。
0: 哦，那么少了呀？
1: 对，那时候全国，那时候这400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开玩笑说，包括像林阳老师，您学过10节课，那也算在内。
0: 那也算在内了。
1: 对，那也算在内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嘿，您瞧瞧。
1: 因为当然这个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一些，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当古琴在就是成功申请为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包括申请为就是成功申请了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慢慢的，通过咱们的奥运会，哎，慢慢的就是这个传播呀，让更多的人知道它。那现在小孩子为什么学习比较多呢？就是孩子的家长，哎，对他的认知多了。
0: 提高了是吧？
1: 对，你像以前我们看的电视剧什么的，都是什么，都是古筝啊什么的
0: 是是，
1: 现在的这些剧呢，现在都是汉代的比较多，所以汉代的文人雅士都是弹古琴的，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剧里面有很多关于古琴的这
0: 所以你
1: 些。
0: 看，影视作品呢，往往也对市场它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孟凡妙啊，你今年10岁了，是吧？那想问你学古琴有多长时间了呢？
2: 差不多有2年了。
0: 2年的时间了，是吧？那最开始是爸爸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主动的喜欢上古琴的呢？
2: 我当时呢，就是我看爸爸弹古琴，就是觉得这个是古琴是一种特别，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乐器。
0: 当时觉得好像是爸爸很帅气的感觉，往那一坐，是吧？
2: 当时那个，我觉得爸爸弹琴非常的好听，然后我每天那个听爸爸弹琴，我有的时候会跟着哼。
0: 你看，这就是熏陶的作用，是吧？
2: 然后我比较大的一些，爸爸就开始把我手教我指法了。然后从我 弹指法到会弹一个曲子，差不多得用几周的时间
0: 啊，几周的时间可以弹一首曲子了啊，也挺快的学习的。其实你看孟老师刚才看到呢，孩子在弹琴的过程当中，那几个小泛音一出来，哎呀就特别感觉，是吧？
1: 是是是。
0: 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第

0: 第一次摸到古琴的时候什么感觉的？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古琴非弹出第一个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古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0: 好听是吧？
1: 然后也觉得古琴这个乐器对我来说比较就像我们那个不开心的时候弹一弹古琴，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哎，你还别说，孟老师，刚才宝贝儿说的一点啊，昨天我们在一档心理学节目里面特别提到过，说你看，如何让我们学会叫延迟满足，而非叫及时快乐。
2: 是，
0: 先当下的人呢，比如说愿意刷手机，那能产生及时的快乐。
2: 是，
0: 但是这种及时的快乐，它不是真快乐。往往有的时候看书啊，学个乐器啊，去运动啊，它所带来的效果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可能是一个月两个三个月，是一年两年三年，虽然它很长，对，但是呢它能带来这叫延时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和那种及时的完全是不同的。
2: 是
0: 没法去来比较的。那刚才我们就聊到，就说呢，以前呢大家学乐器呢很多是为了考级，对吧？去考什么证，包括什么才艺加分啊，所以很多孩子提出这样要求。但现在很多成年人学古琴呢就完全不为功利了。您觉得当下人这种成年人学古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是解压静心，还是修身养性呢？
2: 成年人学古琴，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我教学也教了能有大概500个学生吧，
0: 也不少了。
2: 对，然后就是从我教学的过程中呢，我感觉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乐器天生，或者说他以前没有听过这个乐器，
0: 是
2: 他突然间听了一次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乐器特别的美，
0: 就是琴声入心了。
2: 对，就是我说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DNA 给触动了，
0: 原来是隐藏在 DNA 里头的，
2: 对，这种感觉，
0: 通过琴音把它激活了。
2: 对，好多的人跟我说，哎，我以前喜欢听琵琶，喜欢听古筝，
0: 是，
2: 但是突然间我听到古琴之后，哎，我就不能自拔了。虽然他们跟我说，就是虽然可能我是就是比较开玩笑讲比较笨一些，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就乐意学。
0: 是是是，
2: 哎，他们就觉得呢，我也不用图多快，
0: 对，
2: 哎，我也不是我要考级，我也不要学多高的，
0: 是是是是，
2: 我只要有一两首我比较拿手的，我比较喜欢的，哎，我弹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开心。
0: 对，您别说，这些人的想法和当初我学古琴的想法一模一样啊。我也是，我不需要成为什么所谓的高手，什么不需要，会两三个曲子，三四个曲子，然后我等我需要的时候呢，我也不需要给别人去听，哎，我自己坐下来静静的弹给自己就挺好，然后让我们的思绪呢随着这个音乐啊，随着这个节奏呢，哎，一点点的去把它化解化散开来，去享受这感觉。虽然最终这目的没达到，但今天我想说这目的我在近一两年之内我必须要拿到，因为遇见您了的要重新再捡起来这个古琴的学习哈。那刚才您提到说呢，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更多是要叫疗愈自己，是吧？的确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我觉得不是用快来形容，是叫飞快呀。
2: 对，现在
0: 甚至说做一宿梦，第二天早上起来指不定又发生了一个什么让大家觉得很快的一个东西出来，是吧？
2: 现在人的压力太大
0: 太大了，确实生活节奏越快，让我们呢思维反而是有些跟不上了。你看很多上班族吧，他们呢包括一些中年人，他们的生活焦虑内耗是很严重的，每天是忙忙碌碌的，心也静不下来。那您作为习琴多年的人，过来人，咱们能不能就直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古琴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情绪包括生活状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改变呢？
2: 就是现在人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上班族比较多嘛，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0: 是。
2: 那在古代来讲，这种就是大家脑子里一直都是事儿，
0: 是，
2: 一直都在想事儿。这个用古人的话讲，我没记错的话，用庄子的话来讲，就叫神驰。
0: 神驰，
2: 神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人在这坐着，你感觉你在这休息，但是你的脑子一直在动。
0: 是是是是。
2: 你的神，你的这个神，心神一直在驰骋，就像快马加鞭的这个感觉，
0: 是是，一刻也不停。
2: 对，所以人就会觉得很累。
0: 是是是，
2: 人就会觉得很累。
0: 是。
2: 然后 当然这个自古就有啊，这个也不是说现代人专属的，自古它就有，只不过现代人可能压现在压力更大一些，
0: 更严重一些了，
2: 对，因为科技在发达，各个方面的，
0: 没错。
2: 那么古琴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很直白的说，我更觉得是，让人抛却杂念
0: 啊，抛却杂念。
2: 因为你想在弹琴的时候啊，我们要想我们的左手要干什么，对不对？
0: 对，
2: 古琴是左辅右。啊，左按右辅，左边你要按弦，右边你要弹，
0: 对对对，
2: 你要用你的脑子控制你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2: 啊，你控制了你的左右手了，然后你在想我要弹出什么音，哎，如果我想让这个音更美，要怎么去做？
0: 是，
2: 那你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东西
0: 了。哦，明白了，让我们去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2: 对，你把你的心神全给凝回来了，
0: 是是是，
2: 不往外放，
0: 是是，
2: 不往外放，
0: 对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古琴也好，或者说我们学习一些技艺也好，
0: 嗯，
2: 最主要的一个东西，不让我们想的不多，那我们的神就能守得住。
0: 哦，就是提高我们的叫专注力，对吧？
2: 对，
0: 用这个词儿可能用当下来讲比较精准一点，
2: 是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它呢和打坐又不一样，打坐呢是让你把所有的念都放下，
2: 嗯，
0: 可是很多人呢他是放不下的呢，
2: 对。
0: 反而呢，古琴呢，它不需要说你放下什么，而是你必须的，你只要是想把它弹好，你必须要把左右手先协调好，然后脑子你要想这个音儿怎么去来处理，我们怎么把它这个音乐变得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完美，
2: 是。
0: 因此呢，你想的恐怕就是一件事儿，
2: 对，
0: 也不是啥都不想，但往往你就想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对一些事物，对你的性格有很多的很好的向上而起的一个帮助，是吧？
2: 是，这个的确是，就是你专注的学习一个东西之后，你全身心投入一个东西之后，相当于是把你外散的这些思想思绪啊，全都聚集起来了，
0: 收回来了，是吧？
2: 对，
0: 嗯，
2: 那你能给它收回来了之后呢？那你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比如说你在古琴上达到一个能完全收回来的这个地步，
0: 嗯，
2: 那你在其他的，你在学习其他的这些方面，
0: 嗯，
2: 你更能做到这个。
0: 对对 对， 对。
2: 那你就把你的心神控制住了，
0: 多好啊，是吧？
2: 这是一个过程。
0: 嗯，
2: 因为现在刚像您说的打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会有神驰的这个情况。
0: 嗯，
2: 你人在那坐着，你感觉肉没动，人没动，但是你的脑子一直在
0: 想，一刻都没停。
2: 对，
0: 对。其实你看啊，有段时间呢，我就挺焦虑的。
2: 嗯，
0: 你说因为什么事儿焦虑？不知道，就是焦虑。就是焦虑，就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后来我想，不可以打坐吗？是吧？我也试试吧，在家书房里头。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你数呼吸呀，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行，根本就坐不住，
2: 是
0: 根本就坐不住。所以今天和您这一聊，哎，我更觉得古琴呢，是我们很多人应该多去专注的一件事情。它能够传承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器乐，啊，乐器，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道理的，对吧？
2: 对
0: 啊，我也听说呢，当我们国家的考古人员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古琴，到现在还能弹的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0: 嗯，
2: 是的，
0: 是。所以你看，这就说明这个琴它的魅力呢，它的传承啊，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来认识。尤其就像您讲的，它是我们基因里头埋藏的这么一个艺术细胞，是吧？
2: 是。
0: 是到时候该把它激活了。
2: 对，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太多了。
0: 是是，其实您觉得古琴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能成为成年人的精神的退路，去治愈都市人的焦虑浮躁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能够让我们去有一个专注力，还有哪些方面？比如这些音律上面是否也对我们的身体的脏器啊，
2: 嗯，
0: 对我们的情绪的链路啊，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影响呢？
2: 嗯，这个我是这么觉得啊，
0: 嗯，
2: 就是，嗯，不敢说的太玄太神这些的，
0: 嗯，
2: 因为古琴这个乐器吧，你像咱们中国，主要的是五音嘛，
0: 嗯，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宫
0: 商
2: 角徵
0: 羽，
2: 对，
0: 嗯，
2: 对应古人都说对应的咱们的五行，对应咱们五脏，
0: 对，对，
2: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2: 那现在也有。音乐学院呢会开一些音乐疗愈的啊，
0: 嗯
2: 这样的课程，招这样的学生，
0: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2: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还是，
0: 嗯，
2: 就是我们在古琴，在文人，那在古代呢，它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
0: 啊，
2: 哦，这么最早的时候哈，啊，是这样的一个
0: 比较小众是吧？
2: 对，嗯，因为在古代，你首先，因为你首先你得先学习一些汉字，
0: 对对对对，
2: 哎，你得有文化，然后
0: 你
2: 才会，
0: 不会，
2: 对，然后你还不会弹琴，嗯，要不然你不会弹琴的，
0: 是是是，
2: 你琴谱你也看不懂，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2: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是觉得为什么古代的文人雅士都比较喜欢古琴，
0: 嗯，
2: 主要的是 古琴流传下来的现在几千首琴曲，
0: 嗯，
2: 通篇我们来看，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呢？都是抒发个人志向的。
0: 哦，
2: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人，
0: 嗯，
2: 那每个人下来他肯定不是想着哎呀我每天游手好闲我每天干啥，
0: 是
2: 每个人肯定，你只要是读过书、
0: 嗯、
2: 念过书，你肯定是有志向有理想有抱负的，
0: 是是
2: 是这样的。
0: 是
2: 那有的时候呢，在古人好多人他可能有点郁郁不得志、
0: 嗯、
2: 啊这种的，
0: 是是，
2: 那但是他就会弹琴，
0: 嗯，
2: 因为我们古代的琴曲好多的都是，你比如说像《离骚》，
0: 嗯，
2: 那他就是讲屈原，
0: 是是，
2: 哎，你比如说《潇湘水云》，
0: 嗯，
2: 那他就是讲那个南宋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爱国的这些故事，
0: 嗯，
2: 它、
0: 嗯、
2: 里面有很多。那你比如说古琴曲里面有一首叫《平沙落雁》，
0: 嗯，
2: 那他就。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提到咱们提到这个焦虑也好，提到困扰也好，那我们的先人们已经通过古琴这个乐器呢，很好的去疏导我们的情绪，
3: 是
2: 对吧？大禹治水，疏而不导。我们允许自己有情绪，我们允许呢自己呢在情绪当中呢会所谓的难受那么一下，
3: 嗯，
2: 但是我们一定有个方式和方法，怎么把这些不好的情绪给它疏导过去？
3: 对
2: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乐器啊，尤其是祖先呢给我们传下来那么多首的曲子，是不是？你总会能选择几曲适合你自己的。
3: 是，而且就像古人，其实他也有咱说成千上万的曲子，
2: 是，
3: 他也是，保留这个精华的留得下来，一直能流传了千年，能留到现在，
2: 是是，
3: 那它的内涵是很好的。
2: 嗯，没错没错。我想先问宝贝儿啊，在你眼里呢，古琴是什么样子的？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就是你第一次看到古琴，你觉得古琴是什么样子的？
4: 我觉得古琴它这个外貌就跟古筝比较像，但是它没有古筝大，弦也没有古筝多。嗯。然后他弹的指法也和那个古筝不太一样，
2: 是，
4: 而且古筝它是以前和现在的样子它不一样，
2: 嗯，
4: 然后古琴是那个在几千年前流传到现在它的样子都没变，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呢，你能看到它一个叫恒长持久的这么一个东西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值得我们去来学习的。那你看学古琴和学钢琴、画画这些兴趣班，你个人呢，从你的理解，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理解，最大的感觉不一样的是什么？
4: 就像画画、钢琴他们那些，都是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那个钻研。
2: 嗯，
4: 就画画它就是好几个人，他们一起来画出一幅画，然后但是古琴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因为它那个要记谱什么。
2: 是是，比如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自我完成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那你看平时你写完了作业练琴，你觉得是枯燥啊，还是觉得弹琴会让自己会有放松的感觉呢？
4: 我觉得呢，因为我们平常那个，就像我已经那个马上要上五年级了，就是作业会比较多。
2: 是。
4: 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弹一会儿琴，我会感到心情比较轻松愉快。
2: 是吗？哎呀，太好了。那你有没有因为学古琴而收获到特别的小快乐呢？
4: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弹古琴也是，就因为有爸爸在旁边来指导我，我就感觉非常的快乐，
2: 有安全感是吧？爸爸的加持，爸爸在旁边起来辅导你，起来学古琴，一点不觉得难是吧？
4: 嗯，
2: 非常的开心。你看，宝贝儿虽然才十岁，你看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真是由心而发。

0: 孟老师啊，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呢，让孩子学一些乐器啊，包括学口才什么都很功利啊，
1: 嗯嗯、
0: 只看重说有没有考级，是不是？去参加比赛，去能不能加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呢，让孩子来学古琴，是为了涵养心性，提升审美。那你说这是不是少儿古琴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新趋势呢？
1: 我觉得现在家长还是。分两步，就还是分两边。
0: 嗯、
1: 有的家长还是，想考级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这种的。因为考级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就是考级相当于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设定一个锚点。
0: 对。
1: 我到了这个点了，我既然是花了钱了，让孩子学习了，
0: 对对对，
1: 那我肯定我要有点成绩出来，对不对？
0: 是是。
1: 要不然家长就会感觉这个钱可能打水漂了，
0: 白花了，是吧？
1: 啊，对。
0: 我没法检验我这钱花的到底是什么个效果，是吧？
1: 是。
0: 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家长说，我说你看。
0: 嗯
1: 古琴吧，那几千年了，古代也没有考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是
1: 啊。那咱们古琴曲子呢，的确是有大有小。小的曲子像刚才孩子弹的这个，它可能一分多钟。
0: 是是。
1: 那大一点的曲子可能十分钟，十多分钟，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你不能以这个曲子高低、大小来。
0: 是。
1: 那李白一首诗就几个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一个《洛神赋》这么多字，
0: 嗯、
1: 对不对？那字多字少，你能说谁高谁低吗？
0: 可不能这么讲，
1: 不能这么讲。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对对对。
1: 啊，所以我跟家长一直说的是，考级，我这个就是我也不反对，
0: 嗯、
1: 但是呢。我更希望就是什么呢？你教完孩子之后，孩子学完之后，要让他学有所成，
0: 哎，
1: 而不是学有所证。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是
1: 啊，就是他学完了之后呢，孩子觉得，哎，我能通过古琴，哎，我能得到一定的快乐，我能有一些美好的事情。
0: 嗯、
1: 学习古琴之后呢，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些。班级的年会上啊，
0: 是是是，
1: 一些什么我能去大大方方的展示我有这么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技能，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0: 对，我觉得听您讲完之后，您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啊。那你看呢，很多的机构啊，他们也做这种孩子们的艺术的培训。
1: 嗯，
0: 其实昨天我在节目里呢，特别还提到了说，有些个机构呢，你不能说它不好，他们也是被市场所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要面向市场来看呢，虽然我们做的可能是和孩子的教学有关系，但是其实有相当多的工作呢要做给家长。
1: 对，
0: 家长的认知不提升，家长的认识度不到，他很难让孩子去来拿出时间，包括他拿出学费，让孩子在我们这儿学习，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有些机构呢，他就会想一些办法，比如说，怎么能够让家长觉得这钱花的值呢？哎，考级。然后他们就找到一些考级的机构，考级机构也愿意啊、
1: 嗯，
0: 你来是要花钱的，是吧？啊、嗯，所以呢，这里面利益的问题我就不去讲了，我就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他们之间培训机构和考级的，他们就相互满足了。然后呢，考出的这个证书，你不管他是不是所谓谁认定不认定的，
1: 嗯、
0: 但至少他是个证书吧，
1: 对，
0: 至少有章吧，
1: 是 是。
0: 这个家长呢心里也是很满足，孩子呢反而在这其中呢，我觉得是。你管叫受害者吧，可能有点言过重了，但是确实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
1: 是，
0: 所以我对孩子这个考级哈，我是也非常不认可的。
1: 其实孩子就遭罪了，
0: 对
1: 呀，为了考而考，
0: 就
1: 有点太遭罪了。
0: 就是，
1: 就
0: 是说真是这样。那你看，您观察现在的小朋友学古琴呢，和十年前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呢？
1: 嗯，十年前学古琴的孩子，的确是不太多，但是但凡有一个学古琴的小朋友，那他真的是就是。还是那句，就感觉从骨子里是带的，就是以前有一个小男孩，就是就要学古琴
0: 啊，
1: 跟家长学，跟家长说，我什么我都不学，
0: 我
1: 就
0: 要
1: 学
0: 古琴，
1: 然后家长找到我了，孩子就学，学的用咱大连话讲就是一包劲儿，
0: 一包劲儿，
1: 对，就是
0: 哎，挺难得的，
1: 对，你想那个时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可能也就二三年级啊，撑死了，
0: 哦，
1: 就是
0: 那么小，
1: 对，那么小。但是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大学刚毕业，之后这孩子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哈，学古琴的孩子感觉都像学霸似的，
0: 是吧？
1: 他最后上的国防科技大，
0: 哎呦，
1: 很厉害，
0: 是很厉害，的确的确，对，
1: 你现在已经是毕业完了之后就士官了嘛，就属于这种的，
0: 是是是，多好啊，
1: 是是，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他有的时候都包括他的妈妈都很感激，有的时候。逢年过节我们还发个信息，
0: 是是是，
1: 对不对？说一下，
0: 嗯，
1: 他们都很感激啊，就是说那个，
0: 嗯，
1: 哎，以前学的这个古琴，
0: 嗯，
1: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像古琴里面，它有好多的，其实好多的爱国故事，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包括。

0: 我走了这条路线，
1: 多好啊！
0: 对，然后当时我听完之后，我也很震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乐器的这个，就是给他给人赋予的这个精神能量，其实是很强的。
1: 很强。
0: 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你学习一个正的乐器，你学习一个就是说，它里面文化内涵比较足的乐器，那对这个孩子整体成长的发展
1: 是
0: 很必要的，
1: 是不一样的。不过呢，我也看到一种现象啊，据了解呢，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会把一些流行曲、影视曲改编成古琴曲。您觉得这种创新的方式，您怎么看呢？
0: 我只能说，与时俱进吧，我这个我是不反对的，我是不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一首曲子叫那个《阳关三叠》
1: 《
0: 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它是一首情歌嘛，在古代也是分琴曲和情歌，
1: 是
0: 可以边弹曲子，也可以边弹边唱，那么那《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在古代所有的谱琴谱里面都有注录，流传到现在的琴谱里面。那么从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可能阳关三叠这个曲子，咱说成曲在唐代，那在唐代的时候这个曲子可能就是它的流行曲，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到了现在呢，那乐器没变，但是现在的流行音乐各种各样它就比较多了，
1: 对，
0: 多了之后呢，然后那肯定就有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像我有一个学生他现在已经出师，他在杭州教学。那么他主打的就是，去改编这种现代的中外的流行的音乐，然后用古琴曲来进行弹奏。当然改编的可能是，有好有坏，有褒有贬，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它是不一样的嘛。
1: 是。
0: 但是我是很支持他的。很支持他去做这个创新。
1: 我觉得您这种支持呢，往往有的时候它是一种。鼓励，这种鼓励呢，它是用语言无法去来形容的。您看啊，如果这孩子他走的是一个正向之路，那这么去做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去清晰一个理念，不是为了改而改，不是为了去转化而转化，
0: 对，
1: 对吧？你包括这个古琴曲，它既然能作为一种文化传到现在，能够传下来的生命力长的，它里面的内核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0: 对
1: 啊，如果你只是把一个流行歌曲，你只是觉得为了让它听起来好像更迎合现代人的这种听感，年轻人听感，你就把它改成古琴曲，我反倒不建议了。
0: 是
1: 因为它没有内涵，没深度，没厚度。
0: 对，有一些曲子吧，咱说你像老一些的，你比如说老一些作曲的那个。八级版的那些老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插曲啊，
1: 是
0: 啊，《红楼梦》啊这些的，它改编起来就是他们当时作曲的时候，就是咱符合咱们中国古代的，比如说是五声的这种的，
1: 对，
0: 他这样改编起来呢，然后再移植到古琴上呢，大家会感觉哎，相得益彰，
1: 是
0: 啊，一加一大于二的
1: 过程，不唐突是吧？
0: 对，但是有一些你。改编的吧，就是真的是为改而改，那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1: 听起来吧，听不进去，真的，真是听不进去。那您看呢？结合您女儿的成长的一个经历，学古琴这两年多呢，她孩子的性格、专注力，包括心态和礼仪上，您有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呢？
0: 我觉得吧，就是孩子还是像一块璞玉一样啊，咱们还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吧，
1: 是
0: 这么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知道古琴之后，知道我弹古琴之后，包括说我在家里练琴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很，怎么说好呢？就是我弹多了，他听得多了之后呢，我在弹那儿，他就跟着我弹的哼。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就是咱说耳濡目染的这么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对他以就是那他听完了之后呢，他就会问我爸爸这个曲子是什么？我说这个曲子是流水。然后就讲讲流水这方面的故事。
1: 是多好。
0: 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跟他说说这方面的故事。那对他，我觉得也是一个早期的这个影响，包括文化的这个
1: 是。
0: 传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挺好的。你看这个父女俩呢都会弹琴，对吧？就你在您家里会不会有专属的叫琴声时光啊，闲暇时间的一起来弹琴呢，赏琴呢，有没有呢？
0: 你觉得有吗？
2: 有。因为平常如果没啥事儿的话，爸爸就会练琴。然后 前几。

0: 爸爸还在那个手机上就是开直播，然后晚上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跟我们谈，
1: 是吧？
0: 妈妈说这是个催眠曲，就听了之后能让我们更快的就睡觉，
1: 是可香了，是吧？你看孩子的感受一定是最真实的。
2: 嗯，
1: 那孟老师，那这种家庭氛围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温暖呢？
2: 我觉得像这种的就是。至少全家人他有共同的语言，
1: 是，
2: 这是第一步，
1: 就共同喜欢的东西，
2: 对，共同喜欢的东西，
1: 嗯，
2: 就算是不喜欢，也要潜移默化的，大家都了解这个东西了，
1: 是是，
2: 对吧？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啊，包括接受的程度啊，它不一样，
1: 是。
2: 那有一个文化熏陶在家里面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那句，就是我们潜移默化的去，这个叫什么来呢？有的时候叫。有心栽花花不活嘛，无心插柳
1: 柳成
2: 荫
1: 啊，真是
2: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2: 嗯，
1: 您看呢，很多家庭啊有亲子矛盾，对吧？包括大多来自于像焦虑啊、急躁啊，大人也浮躁，孩子也浮躁。您觉得古琴的这种慢，是不是刚好能治愈家庭里的这个浮躁呢？对于亲子相处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2: 这个呀，不太好说，
1: 不太好说。
2: 为什么不太好说呢？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也有亲子班，就是家长和孩子
1: 一起
2: 学的，反正有的是比较和谐的，
1: 哎，
2: 大家互相之间，孩子就是和他父母就是一起进步，
1: 还挺好的，
2: 哎，挺好的。
1: 但也有
2: 的打仗的，也有打仗的，也有的就是，哎呀，儿子觉得。妈妈弹的不对，哎，妈妈觉得儿子弹的不对，就是他俩一起学嘛，然后学完了之后一起回去，大家练的时候，然后互相再切磋一下，就很有意思。然后最后我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微信就找我，孟老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他说是这样的，我说是这样的，你来评评理，哪个是对的？
1: 哎，我跟你说，其实这样也是挺好的
2: 啊。对，
1: 你想，他不是因为鸡零狗碎的事儿去吵架吧？
2: 对，
1: 他毕竟还是因为一个艺术。而去有所争执吧，他也比那种一天啥事儿没有的鸡零狗碎的那些事儿来计较，我觉得要好上很多。
2: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他至少是有一个互动，
1: 对
2: 呀，那一个这个，要不然的话，现在人的理念就是，咱说不好听的，孩子回家他就刷个手机，
1: 可不是，
2: 家长也在刷个手机，大家都不说话，都在一个屋，但是不说话，
1: 是不是？没错，
2: 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反而能更好，
1: 把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这样链接起来了，是吧？
2: 对，就拉近了。
1: 对，你看当下很多人觉得传统文化呢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啊，是吧？但是古琴其实融入日常就显得比较简单一些了。您能不能和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说普通人不用专业考级，不用深耕啊，日常怎么轻松的去玩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呢？
2: 我是这么想的哈，
1: 嗯，
2: 就是，首先，我们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兴趣
1: 啊，
2: 就是，
1: 这很关键。
2: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要多听一些古琴曲。
1: 嗯，
2: 那用我的老师，中央音乐学院李强宁老师的这个李强宁教授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古琴它是一个高而可攀的乐器，
1: 是
2: 它虽然说几千年了，但是依旧我们现在它虽然说高什么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知识啊什么的很高，但是是我们能接受得了的，能学习的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1: 是
2: 啊，这么样的一个乐器。然后呢，我更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只要是不要抱着过于功利的心，前期我们是要欣赏的，要爱听，你这个首先兴趣是最高的老师，这是第一个。
1: 对，
2: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光想着考级啊，不能光想着哎我什么时候能学成个什么样，然后出去了，还包括还有出去了我要教学呀，就是我在学习教学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会遇到，就是学了十多节课的然后就想出去教学去了，
1: 这挺可笑的。
2: 对，还真的付诸行动了，关键是啊，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
1: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
2: 是，所以说就是我更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安静心下来，
1: 是
2: 还是那句最开始，我们不求啊我们能学到多高难的曲子，考个十级八级啊或者怎么样的，而是什么呢，我们能把一个小曲子给打磨的精，
1: 没错，
2: 给打磨的细。
1: 是，
2: 那在古代呢其实也分两种琴人，弹琴的人，一种叫文人琴，
1: 文人。

0: 叫艺人琴。
1: 哦，
0: 那文人琴就是讲求自娱自乐的，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追求太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把
1: 就哪怕我音准不准的都行，我给自己弹的，对吧？
0: 最好还是准点，啊、
1: 这个我们曾经探讨过，对，
0: 是是。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你学习完了之后，就算是你不跟老师学，你是自学，
1: 是
0: 啊，你音准好不好，拍子对不对，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你只要是自己给自己弹，
1: 是
0: 无可厚非，
1: 是是是，
0: 无可厚非，
1: 是，
0: 就是说不好听的，就开玩笑的说，
1: 嗯，
0: 你自己做一个家具，做个小板凳，
1: 嗯，
0: 你做的不好看，你也觉得好看，嗯，啊，就
1: 是
0: 自己喜欢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
0: 那艺人琴呢？你像我呢，作为一个老师，
1: 嗯，
0: 那我们讲，那你的。音准
1: 是是，
0: 你的拍子
1: 是，
0: 那你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1: 嗯，
0: 你肯定要教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说那些形而上的呀，
1: 嗯，
0: 这些东西，对，
1: 嗯，
0: 你得先把这个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基础的东西给学生讲明白，
1: 对，
0: 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标准的框架，咱们必须是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的把它梳理好了。
0: 对，
1: 是
0: 古话说的“从心所欲”，但是你不能逾矩，
1: 嗯，
0: 这个规矩是要有的。
1: 是，就说了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光听这个孟老师说，还是让他动手去来谈一谈。咱们在接下来时间里呢，就听一听孟老师带给我们的一曲古琴曲。咱们什么作品奉献给大家？
0: 现在是晚上了，那就，嗯，我看今天啊。天气前几天都特别的热，
1: 哎，今
0: 天晚上
1: 来北
0: 风起
1: 风
0: 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我就弹一首《良宵吟》，就是讲晚上的，
1: 哎，
0: 美好的夜晚的，
1: 对，一起来感受啊！孟老师呢就给我们带来一曲凉风渐起的一个曲子，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在节目里呢听到父女二人分别为我们去来演示的一个曲子。好，孟老师开始，嗯。

0: 得鼓掌啊，小公主，来来来，咱俩一起鼓掌。哎呀，太精彩了，孟老师，
1: 谢谢。说
0: 这一曲呢，让我们听的，哎呀，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其实你看，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乐器，包含了我们在 DNA 当中的所存下的一份记忆，这是我们传统的文化。
1: 对，
0: 他觉得不单单的是从声音的一种陶醉，更多的是走入心灵当中，和我们的心最本真的那颗心能够相碰触到在一起，它才能迸发出来的感觉，
1: 对，
0: 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因此呢，今天呢，听完您的故事，听完小公主的分享，我也彻底打破了对古琴的刻板的一个印象。原来古琴它真的不是束之高阁的这个古董的艺术，也不是专业人士的专属的技能，
1: 对，
0: 其实呢，而是普通人都能碰啊，都可以学习，都能受益的生活的一个美学。
1: 是的，是的，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您的女儿真诚的分享，那温柔的琴声，真实的感悟呢，也让我们所有人都读懂了古琴最朴素、最珍贵的价值。好，谢谢孟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好。小孟再见。啊，也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听友呢，都能在往后的生活里啊，给自己呢留一点光啊，干嘛呢？给传统留一份安宁，也给自己在悠悠的琴声当中，我们去沉淀自己的生活，去温柔自己的生活。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那我们明天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曾是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看着周大妈走远，导播小麦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后小麦给赵正大打了个电话。
1: 正大老师啊，没事了，老太太呀让我忽悠走了。不过真不好意思让我呀知道了你家里的隐私。
2: 啊，无所谓了，谢谢你啊小麦，替我堵了回枪眼儿。
0: 赵正大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起来。他以为还是小麦打来的，张口就说：喂，小麦啊。
2: 小麦？小麦是谁？
0: 电话里传出的是周雨晴大声质问的声音。赵正大压着火气说道：你怎么才接电话呢？周雨晴显然是心气儿不顺。
2: 你找什么小麦大米的？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0: 赵正大扯着嗓子喊道：我当然找你了，周雨晴，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把我搞得遗臭万年，你就舒服了是不是？听到赵正大这样说，周雨晴愣住了，刚要追问怎么回事，

0: 赵正大却把电话挂了，再打却提示关机了。周雨晴也没多想，骂了句神经病，带着好好和正果回娘家去了。周大妈从电台里出来有点后悔了，要是因为自己这一闹把赵正大的工作闹没了，那在女儿面前也会老埋怨的。周雨晴回来后，周大妈只说自己去找了赵正大，把去电台的事情瞒下了。可周雨晴对周大妈去找赵正大这一举动也不买账。什么事儿啊，就不能让你知道？你跟着一掺和呀，没事儿也掺和出事儿出来了。在厨房忙着切土豆片的周大妈急了，把菜刀往菜墩上一剁，回身指着周雨晴说道：哦，合着你们两口子过得挺好，是我啊，给你们搅和离婚了吗？你个没良心的，滚！你给我滚！愿死哪儿死哪儿去！周雨晴还真带着正果和好好走了。周大妈气得追到楼梯口，继续骂道：“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长志气了！往后你怨出大天来，我要是再管一指头，我就不是你妈。”周雨晴一路抹着眼泪，带着好好和正果回到家，迎接他的是赵正大那冰冷的目光。周雨晴心虚地看着赵正大，感觉空气都凝固了。正果带着好好进了里屋，周雨晴转身也要走，赵正大说话了：周雨晴，你别走。周雨晴停下脚步，赵正大堵在他面前，眼里喷着火，压低着声音说道：好好的老来了，你知道吗？
1: 来了怎么了？这房子有我一半，他不能来呀。
0: 那这么说，他去电台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哼，周雨晴，你有胆子做就应该有胆子承认，背后捅刀子算什么东西呢？我鄙视你。周雨晴被赵正大的话给激怒了。
1: 赵正大，别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又能怎么样啊？啊，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被你踢出家门，还得强装笑脸哄你爸去开心，我妈看不下去啊，来讨个公道，难道不应该吗？
0: 老太太来跟我怎么算账都没有问题，可是她犯不上到电台去臭败我呀。
1: 既然到这一步，你呀就别怕别人说闲话，要是怕别人说闲话呀，那就别在这里住。
0: 好，周雨晴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好好好，这房子你住，你住啊，我走。赵正大气呼呼地冲进北屋，砰的一声把房门摔上。周雨晴只觉得整个房子都在发抖。没过多久，屋子里传来赵正大给小叔子正义打电话的声音。赵正大让正义帮他租房子，越快越好。周雨晴知道，母亲的做法确实把赵正大给激怒了。跟往常一样，赵长禄早早的就把半导体收音机锁定好了调频，就等着儿子在里面说话呢。可今天晚上出来说话的人换了个女的，说是叫小麦。这一下赵长禄可慌了，连忙叫醒睡在旁边病床上的赵正义：
2: 老二啊，老二，你赶快点，你哥咋不说话了呢？
0: 在同一时间段里，守在收音机旁的周大妈也慌了神儿，忙打电话告诉周雨晴，说自己呀、不该一时冲动，害得赵正大让电台给下岗了。
3: 晴儿啊，我没说啥呀，他们单位那姑娘还给正大上纲上线，我都没让啊。那怎么说，那也是好好的吧，绝人家后路的事儿，咱不能干呐。
1: 还不能干，他都下岗了，你还什么都没干吗？他都跟我急眼了，说明天啊就找房子搬出去。他这一搬，那我们还和什么和呀？连个机会都没了。哎呀妈，你说你这么一闹，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你呀、
3: 那可怎么办呢晴儿啊？要不我明天再去电台找他们领导说说，给说回来吧。
1: 哎呀，得了吧，你越说越乱。叫你这么一折腾，我多被动啊，本来呀我还站着理儿，还有底气跟他理直气壮的闹腾，你这么一搅和，这局势一下子全变了。
0: 周大妈显然是

0: 非常的后悔。
1: 哎呀，这妈真成了猪八戒照镜子，这不里外不是人吗？
0: 行了吧，妈，别说了，我自己处理吧。好了，我挂了啊。赵正大没上节目，是觉得跟周雨晴吵完架之后，自己的情绪实在是太差了，根本就没有心情。他跟领导请了假，并安排导播小麦临时把节目改为听众点歌。小麦很高兴客串一回主持人，他来到电台一年多了，一直在做导播呢，早就幻想着能坐到话筒前当一个真正的节目主持人。有时候台里的节目主持人打不开点儿，他就上去呢临时客串一下，那种感觉真是享受。就在老爹赵长禄还在纳闷为什么儿子赵正大没上节目的时候，二儿子赵正义的电话响了，是老大赵正大打来的。还没等赵正义说话呢，赵长禄一把就把电话给抢过去了，追问赵正大怎么不主持节目了。赵正大只说临时做了个调整，明天恢复正常。赵长禄这才放下心来。一晚上没听到赵正大的声音，周雨晴也急得够呛。赵正大一到家，他就殷勤地跑过来给赵正大摆好了拖鞋赔着不是。赵正大呢像是没听见似的，径直去了自己的房间。周雨晴跟在后面小心地说，
2: 我妈也没说什么，你们领导怎么就让你下岗了呢？
0: 赵正大关上房门，把周雨晴关在了门外。周雨晴急促地敲打着房门，
2: 正大，正大，我妈真不是要把你怎么样，正大，她就是着急，她真的什么都没说。你呀，明天好好的跟你们领导说说，不行啊，我跟你去做个证明都行，好不好啊？啊，好不好？
0: 门开了，赵正大面无表情地说道：“周雨晴，请你让我安静会儿，行吗？”周雨晴还是一脸的焦急，
2: 那你下岗了怎么办呢？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下岗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是歇个班喘口气儿，我没下岗，怎么样，叫你失望了吧？赵正大要关门，周雨晴赶紧伸手顶住门，担心地问道，
2: 那你还搬走吗？
0: 赵正大没好气地说，搬。周雨晴知道，如果赵正大真搬出去，那这个家可真的就要彻底的散了，再也没有机会补救了。经老妈这么一闹腾，前面的路更加的迷茫了。赵正大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如果能把赵正大留在这个家里，或许还有一线的希望。不为别的，为了给好好一个完整的家，自己委屈点累点都没有什么。何况自己对赵正大还是有感情的。虽然自己有时候脾气上来压不住火头，说话刻薄了些，但自己对这个家，对家里的每一个人可都没有藏二心。为了拴住赵正大，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够让他搬出去。这个时候周雨晴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他悄悄地问小叔子，
3: 正义，你真要帮你哥找房子啊？
0: 赵正义开始装起糊涂，
4: 嫂子，你的意思是让我帮啊还是不帮啊？
2: 废话，当然不帮了。
0: 赵正义听周雨晴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可他还是想稍稍的折磨一下周雨晴，也让嫂子明白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有多么的重要。想到这儿，他故意的面露难色，
3: 嫂子，这事儿我也难呢，你看他毕竟是我哥，我亲哥呀，
2: 那我还是你嫂子呢。
0: 周雨晴两眼凶巴巴地瞪着小叔子。赵正义连忙摆手说道，
4: 哎，是钱嫂子啊，更正一下，钱嫂子。
2: 对，是钱嫂子，可我现在还帮着你们家照顾正果呢，这怎么算呢？啊，你要帮他找房子也行。
4: 正义，我可提醒你啊，你呀最好找一个大点的，最好是两居室啊，不对，是三居室那种。正果好好都让你哥带走，还有你啊，三室够了，好好的爷爷住得下。
0: 说完周雨晴转身要走，这一下赵正义可有点慌了，
4: 忙拉着周雨晴的胳膊说：“
2: 哎，嫂子，你别走啊！”
4: 周雨晴甩开正义的手，一字一板地说：“
2: 是钱嫂子，更正一下。”
3: 嫂子，嫂子，咱再商量商量啊，嫂子。
4: 周雨晴脖子一拧，拿着枪说道：“
2: 你跟我这个钱嫂子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哎呀，我不管是前嫂子还是后嫂子啊，在我赵正义的心里，那你就是我唯一的嫂子，亲嫂子。
4: 赵正大在屋子里收拾着要带走的东西，这时候郑果进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坐在一边。赵正大心疼地看着郑果：“
3: 果啊，还记得小时候咱们在乡下的事儿吗？”
4: 郑果一脸的茫然，也不说话。赵正大继续说着：“
3: 那时候啊，我、你还有你二哥和爹，咱们住一块儿多好啊。哎呀，那会儿啊，你总是早早的就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回家。果儿，你还记得吗？你二哥调皮，出去玩到半夜，你一直啊在街门口坐着等他。我和爹怎么劝呢，你都不回家。结果你二哥一脸汗半脸土的回来，被爹呀按在炕上打屁股，你还护着他，结果咱爹的扫子疙瘩打到你身上了。
5: 果儿，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跟赖瘸子的儿子打架，也是你替我挡着的。”
4: 赵正大这些话与其是说给郑果听的，不如说是他说给自己听的。说着说着就觉得眼圈发热，要不是弟弟赵正义进来，他真要把自己都煽情的落泪了。赵正义见哥哥真的开始收拾起东西来了，就说现在想租个理想的房子也不容易，房价这么高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还得住，就只好租了，都在租房子，所以房子不好租。赵正大呢不相信弟弟的话，他经常蹭房东的房子住，还整天说房子租不出去，自己要租套房子就突然难了起来了。赵正义连忙解释说：“
3: 哥，这房子是有，可那都是高档房子呀，那一个月的租金往少里说都得三四千起步，而且一交还得交一年呢。你的既经济又实惠那种，现在老抢手了。哥呀，我想来想去，你说咱又不是没房子住，你再说了，你要是搬出去住，想再搬回来可就难了。”“
5: 谁说要搬回来的？”“
3: 哥，你想想啊，当初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和咱爹可都是出了钱的。那我和郑果多多少少也帮你掏了点吧。不，你说你现在啊，咱就这么走了，以后嫂子能把钱补给你，要是不补，咱什么时候还能买得起房子？你说。”
4: 可赵正大没想这么多，他觉得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找房子搬家。赵正义认为赵正大是在气头上，遇事不冷静，当初买套房子不容易，买得早是占了大便宜，看看现在房价涨得多吓人呢、大哥现在就这么净身出户可就亏大了。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以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块钱来计算的话，要从唐朝开始攒才能买得起套房子，中间还不能有灾年，要是月工资1500块钱，要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得上班，还不能休双休日。那你想怎么样啊？宋天然打量着赵正大：“
2: 我呢比较通情达理，不吃亏也不占便宜，你既然在广播里坏了我名声，那么你就从广播里给我找出来，怎么样？你没吃亏吧？”“
5: 什么？你太过分了吧。”“
2: 过分吗？我怎么一点没感觉呀？明天晚上我准时收听正在说，道不道歉哼，就看你的了。”
4: 宋天然走了几步站下，回过头来继续说道：“
2: 只要老鼠啊没被追怕，当猫都不急，反正啊我有的是时间呢，追着老鼠玩。”
4: 赵正大恼火地盯着宋天然的背影渐渐地远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 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 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

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失明。

0: 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 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他，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泄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泄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 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0: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5: 过了1个多月。
0: 啊。
5: 又得了脑梗。
0: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5: 全后背都疼。
0: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0: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0: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哦，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 头迷糊，

0: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1: 哦。
0: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1: 你看看。
0: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1: 是吗？
0: 他前是后倒。
1: 嗯。
0: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1: 嗯。
0: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
1: 啊，
0: 给他扶起来。
1: 哦，很重啊，是吧？
0: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1: 嗯嗯嗯。
0: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1: 啊，
0: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1: 你看看。
0: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1: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0: 嗯，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1: 嗯嗯。
0: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啊、嗯。
0: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明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
1: 嗯，
0: 就斜一点，勾着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儿，他再不做。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你看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1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我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不行，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妈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
1: 可不是嘛啊！
0: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
1: 哎，
0: 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
1: 嗯嗯，
0: 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1: 嗯，
0: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然后呢我再到川圣城讲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
1: 啊、
0: 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吃了七八天，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嗯、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
1: 嗯、
0: 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啊。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啊，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他在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啊、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嗯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
1: 嗯、
0: 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
1: 嗯，

0: 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高，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效果，
0: 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1: 啊。
0: 哎，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我们
1: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
0: 好，
1: 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吧？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啊，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
1: 嗯，
3: 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啊、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
1: 哦、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1: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
3: 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二倍沙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出如鱼抽丝的呀。
1: 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1: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还也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3: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1: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
0: 你
1: 是自
0: 看，
1: 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0: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菜。
0: 你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心情上也好了，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
1: 是
0: 贵的。
1: 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
0: 是的，
1: 这回
0: 是
1: 又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1: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1: 是你
0: 您
1: 们
0: 别客
1: 胡家
0: 气，
1: 老高救了
0: 主
1: 我，
0: 要
1: 要
0: 您
1: 不
0: 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啊，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一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
0: 对，
1: 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
0: 没
1: 我还有
0: 错，
1: 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

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

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他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

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她的好心情也让她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万多块钱。

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了？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膏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

0: 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糕，正好够他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糕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糕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糕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儿。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4: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4: 哦。
5: 过了一个多月。
4: 啊。
5: 又得了脑梗。
4: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4: 啊。
5: 全后背都疼。
4: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4: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4: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4: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4: 啊、哦。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4: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4: 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4: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4: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4: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嗯、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啊、给他扶起来。
4: 哦，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4: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4: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4: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4: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4: 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4: 嗯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4: 那可不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4: 啊。
5: 所以呢，明天呢就像。

0: 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呀、
1: 啊，
0: 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
1: 是
0: 斜一点，勾着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儿子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打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你看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
1: 啊、
0: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1: 嗯、
0: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一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啊、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我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又起来，
1: 你看看。
0: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气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不行，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十来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给俺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
1: 可不是嘛啊。
0: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
1: 哎，
0: 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1: 嗯，
0: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1: 嗯，
0: 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
1: 嗯，
0: 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
1: 嗯，
0: 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天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呀，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告诉。
1: 嗯。

0: 啦，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椒老高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啊，咱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
1: 嗯、
0: 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哎，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他的
0: 改
1: 变用了胡家老头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啊。
0: 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啊，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还、啊、往床上一倒。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鼓，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儿，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高，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效果、
0: 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
1: 啊
0: 长了好几个，
1: 嗯，
0: 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4点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我
1: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

0: 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1: 啊，我听讲了。
0: 嗯，
1: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0: 嗯，
1: 我都听着了。
0: 嗯，
1: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0: 啊啊啊！
1: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0: 嗯嗯。
1: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0: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对，所以哈、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0: 好，
1: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往胡劳，
0: 嗯，
1: 活到200岁。
0: 好，谢谢您，我非常为您高兴啊！
1: 谢谢
0: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0: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好嘞，
0: 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0: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0: 哦，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
0: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0: 是吗？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0: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
0: 嗯，
3: 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啊，
3: 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0: 哦，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0: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0: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0: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0: 啊，
3: 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0: 啊，
3: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0: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0: 嗯，
3: 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0: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0: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 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0: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
0: 嗯，
3: 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去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0: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0: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0: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砂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0: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处如鱼抽丝的呀。
0: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
0: 啊、
3: 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啊、撑腿呀、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0: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0: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
0: 这个、
3: 能走两步呀、啊、这很大的进步呀、啊、还有我那个药啊、
0: 就是、
3: 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0: 不
3: 然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0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0: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0: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0: 你看看，
3: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0: 是的，是的，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0: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0: 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3: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

0: 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嗯，
2: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0: 啊啊，
2: 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嗯，
2: 哎呀，这人啊，真是、
0: 哎、
2: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哎，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
2: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思考，那我该怎么安慰他呢？他是不是要 deep think 啪啪啪啪啪？他我很喜欢看他思考的过程，
1: 我也喜欢
0: 啊。
1: 其实他给出的结论不重要，对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哈，今天就是想问问大家，AI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有的时候它能够充当军师，情感疏导，那么大家会不会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吵架嘛，大家出发点都是自己，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们可能呢，比如说找你自己的朋友，我如果说受到了感情的委屈的话，我找这个高若欣，他一定向着我说，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因为我了解你，我很有可能向着对方。
1: 你怕对方吃亏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哈，网上呢就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干脆掏出手机，噼里啪啦的，然后说一大堆，直接倒给这个吐槽也好，苦水也好，就跟 AI 来说
0: 了。因为他二十四小时在线啊，
1: 对，随叫随到啊。
0: 有的时候，假如说我身边一个朋友，这大半夜的跟他男朋友吵架，他怎么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我能骂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分手自己分呗，你干什么不让我睡觉？
1: 我又不是个参与者，
0: 而且我要上早班呢，你不知道。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但是 AI 不会，AI 无论你怎么跟他说，他都
0: 不
1: 会嫌你烦。
0: 是不是会员？他都会回答你。
1: 对，然后也不会打断你，而且呢，就是说他正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在说话，他心甘情愿的让你打断他。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语音时长不是有限制吗？我太能讲了，经常是我还没说完，他就到点了，然后他就开始思考。我说你等会儿，我没说完。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70%的大学生会跟 AI 倾诉心里话，遇上烦心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家人，而是去找 AI。包括现在的好多小学生，他们呢，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就讲的是说，现在小学生呢，更多的他们的心理的聊天是和 AI 产生的，和父母不说，因为本身在青春期的时候吧，他跟父母的表达呢，就有一点呢是冲突的，
0: 他好像始终是带着防御来跟你分享，
1: 对，但是他跟 AI 不会，
0: 但是很多网友也吐槽说 AI 简直就是劝分专业户，说聊不了几句吧，就劝你赶紧分手，但是好像没有，我这个 DeepSeek 啊，他一天天告我爱自己。就可正能量
1: 来。那么大家如果说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实验啊。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实验，对 AI， 无论你现在用的是豆瓣也好 ，DeepSeek 也好，还是 ChatGPT， 只要你手机上的 AI， 我们统一做一个实验。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或者我和女朋友吵架了，我该不该和他分手？我们都来做这个实验，看一看他给出了我们什么样的答复。
0: DeepSeek给的答复是啥时候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1: 大家啊，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统一来做这个实验。高老师，你也做这个实验啊？
0: 来，把我的豆包打开
1: 啊！我把我的 DeepSeek 打开，我们统一做这个实验啊！看一看呢，现场既然是有意思研究所，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统一做一个实验。
0: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呢，是不是应该分手？直接问呢？
1: 对，直接问呢？
0: 都不说为啥吵架了。你总得给人一个原因吗？
1: 我想买个包，他不给我，我想跟他分手。
0: 包多少钱？对吧？因为你跟 AI 聊天，你要把所有的这个细节都要描述清楚，他才会给你一个很有意思的答
1: 案。你这个实验太复杂了。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我想跟他分手，怎么办？啊，看一看啊，能给出什么样的答复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一看。我们统一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在 AI 给出我们答复的过程当中，它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有逻辑的一个回复呢？
0: 好，我也问。

0: 豆瓣，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我不想跟他分手，怎么办？对，这不就是两面吗？你看看他怎么说。
1: 哎，他给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他说不好意思，现在跟我聊天的人太多了，我要休息一下，可以晚点再问我，先休息一会儿吧。
1: 是大家同时发力了吗？
0: 啊，他说让我开通豆瓣订阅是什么意思呀？
1: 让你花钱。我这个不花钱，我这个是 DeepSeek 免费的。他说他的第一句话先告诉我抱抱你。
0: 嗯，
1: 吵架后想分手是人之常情，但想分手和该分手是两回事儿。在情绪顶点做的决定大概率会后悔，先别着急发我们分手了那条信息，给你三个冷静不后悔的操作步骤。来，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一看其他的人呢，其他的朋友也有没有做这个实验，在 ChatGPT 当中给出的答复是不是第一个也是要抱抱你。
0: 好了，这个豆包终于好用了。他说你不想分手，目标不是立刻争输赢，而是先把冲突降温，解决矛盾。第一，暂停争吵，不要继续拉扯。第二，冷静之后好好沟通，重点是不要去求饶。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个？
1: 哎，他给出我三个步骤，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哦，气死我！
1: 第一步，物理降温，按下暂停键；第二步，灵魂拷问，区分情绪和本质；然后第三步，根据答案选择行动。如果只是情绪堆积，啊，明天冷静之后发一条语音。哦，他很理性啊，说最后提醒我不要用分手法则试他是否在乎你。
0: 气死我了！他说几个避雷点，你千万不要做。第一，不要卑微乞求。不要道歉啊！不要不断的道歉，不要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他说第二，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挽留，这个我没干过。说、
1: 哎、不是，我觉得他的回复特别像我。
0: 然后说第三，不要找一大堆亲友轮番去劝他，这我怎么可能干这个事儿呢？然后说第四，不要翻旧账。嗯，
1: 哎，他给出的，我觉得就是有情绪的。
0: 嗯，然后说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吵架的根源是什么？是误会还是长期积攒的矛盾？说第二，如果和好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被两个人一起改善？还是改善之后会重复吵架？
1: 来看看大家啊！
0: 你看他接下来又会问问题，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简单跟我说一说这次因为什么吵架，谁先提的分手，我帮你捋一捋沟通的话术。不好意思，我在上节目。
1: Roy 问了啊。赵一文分手后如何才能这个绕意说走出失恋没有立刻一键清零的办法，但可以减少内耗，加速情绪恢复。核心允许难过，但不要反复的复盘纠缠。
0: 嗯，说第一、哎、刚刚分开一到两周的时候是最难熬的啊。对，这个是同意的。
1: 分手后如何
0: 过了一个月就慢慢就开始一切向好了。
1: 哎，我发现豆包给出的都是有情绪的理性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像 DeepSeek 他会首先他会站在你的角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 DeepSeek 就像你刚才说，上来就是第一句去抱抱你，
1: 对
0: 对吧？
1: 他更像是一个朋友，
0: 对他先安抚你啊，你还有这样的朋友，我肯定不会说抱抱你。
1: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吧？
1: 我上面朋友一般都是你看你
0: 跟
1: 你样。
0: 我要是跟你说的话，你也不会第一句话跟我说抱抱我的，你肯定会说、嗯、高兴，你又怎么了？跟你讲多少遍怎么了？记不住吗？
1: 哎，所以我说了，我会像豆包一样，坚决不告诉你不要求饶。嗯
0: 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不要求饶，这是哪来的？
1: 风过海面啊，他问了说：“我和老婆吵架了，要不要分手？分手是情侣，没结婚，你是老婆，那叫离婚。
0: ”哎，豆包好清醒哎。
1: 对，他说差别很大，不要冲动脱口而出，但是他就先给出了一个清醒的，然后呢，再帮你具象的去分析。
0: 嗯。这个你看，大家都问豆包，大家可以问问元宝啊，问 DeepSeek， 多换几个 AI， 多这个问一问啊。
1: 对，然后
0: 东东说豆包给你讲了吧，就是我买了一个3000块的松石手串，问了一下豆包值多少钱，他跟我说200。也许豆包说的是对的呢。
1: 王伟说了，说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腾
0: 势 Z9
1: 多少钱？因为我在路上看上了一辆车哈。
0: 因为豆包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懒得查百度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嘛。
1: 对、
0: 嗯、他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对哈、啊嗯。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刚才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其他的朋友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这个实验啊。你就问他，我和男朋友或者我和女朋友吵架了，我应不应该分手？看看他给出你一个是不是有态度的一个回复啊。
0: 对，而且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跟杨大洋讲，你给他一个理由，就是当你把理由 陈述的越清楚，他可能给你分析的就越透彻。
1: 嗯，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不是说再过两年啊，可能能表达出清楚意愿的文科生会越来越吃香。
1: 现在就是有大文科生啊，现在好多的头部的IT 的 AI 的这样的公司都在招这样的大文科生。
0: 因为就是能说明白自己的
1: 叫情境制，叫什么情境制造师
0: 是吗？
1: 嗯，
0: 就现在能说明白自己诉求的甲方啊不多。
1: 对
0: 对吧，
1: 甲方是可以否定。

0: 的，你拿给他，他比如说你需要什么、
1: 嗯、
0: 你先做，然后你做完之后你给他，不对，
1: 对，
0: 你再做不对，
1: 然后你问他怎么改呢，
0: 嗯，
1: 那你还不清楚吗，我都跟你讲明白了，你就按我跟你说的去做就好了嘛，
0: 嗯，
1: 反正就是不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对AI 来讲，当我们给他提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甲方，但是 AI 给出来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得劲儿呢，
1: 而且就是每个人的 AI 它是需要训练的
0: 啊，对，
1: 前一段时间那个在向海广场的这个老博会啊，去溜达了一圈，然后就是看到了浦发银行，浦发银行他们会训练自己的这个豆包和 AI、
0: 嗯、
1: 就是每天会为他浦发银行相关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去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完全不用业务员给你解释了，你就跟豆包对话就可以了，
0: 相关的业务都掌握了。
1: 对，豆包就是站在浦发银行的角度，然后同时呢，汲取了你的问题，给出你最专业的答案。
0: 嗯，这个其实说，你看我们刚刚做这个实验，来问啊、你的人工智能。嗯，他的一些问题给出你的答复，就其实跟你平常投喂他的一些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对，
0: 现在也有人说了，说，哎，为什么我这个 AI 怎么就老是劝我分手啊？聊不上几句就告诉你劝你分手，这不是天生的啊，就是他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算法。训练 AI 的时候呢，顺着用户说话，哄人开心，更容易拿高分。对于他来讲，
1: 嗯、
0: 拿高分就是他的工资啊。
1: 啊，那我知道了，刚才我说的是我不想分手。
0: 嗯啊、
1: 所以说豆包抓到了我不想分手的这个情绪，
0: 找个关键词，
1: 他就告诉我不要道歉，不要求饶，是这么来的。我明白他的算法逻辑了、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理解了，
1: 下回我换个就要分手，看看他怎么说。
0: 你问他就要分手，你说我现在我又决定了要分手，就是我们发现呢 ，AI 呢，它能跟我们共情，这是它的底层逻辑，它没有真正的喜怒哀乐，根本做不到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他们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跟他们的情感沟通，想要咨询情感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学会，他会的是讨好我们。
1: 嗯，
0: 我们跟 AI 吐槽的时候呢，满脑子全是火气啊，讲出来了也全是自己一方的版本。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吧，我们其实会下意识的放大对方的毛病，而忽略了自己身上的问题。但是 AI 呢，他并不知道你和你另外一半的过往，私底下相处的一些真实的细节，也听不到另外一半的说法，只能靠你的一面之词来分析。往往最后我们就知道了啊，为什么他会站在我的角度上无条件的来这个帮我来判断，不断的加深我们固有的印象，让你发觉都是对方错了。
1: 然后你看，我刚才我说我这个已经想好了啊，这个我要分手，然后他说，哎呀，能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心里一定反复拉扯了很久，不容易。而分手不是失败，但是你要先想清楚你是情绪上头还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沟通的方式呢，要尽量清晰温和，不要拉扯。然后说提前要做好心理准备，对方可能会挽留、道歉，甚至指责你。记得你的感受最重要，不要需要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勉强收回决定。然后说要避雷哦，不要一边说分手一边继续亲密相处。说不要用分手当做要挟对方改变的手段，
0: 嗯，
1: 一旦决定守住边界对两个人都好。然后我说你这说的不对，我说我才思考了5分钟，不算拉扯呀。他说哈哈，5分钟的快速决断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纠结几个月的拉扯，这点说的没错哟。说但是说这里要区分两件事，说做决定花的时间短不等于是冲动决定，说有的时候吵架那一刻很多积压的感受一下子全部涌上来，之前藏在心里的委屈不舒服一瞬间想通了，5分钟就下定主意，这更像是长期积攒瞬间顿悟，不是凭空一时兴起。你看他又开始顺着我说，
0: 对，
1: 怎么我说的都是对的。
0: 对，就是说他知道了你的诉求，其实在你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就能够捕捉到，这就是他的底层逻辑。
1: 但是豆包和 DeepSeek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DeepSeek 可能安慰你完了就完了，他不会一直在跟你提问题。
0: 嗯，
1: 你看豆包刚才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这次单纯是被吵架伤到了，还是长久以来就觉得这段关系很累？
0: 嗯，
1: 啊，他会给你再问问题，然后你再回答他，他再问你，你再回答他，再问他，有点
0: 有来有往
1: 的这种感觉了。
0: 啊对啊、嗯，我怎么感觉他是怕担责任的？他把咱俩真的劝分手了怎么办呢？
1: 但是之前不是有人问豆包说好像是让豆包给他导航还是怎么地的、
0: 嗯、
1: 然后还拿豆包订机票，豆包说我已经订好了，他说那我可以去了吗，豆包说可以，他说我拿这个截图就行，他说行，他就拿着截图上机场。
0: 还有人通过豆包来订饭店的、
1: 嗯、
0: 然后就去了，
1: 然后说钱已经付过来怎么地。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网友们杜撰的这个段子啊还是怎么样，但是能够看出来就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到医院去开伦理会的时候、
0: 嗯、
1: 有些专家讨论问题， 我们也会先问豆包，因为他们的豆包都是养成嘛，养成系养出来的，我们也都会先问豆包，然后再去查这个相关的科普文献啊，然后最后再给一个结论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豆包的，就我豆包只是 AI 的其中的一个代表，包括 DeepSeek，包括大家今天可以。有时间的话回家呢你都可以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实验啊。
1: 豆包鞋子怎么今天这么多人要分手，
0: 就是我想刚才的时候你不说到了吗，我现在有点忙，问我问题太多了。
1: 对，
0: 我在想难道是很多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要跟我男朋友分手，
1: 有可能
0: 嗯，
1: 豆包然后后台算法想今天我应该记录一下这是什么日子，大家都怎么了，
0: 所以为什么
1: 尤其是大连地区的
0: 都跟我来聊情感的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是在想说情感的问题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们解决多少。
1: 嗯，
0: 因为最终啊情感的疏解解决问题的人还是我们自己。
1: 对，
0: 嗯，
1: 之前不是有一个大佬在这个网上就问豆包吗，说这个3000万是不是应该要回来还是怎么地的、哎，我就觉得真的是这哥们
0: 儿，
1: 这孙哥太不体面了。
0: 嗯，
1: 太不体面，真我们不是说有钱人一定就体面，他不是这样的。
0: 嗯，而且
1: 格局不大，
0: 而且
1: 吧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那一瞬间的情绪上脑了，
1: 而且很多网友在回复说：“哎呀，这你可以理解啊，那多买了20卷胶带都记着呢。”
0: 所以你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来聊的这个有关于情感，需不需要问 AI 人工智能？
1: 嗯，
0: 然后当然也要说，
1: 让你选，你会选吗？你会问吗？
0: 我会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以我的性格很难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我
1: 当时就解决了，
0: 解决了。我一般我不会把这个情感的问题停留在困扰太长的时间。
1: 我可能不太会去问，因为我觉得他老给我的一些都是浅表层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去问过，但我觉得他给我的答案好像我不是很喜欢。
0: 尤其是情感类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除非他是你身边特别近的一个朋友，他了解整个，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代入感极强的一个旁观者。
1: 对，
0: 那么我们问他的问题，我能要你想两个人相处如果是2年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出现的问题，他绝对不是几句话能够形容出来的。
1: 对，而且这所有的东西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另外的感情那就是两个人出的嘛。
0: 嗯，
1: 你忽然间加个机器人就觉得
0: 建个群咱三个聊聊，
1: 对，
0: 你和你的他还有豆包，
1: 对，这又不是网友对吧。就包括以前有很多那个电影，例如说那个叫什么赫啊，就讲的一个程序员爱上了一个你看不见的，是看不见，他是光是声音，光有声音，
0: 嗯，
1: 然后这个程序员就爱上了这个女的。当时这个女的是谁配的音，是安妮海瑟薇还是谁配的音来着，
0: 我记得好像后来是程序员死了是吧。
1: 嗯，死没死我忘记了，反正两个人后来应该是分开了。因为我觉得他和人与人之间这种很真诚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就之前我一个朋友就讲，我们开玩笑嘛，我说哎呀等到我老了我就这个买一个帅哥机器人啊，说照顾我的余生。他说你未必会快乐，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机器人太完美了，他说对于你这种人来说没有缺点就是最大的缺点。我说好像有道理，
0: 没有缺乏个性
1: 是，
0: 所以我们拿 AI 当树洞没问题，但是呢帮我们缓冲一下就是情绪我觉得也 OK， 但是它毕竟它没有这个自我意识。
1: 嗯，
0: 它和我们之间差的是人性情感。
1: 对，而且就是感情它本来是很温暖的东西，你把它变成
0: 它是代码啊，
1: 冷冰冰的代码就没意思了啊。
0: 嗯，
1: 你可以这无聊的时候你跟他唠唠嗑，我觉得那行，
0: 对，
1: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依赖。
0: 对对对，哦，他能跟你聊得可开心了啊。
1: 然后
0: Jason Song，
1: 他说 AI 只能当搜索工具用啊，它的信息来源呢还是靠互联网爬虫，只不过是多了一步筛选，把获赞率最高的信息展现给使用者而已。真把 AI 和智能联系在一起的话呢，那最好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至少说问问医学吃什么能补补大脑。我觉得说这是有道理的。
0: 对，这不是跟我们今天早上问大家那个问题闭环的吗？
1: 而且就是你特别依赖 AI 的时候你的脑子会不好用，
0: 因为你特别依赖 AI 啊，你会发现呢你社交能力也降低了。
1: 嗯，
0: 因为你只是跟 AI 的来往，然后呢记忆力也变差了，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问 AI，然后呢就是注意力也变差了。
1: 你跟你男朋友聊天的时候复制豆包给你的答案，后面那句忘了删是吧。我还有更好的答案，需要帮你再生成一版吗？这可咋整。
0: 真的是哈。好了，这个跟大家伙说完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的养肤时间。
1: 嗯，你可以把下一个问题先问了大家也行。
0: 今天问问大家哈，大家伙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剧也好，尤其是进口的一些大片的时候，底下是不是都有字幕？
1: 必须得有字幕啊。那进口大片没有字幕， 那不跟英语考试 listen to me carefully。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电视剧中文电视剧底下都有字幕，
1: 我现在拍视频下面都得上字幕呢，
0: 就是没有字幕吧，你会，你可能不一定看字幕，但是没有字幕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得劲儿，特别不得劲儿。来问问大家哈，你思考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在看剧集的时候一定要有字幕，大家该解答一下，大家现在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解答一下，在你看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字幕，
1: 就没有字幕的国产剧你看着就会很费劲吗？
0: 对，
1: 以前你说像《红楼梦》《西游记》那时候不都没有字幕吗？现在重播的时候有没
0: 有
1: 字幕？有，
0: 重播的时候有
1: 开始上字幕了，《
0: 红楼梦》我记得是有。《西游记》没有，
1: 但是以前的这个演员的功底啊，真的是说一句是一句，
0: 对，
1: 是吧，带着情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传递到你这儿，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演员的台词是第一基本功嘛。
1: 对，
0: 好了啊，那回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为什么我们看国产剧要开字幕？
1: 现在好像都是习惯了，你要不说的话很少人会发现说哎，国产剧好像也有字幕，但是你要知道演员啊真的说的都是中文，但一旦把字幕关掉，好像就觉得在考听力，就演员嘴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听了半天都没搞懂台词儿到底说了啥。从这我就想到什么，就是我下饭的剧啊一定得是中文剧，就韩文日文英文不行，因为我得看字幕，就那样话耽误我吃饭。但如果说你要是看中文电视剧，有的时候你落两句也没关系，你吃饭吃的就比较顺畅。
0: 哎，但是实际上我回忆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哈，我的下饭剧呢，韩剧美剧都可以，就真的是韩剧美剧都可以，
1: 有动静就行吗？
0: 就有动静就行，而且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神奇，你不一定真的看了字幕看懂了字幕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呢你有了字幕你就感觉你理解了。
1: 我上一次最后看一个美剧配饭是什么，西部世界，哎呦我的妈，那个饭吃的呀，就是西部世界属于你看字幕都看不懂这个剧情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每一帧都不能放过，然后那顿饭吃完了之后我把那集又看了一遍，就根本没看懂，这怎么回事，哎怎么死了，他是谁，他啥时候来的，
0: 逻辑这么紧吗？
1: 特别紧密，因为西部世界是一个全程无尿点的一个美剧，就包括之前我看的那个英剧留人啊什么，因为你要制作精良的英剧和美剧，它是值得你用心每一帧都去好好欣赏，
0: 对，你就不可能做到呢一边刷手机一边看。
1: 对，那你像有一些国产剧的话那都是家长里短，
0: 对，
1: 今天婆婆媳妇打架了，明天、这个、
0: 就你中间漏了一集回来能续上，
1: 对，老婆老公分手漏两集都能续上，都不是很那什么。因为我之前看一个什么剧来着，好像是海清演的新居，好老好老的剧了，然后忽然间就是
0: 剧啊，
1: 新居他是讲一个外来人在上海要买房子的故事，他和童瑶演的那个
0: 我知道了，
1: 我是从23一不小心就跳到了25，然后他那个妹妹不和他那个表弟在一起了吗，我还纳闷说他俩怎么进度这么快，啥时候在一块了，我都看到大结局了，忽然间反应啊中间好像落一集
0: 就是中间是能够续上的，
1: 但是不影响。
0: 所以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你可以回头想一想你在看剧集的时候难道只有咱们中国人看母语我们中文的作品要依赖字幕吗？还是说我们的耳朵也不行了，听力退化了，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些玄机的，比如说我们的观影习惯，还有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语言特点。
1: 对，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并不是说外国人就不用字幕了啊，国外的调研机构呢曾经也做过调查，美国成年人里有38%的人就算是看母语节目也喜欢打开字幕，哦，就人家的字幕是可以关
0: 可以关可以选择的。
1: 说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啊直接冲到63%，
0: 他们其实听不懂，岁数
1: 越小、这个、
0: 越要打开。
1: 澳大利亚的调查也显示说18到24岁的年轻人近80%都用过字幕，说只不过呀在欧美传统观念里字幕最早呢是给听障人群准备的辅助工具，默许可以自由开关。哦对，它不像咱们国内啊很多影视剧
0: 我们是标配
1: 就焊在画面里了，
0: 对、我们这是出场标配。那你说为什么咱们看国产剧的时候也习惯性的离不开字幕呢？其实这里仔细想一想，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中文的语言特点，咱们中文的这个声音啊它的版本呢实在太多样了、大家写的虽然说我们都是一套汉字，但是开口又方言，
1: 对，
0: 口音五花八门，粤语的客家话，藏黑话，
1: 对
0: 啊，
1: 老领了
0: 啊，对。然后呢，再有各个地方的，我们比如说听得懂听不懂的，
1: 有的时候你听大连话，你都够呛能听明白。
0: 很多人说咱们大连话太快了，
1: 你就上庄河听一听，能听明白才怪的。下爬偷会偷会走记得啥意思？
0: 下爬子？
1: 嗯，偷会偷会走记得
0: 活的新鲜的，
1: 对，最后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再来一遍。
1: 下爬头发头发走记得
0: 走
1: 直道，
0: 走直道。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吗？
0: 走直道。
1: 不闻其曲声，未闻女弹琴。
0: 你就说就这位演员他要演剧是不是
1: 不给你上字幕你都知道我说
0: 甚至不知道。再加上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古装剧多，古装剧当中的文言文台词，包括一些职场剧专业名词，再加上我们的背景音、场景音、环境音。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以后咱开会都得上字幕。
0: 你
1: 职场剧难道不需要上字幕吗？
0: 你觉得没有吗？我们有笔那个书记员，
1: 对呀、啊，
0: 他就在写字幕呢，
1: 对、
0: 啊，记录吗？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可不管演员嘴里到底是什么口音，落到字幕上，我们哎。书面的汉语就统一了，字幕就相当于呢一台全国通用的实时的翻译器，甭管台词说的有多么南腔北调，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流量的艺人，他们的这个台词真的是，
1: 很有可能人家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对，
1: 后期配的音，
0: 有字幕我们就都能够看懂了。早期呢，国内的影视剧的字幕呢，本来只是为了弥补方言的差异，用的久了之后吧，哎，我们就发现它是出场标配了。
1: 另外呢，就是汉语啊，还有大量的同音字、啊，就是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完全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汉字。另外呢，也有就是一个汉字好几个读音。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老外的学中文嘛，就那个二和两，对吧？第二个电影，两个人去看的第二个电影，当时老外就哭了。
0: 就是我跟你说哈，就我们的主持人当中也有在表达的时候二和两就有点分不清楚、
1: 是吗？
0: 就是
1: 谁
0: 等会儿关了话筒我告诉你是谁。然后呢还有一点哈，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语音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耳朵很容易把一些相近的东西呢都给混到了葫芦搅茄子搅在了一起，但是看字幕我们就能分出漏来了。
1: 是，另外现在大家刷剧啊，有的时候就是二倍速、三倍速，这语速一块，你靠听觉是根本跟不上的。还有人呢，在地铁、公交上刷视频，你不方便开声音啊，你老戴耳机，耳朵也疼啊。
0: 对啊，
1: 就靠字幕获取信息。然后呢，到了综艺短视频时代啊，字幕早就不只是单纯的台词显示了，还有什么花字啊、吐槽啊、梗点啊，都是靠字幕来呈现。
0: 哎，我想问你哈。你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地铁当中不想戴耳机，然后就看字幕，在没有声音的过程当中看字幕，你能理解吗？我在没有声音的情况
1: 我会自己演，就是我看字幕，然后我脑子里在演。就假如说你现在就光张嘴嘎巴不出声，然后下面给你配的字幕，我脑子里就是我就是你，我在替你演。哎，你会单挑眉哦？最近网上一直在有单挑眉的挑战，你去参加一下呗、就是只挑一个眉毛。
0: 别人不会吗？
1: 我挑了好几天，我眼珠都要掉下来了。
0: 我这个技能今天解锁的也太多了。
1: 我忽然间发现你会单挑眉，我不会，我只会两个一起挑，然后就逗眼了。
0: 说哪儿了？
1: 啊，这个只看字幕？
0: 不对，我做不到。有多少朋友能够做到的？就是只看字幕，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理解整个的剧情？我是完全做不到。
1: 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儿，你平时是不是不看书？你看我看书的话，它是不是
0: 看书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你真的有画面呢、有画面的时候呢，你有字幕，那不是它是有画面干扰的，
1: 那不就更具象了吗？
0: 它是有画面干扰的呀，
1: 你就帮演员演就完了呗。男的出来你演男的，女的出来你演女的，都可以的。
0: 那看多累呀！
1: 所以说我很少干这事儿啊，我一般都是要声画同步的。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家。只可以我的手机有声音，就包括我和我妈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俩都是在屋里都要互相戴耳机的，就俩人，你的手机有声，我的手机有声，我是受不了的，
0: 就是同时有声音，
1: 对，不行，我就觉得很糟。
0: 怎么说好呢？我其实现在都已经到了接电话要外放的年纪了。
1: 哎，是是是，我有的时候，但我自己在家接电话是要外放的。
0: 我也是，我也是，
1: 啊、就直接打个免提放那。我说怎么在这讲，然后自己溜达答溜达去、
0: 哎，
1: 然后干点别的事儿。啊，这是中年人的一个体现吗？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啊？之前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人说过，就是要外放。我也是因为外放，是因为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同时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1: 举着电话怪累的，我是觉得。
0: 我们说哪儿了？
1: 还是那个这个看字幕能理解这个事儿吗？
0: 啊，对，嗯、我们回到呢，
1: 真是智障的。
0: 我们回到的心理学，就是眼动实验也验证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大脑呢同时接收声音和文字两套系统，这属于呢两个通道处理。
1: 嗯，
0: 声音和字幕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呢搭配协作的。如果说突然其中一个掉线了，另外一个就是超负荷工作。所以呢，关掉字幕之后，我们耳朵需要什么？独自扛下所有。

0: 有的信息、
1: 嗯、
0: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听不清楚的感觉，
1: 就相当于就是近视的人啊，把眼镜摘下来之后，就感觉好像听不清别人说话。
0: 哎，对，
1: 啊、他不是说听力出问题，就是哪个你这个视觉和听觉互相配合的模式被打破
0: 了，是就不平衡了、
1: 嗯，
0: 习惯被打破了。如果说你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听不清楚别人说话，伴随耳鸣啊，那你要检查听力。
1: 嗯，也不能全部的甩锅给字幕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有的人也会担心说，哎，你长期看字幕，你这个听力不就用进废退了吗？其实不会的啊，它会让大脑更加适应声音加文字的输出模式。但是啊，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一个台词儿，有的人听一遍就能记很久，有的人盯着字幕看完，镜头一切转头就忘，这就跟言语的记忆能力有关系啊。
0: 哎，我也发现了，我听获取的信息我更能记住，
1: 嗯，
0: 但是我看未必能记住
1: 谁是玲玲，是吧？就这一段记老清楚了。你听好了。哎，我现在一打开这个手机全是薛珍珠，薛珍珠现在都已经二创了，印度的、韩国的、日本的、美剧的，今天早上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蜘蛛侠的。我说这都什么，我说能不能养养你的大数据啊，我的妈呀。
0: 所以哎，等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讲一讲啊，现在哈很多的剧集老剧集二创翻红、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之前口碑极佳的二创之后呢一下就落地儿了。
1: 但你看甄嬛传啊，这怎么翻，然后各种各样的角度长盛不衰、
0: 嗯、真的是
1: 真的好神奇啊，这部剧
0: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包括西游记也是啊，
1: 嗯，
0: 包括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几版了，电影版的，
1: 但《红楼梦》好像就是二创的会少一点，
0: 会少一些。
1: 他最过分的二创就是把林妹妹和孙悟空放一起了，这个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游记》好像这二创的会多一些，然后《三国》的二创呢，就是张飞的那个俺也一样。
0: 而且二创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引用的大部分都是表情包，
1: 嗯
0: 嗯，比较多一些哈。回来说哪儿了？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轻微智障的表现哈、啊，就是这个记忆力检测有点严重了。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哈、啊，今天啊，大家让我大鹅呀、海豹啊，嗯、然后那个
1: 把脑子叫烂了，
0: 叫乱了哈。好，我们回来来说，就是我们在获取讯息知识点的时候，我们的通道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和我们语言的记忆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嘛。嗯、注意力呀，包括最近一段时间，
1: 嗯、
0: 我昨天没睡好、
1: 嗯，
0: 我终于知道了，我昨天是没睡好的原因
1: 啊。对，注意力这个是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0: 是吧，包括个人的记忆的特质啊，多重因素的叠加，它有的时候你说跟我们看字幕能不能看得懂有没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绝对。
1: 除了字幕还有一东西就是弹幕嘛。
0: 嗯、
1: 你看剧开
0: 弹
1: 幕。
0: 我以前是关，我嫌烦躁。
1: 我一般都开精简版。
0: 啊、嗯、我也
1: 是。太多了就太密密麻麻，精简版有的时候真的有意思。
0: 我一般是看综艺的时候看弹幕。
1: 嗯
0: 嗯。
1: 然后有是什么剧来着，然后你就看那个弹幕，接下来怎么怎么地，主角是这么干，接下来怎么怎么样。我说这
0: 剧透啊。
1: 对。而且他所有的点全卡在那个上面。挺有意思，然后好多人那个弹幕呢，就是做一个记录，
0: 嗯，
1: 什么2026年8月13号你在吗？
0: 嗯嗯、
1: 什么或者说杨丹阳我很爱你，你能看到吗？都是这样留言墙这种，
0: 确实是。
1: 我看那么多剧，怎么没有人在那上面写高尔星我很想你？
0: 也许就是喜欢你的那个人跟你欣赏的东西不在一处。
1: 我前男友都不看这些剧。看了也不会表达。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跟大伙说，可能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剧集的一个习惯，但是也不是咱们中国人呢独有的一个毛病。所谓的毛病啊，就是我们看字幕啊。现在全世界年轻群体呢都是越来越习惯了看字幕观影。
1: 嗯，
0: 字幕本质上呢其实是帮我们降低了理解门槛的一个工具。
1: 是，之前我是看了一部韩剧、
0: 嗯、
1: 然后当时因为是我自己下载的资源嘛，他就让你自己选字幕。
0: 嗯，
1: 我一不小心选错了，我就选了个英文字幕，然后我就上厕所去了，我就寻思回来啊、嗯、我再看那英文字幕。我说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点错了。
0: 我装大了。
1: 对，装大了啊，这完全是没必要。那英文字幕。我说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点错了。
0: 我装大了。
1: 对，装大了啊，这完全是没必要的啊。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啊。生命的胶片说，反问的一个问题啊，为啥听广播听小说不用看字幕、
1: 嗯、
0: 因为主持人和播音员的专业能力扎实优秀，很多演员的基本功不过关呢。用冯远征的话来说，一张嘴发现他4年没练功了，真的。
1: 之前去北京人艺看那个全男班的华辩、
0: 嗯、
1: 那话剧就是没有字幕的嘛、嗯、每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就传到你耳边。
0: 话剧演员的要求呢，他在舞台上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要听得清清楚楚。
1: 是，而且就是我们早节目为什么没有字幕、嗯、跟不上啊，
0: 嗯，
1: 这咋配字幕啊，
0: 这字幕
1: 识别都识别不过来，
0: 字幕组已经死在了那个上班的路上。
1: 对对，第一集都活不过去啊。
0: 嗯，
1: 蓝色海鸥说，这个咱们国家地域辽阔，说最初呢是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听不懂，现在呢是因为演员吐字不清、嗯、现在年轻演员的这个功底啊，真的、要说到这个话剧啊，之前去北京看的那个法源寺、
0: 嗯、
1: 我对周杰有了重新的认识，就那个尔康，
0: 嗯，尔康
1: 啊，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还珠格格》里头那个，
0: 但实际上人家是专业科班出身，
1: 演得特别好，
0: 对，
1: 演得特别好、嗯、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这个重新证明一下，
0: 就是重新界定一下啊、嗯、因为演员呢，就是他们从短视频到电视剧，然后到大荧幕，
1: 嗯，
0: 然后到话剧舞台，
1: 嗯，
0: 真的是
1: 最近那个《藏锋》你看了吗？就段奕宏。

0: 古文里通假字更多，好多字呢还同音，人家听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其实说白了，就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呢在退化。
1: 嗯，一个是语言能力，然后文字能力，然后再就是听力，就包括之前刚才跟大家说会不会就是很少看书啊，很少动笔去写字啊，就是对于文字的感知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还有呢，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从播音新闻播音和主持节目，这是完全的两种方式。
1: 是
0: 啊，所以你因为是两种方式的情况下呢，你的大脑的需求和能量工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我孩子想去上那个口才班，他说你帮我介绍个好老师呗。我说那我能不能问问说，你让这孩子上口才班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让他说话顺溜点还是？他说我想让我孩子以后当主持人。我说那有点早，我说不是说你上了口才班就能当主持人的。我说然后你还要分，你是要播新闻还是要主持节目？
0: 对，
1: 我说这也是两个概念。我说如果是播新闻，我说那你就上上口才班，纠正一下你的发音啊。就是人家叫什么技工，
0: 对，技工
1: 对吧，就专门基本功嘛。你
0: 技工带了吗？
1: 对，天天早上人家要练技工的。我最早带范亚瑞上节目的时候，他在我旁边发出气泡音，我第一个反应说什么玩意儿，我说哪个东西短路了吗？我真的是趴在台子底下好顿找。
0: 播音员是要开嗓的，
1: 对，他是要开嗓的。
0: 主持人不需要，
1: 主持人要开脑。
0: 对，
1: 我们得要带脑子。我说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当主持人，我说那就是多看书，然后呢多锻炼他的这种逻辑思维表达的能力。
0: 对，
1: 有的人肚子里头有东西但他说不出来，
0: 主持人需要把片段要织成一张大的布。
1: 我说而且他还得是一个有趣的人。对吧，你得会学秘密嘎叫，
0: 有趣
1: 的人你得会学大鹅叫，
0: 哪有那么多有趣的女主持人。
1: 你看那个叫什么李波，那个脱口秀演员，我妈特别喜欢的那个，他的昵称不就叫海豹吗？
0: 是哈，
1: 但他是真海豹，好可爱啊，胖胖乎乎的。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好了，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6: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8: 听见大连每一天。
9: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0: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1: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0: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1: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2: 欢乐一家人。
11: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敷的茶水小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尤其是昨天晚上，当我们这个全场热血沸腾的，昨天知道比分吗？
1: 嗯，
0: 5-3。
1: 你看你这有
0: 老嗨了，全城人一起都在呐喊。
1: 你这东一嘴西一嘴，那有很多人人家不知道东北场比赛的呢。
0: 啊，不知道比赛，昨天大连队对战延边队啊，最后那点球实在是太酷了。
1: 嗯，
0: 那呐喊声啊，足球城大连赢，真的就赢了啊。
1: 嗯，
0: 神奇的梭鱼湾赛场，不知道多少我们听友也是很喜欢看球呢。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呢？
1: 咱们大连这个就是足球城，这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不是特别的懂球，但是作为大连人，其实就是不懂球，但是你热爱足球，这就足够了。
0: 就那个氛围好。
1: 对。
0: 对，我也看不懂，咱大家伙一块儿就可。
1: 咱大连人有特别多的就铁杆。的球迷懂球的，但是也有特别多的不懂球的，但是也依然热爱足球的。
0: 就我，我不懂，然后嗓子还能喊哑。
1: 昨天大连这个主场又创造了这个上座率的奇迹，
0: 是
1: 啊，又破纪录了。
0: 哎，那个住钻石湾周边的人能出门吗？昨天
1: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啥呢？重要的是我们大连又赢球了，而且我们大连的主场哈，在全世界都能排到，就是这个主场这个球场的上座率都能排到前十
0: 啊，
1: 全世界真的太牛了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在大连。你就走在大街上，你看穿大连球服的，然后这个老百姓有多少？
0: 对呀、啊，
1: 你坐公交车，你就看，对吧？你在学校，你就看，
0: 你就路过东北路小学，你看操场上，你不用看操场，你看门口拿马扎那些家长就行了。
1: 你不仅是东北路小学，大连有多少座小学，这都是一样的。
0: 对呀、啊，
1: 而且大连的这个足球氛围，你在公交车站牌上，你家小区的这个停车场入口，然后你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商场，
0: 为什么咱们说是足球城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就这种氛围，
0: 大家真的是很喜欢。
1: 就足球的这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就写在了大连人，尤其从小开始就写在了孩子的 DNA 里面。
0: 所以昨天看完之后，我都想卷两脚，我都想上场，
1: 我都想卷死你。他早晨上节目，然后家住在金石滩，然后跑到梭鱼湾上就是看球，然后孩子还那么小，孩子热爱呀，你就说你热爱得了呗，还孩子热爱呀。